0: 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啊，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黑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行不是口号，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行动。热爱可比岁月漫长，你在犹豫彷徨，而我已在路上。沿途满是风景，抬头沐浴阳光。阳光旅行家，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一个特别欢快的背景音乐哈。对，今天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呢介绍两个活动。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去游玩，就是给孩子们设计的哈，咱们电台的亲子游轮之旅。哇，这个之旅，这个游轮是特别的棒哈。当然我们有一些图片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我们已经把行程做出来了。一会儿呢，我给你讲行程的时候，咱们有想看我们7月15号这次可以带孩子上游轮的这次旅行啊，大家可以先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然后呢，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图片啊、细节啊、公众号的微推，我们陆续的出来之后，大家呢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详情。那么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还会继续的来给大家介绍咱们适合老年人啊，适合叔叔阿姨们出行的新疆之旅。因为今天是5月9号，我们的5月12号的这个新疆之旅啊，马上呢就要出发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出团说明会啊，就是所有报名5月12号新疆的这些好朋友，我们给大家呢发了一个码，咱们在下午1点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个码，就能够呢看到我们给大家讲的一些出发的注意事项，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比较关心的。咱们的这个温度怎么样啊？啊，咱们都带什么衣服啊？咱们可以在今天下午1点的这个出团说明会上啊，给大家呢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说都不用着急。当然，5月12号的这个3天之后出发。如果说您现在还想报名，不太在乎这个铺位啊，因为我们现在报名的话，基本上呢就只能是有上铺可以走上，但其实上铺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大家呢还可以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

也可以走上我们第一批5月12号新疆的这个首发团，因为再往后呢，我们是会给大家开始推荐6月29号的这个出发的日期了，跟5月12号的是完全一模一样哈，但是呢，价格要大概呢贵出700块钱左右。先跟大家说游轮啊，这个游轮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是专门给孩子们设计的这次游轮之旅。其实游轮呢，过去我们也带大家玩过啊，像在这个上海出发的，对吧？去年的7月份啊，包括今年的1月份，咱们都分别有2趟游轮。已经走上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玩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回来都跟我说啊，下次有游轮还想去。那么有很多孩子们没有上过游轮，其实呢，游轮啊这种旅行是特别适合孩子们来上去玩一次的，因为呢家长带着孩子去玩啊，孩子们上了游轮，基本上你都不用怎么看孩子了。游轮上有很多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而这次我们在7月15号呢，带大家上的这个游轮是爱达游轮哈、啊，爱达游轮呢算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游轮品牌了，爱达游轮。那么我们上的是地中海号，地中海号是爱达游轮旗下主力的一个豪华游轮。这个游轮呢，怎么说？它里面的布置是非常漂亮的，被誉为是艺术之船、海上移动宫殿哈、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美誉。所以呢，它是。进去之后哈、啊，你在长廊啊，或者在任何一个环境餐厅啊，你要拍照的话，喜欢拍照的这些家长们啊、特别的出片，因为整个船呢，它是以这种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包括意式的这些古典为核心，你随处可见这种油画啊、浮雕啊、雕塑啊，还有马赛克的壁画呀、啊，是遍布整个游轮的一个公共区域，包括有金色的这种雕花啊，拱形的穹顶，这是过去我们在一些特别漂亮大教堂能看到的这种装潢的设计啊，还有复古的廊柱，哎呀，整个在我们这个地中海号当中，真的是氛围感极强，所以啊，拍片儿啊，你想拍出那种欧式奢华。复古风的这种大片儿，在游轮当中您随便去拍。所以呢，咱们这次带孩子们去的这个爱达游轮的地中海号，可以算是国内少有的以艺术为主题的一个游轮。给大家呢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豪华的游轮啊，那么我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房型的一些选择。当然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游轮，咱们基本的主力房型呢都是那些，但是呢这次呢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孩子们设计的？听我给大家来讲讲啊，为什么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出发日期是在7月15号。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日期，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中小学呢，在7月中旬左右，有的在7月初就已经放假了。那么咱们中旬7月15号就可以带着孩子放假，咱们先出去玩一波。咱们呢，这个是从天津港出发的游轮，但是我们给大家包含的是长春起止的一个交通，也就是说呢，我们咱们呢是在长春啊坐动车呢直接到达天津，那么我们呢是从8点40左右一直到12点半啊，有好多趟动车，大家呢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想早点到天津，你就选择8点多出发的动车。那么你想呢上午先工作半天，中午再走，你就可以选择12点半的这个动车，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拿到行程你会看到哈，我们呢基本有6趟动车可供大家来选择，您随便，就是您想选择哪一个都可以。这个呢是不做强制的要求。所以我们到了天津站之后，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酒店啊，也是我们精中选精的，优中选优，是天津之眼的逸飞酒店。这个酒店在五一期间，就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单独一间房要涨到700块钱。所以这个酒店无论是它的地理位置啊，还是它整个酒店的环境都是特别棒的。我们电台呢做团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老年团啊，还是我们的亲子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在这个住宿上啊尽量呢挑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啊，您到达那个天津的火车站之后，就打车到这个酒店，就是整个

0: 服务非常的近啊，基本上就2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费用我们是给大家报销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么多趟这个动车您随便选，到了那儿之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交通费的问题，您直接出了火车站，因为特别近啊，您就可以直接打车到酒店办理入住，然后呢我们就给您报销这个费用。那么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住宿的酒店啊是离天津的这个海河是非常近的啊，包括就在天津之眼那边，所以晚上大家呢就是想夜游天津的这个海河去看一看夜景，咱们出了酒店啊就很方便。这是第一晚的一个住宿，第一晚呢就是我们大家呢是集中到天津的一个集合。那么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16号的这一天，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呢安排行程了。安排的这个行程会带孩子们去国家海洋博物馆。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啊是非常难约的，尤其在暑期，有带孩子去博物馆游玩过的家长都知道，是要提前很久来预约博物馆某一天的一个名额的。但是呢您参加电台的团，所有这些预约的工作我们来帮您全部都做好，就是说您参加我们的团不用再想自己是需要卡点啊，我们来抢这个博物馆的一个预约名额，这个是家长完全都不用操心的，是我们来帮您办好这些。咱们呢就跟着我们的团，因为在7月16号呢，我们的这个团队哈就带着大家呢去往国家海洋博物馆，在里面找了专业的这个讲解老师，给孩子们呢介绍像是海洋的一些起源啊、演变啊，我国海洋的一些发展啊，就是对海洋特别感兴趣的这些孩子啊，这个团真的是特别的适合。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大家呢在咱们海洋博物馆里面，因为它是有这个餐厅的，我们给大家呢发了这个午餐券，孩子们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咱们就在直接在这个馆内用午餐了。午餐结束之后，带孩子们又来到天津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啊，就是泰达的航母主题公园。哎呀，这个航母主题公园啊真的是也算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它是有退役的这个基辅号的航母啊在那边，然后呢咱们可以上去参观一下，不仅仅是可以了解学习这些海洋军事的文化，而且在这个航母公园当中啊还有特别精彩的海上特技表演啊，包括一些这个演艺的巡游等等，也就是说在这儿我们不光是学知识，我们还有非常趣味的一些演出可以带孩子们来看一下，非常的精彩。而这一天的晚餐我们呢就不绝对不是普通的团餐，是带着大家来品尝海鲜大餐。哎呀，这一天的活动是不是也非常的精彩呢？而且这一天晚上我们又换了一个酒店了，酒店更加的棒了。我们带大家呢来到了天津的建国西上酒店。这个酒店呢，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个房间就要1000块钱啊。这个酒店特别好，这个酒店呢是离咱们东江的青海公园是特别近的，这也是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家长和孩子们这个在这边游玩，在海滩游玩是会更加的方便。现在呢已经有朋友在问啊，说怎么来联系了解我们这次7月15号亲子游轮的一个行程。大家先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管我们小助理先要一下行程。行程上面呢有我们不同房型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出发的这个不同的火车的这个时间点啊，您都可以看到，或者您拿到行程边看行程边听我给大家讲解这个行程的一些细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问价 格的这个朋友，因为呢我们这个游轮旅行啊，它的房型并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房型，看你是几个人。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说怎么看咱们的这个价格啊，我先给大家讲行程，你先看这个行程你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带大家呢去国家海洋博物馆，而且呢还去这个航母主题公园，晚上还有海鲜大餐。那么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第二天晚上呢，刚才也说了嘛，建国西上酒店呢离东江的青海公园特别的近。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早上哈、吃完早饭，我们呢就带孩子们来到天津的东江青海公园，这是一大片啊沙滩的这个海滨浴场。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这儿呢玩一玩沙子。中午的时候呢，给大家准备了简单的这个餐，因为下午啊我们就带大家东船了，您登船之后船上是有下午茶的，孩子们绝对不会饿着的。所以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简餐，然后呢在中午之后我们就陆续登船，上了船您就可以直接去享受下午茶。咱们这个船啊预计在下午3点左右就离开天津港，开始我们非常快乐的这个游轮之旅了。那么我们离港的时间呢是在7月17号，也就是我们整个行程的第三天啊，第三天的下午，船呢就缓慢的离港。那么离港之后啊，也就是我们行程的第四天，这一天呢是海上巡航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呢去到韩国，从这边呢船要开到韩国呢要一天的时间。那么第四天在船上，我们给孩子们呢安排了非常好玩的活动，我们会找这个真正的水手啊，给孩子们呢讲解海洋的一些航海的知识。比如说怎么打绳结呀、这个在海上怎么看指南针呢？还有这个船上的一些旗语，我们怎么简单的来辨认？并且呢，我们这次亲子团呢，从出港的开始，我们就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寻宝的活动啊，就像是我们会建一个群，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呢一些提示，就是我们的宝贝藏在船上的什么位置，哪些家庭可以第一时间的找到这个宝贝，把照片发到我们群里，我们是以这个先后发照片的顺序为准，然后呢会给这个前三名找到宝贝的这个家庭，我们在最后对这个巡航日的时候给大家呢发奖品。也就是说我们会带孩子们互动，而不光是给你们扔到了这个船上哈。这就是我们第四天的海上巡游，哎，也是有非常长知识的一些内容。当然到了整个行程的第五天啊，我们呢就到达韩国。我们第一站啊，先去韩国非常风光美丽的一个岛屿，就是济州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火山岛，也是世界的新大自然奇观之一。很多韩剧都是在济州岛有取景地的啊，大家呢可以到这边，如果从来没有去过的话，跟上我们游轮到这边来逛一逛。我们预计呢在这一天早上8点就到达韩国的济州岛了，然后呢就带着大家下船开始游玩。可以说呢，我们这整个的一艘船上哈、下船之后呢，它会分为若干个团，但是其他团呢可能带着大家呢到各种的这个购物店去参观买东西，而您参加的是电台的亲子团，我们呢给您设计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下船之后呢，带大家啊去逛一下济州岛的七星街和东门市场。这个地方啊，是当地呢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可以买东西啊，可以吃东西，可以逛街的一个场所。那么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东门市场这一边啊，自己买点当地的好吃的，就是特别多啊，有很多，您到了当地就看吧。而且呢，这个花钱也非常的方便啊，有支付宝啊，有什么微信啊，您都直接可以刷。而且下午的时候带大家呢来到了济州当地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啊，就是牙月咖啡街。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宝妈们会特别喜欢，因为它这个咖啡街呀、是一家挨着一家，都是装潢的非常有特色的很精致的那种咖啡街。那么我们带大家来到当地最大的一家，带大家来享受下午茶。 我们呢享受的这个下午茶呢是有咖啡啊，还有这些孩子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柠檬水啊，并且呢我们也特地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咱们把这个蛋糕呢可以切成若干的小块，咱们可以品尝一下哈。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贴心的安排，如果呢你想在这儿拍一拍这些网红的咖啡厅啊啊打打卡呀，牙月咖啡街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之后呢咱们还可以自由去逛一逛，然后呢大概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船上离开了济州岛，带大家呢去韩国的下一个目的地了啊，就是仁川和首尔这边。那么这也是我们整个行程的第六天，我们呢大概是临近中午的时候抵达了韩国的这个仁川港，然后呢在这儿呢直接是上岸开始观光。这一天呢我们将会游览韩国的首都首尔，像是景福宫咱们参观一下，并且在这儿呢有一个韩服的体验馆，那么这个体验馆啊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比如说呢您是一家三口一起报名，我们以家庭为单位会给您一个韩服换装的名额，就是您可以孩子来体验，可以妈妈来体验，或者是爸爸来体验都可以，比如说您五个人报名的是两个房间，我们就给您两个名额，就是韩服的这个换装的体验啊，这个呢是在景福宫这边参观，我们带大家呢去体验。另外呢首尔非常著名的明洞的步行街，绝对是当地的一个集购物美食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一个潮人街，咱们可以到明洞那边去逛一逛。当然有一些家长啊觉得好不容易过来一次，咱们是不是也多少去买一点这个免税的化妆品啊，就都很便宜啊，有没有一些机会。当然咱们就逛明洞步行街的时候呢，在这儿咱们还会带大家去一个国际的免税店，在这儿呢你们可以随便就是买东西啊，想买啥就买啥。最后呢咱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南山的韩屋村，这边呢是有很多当地传统的房屋和这些庭院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哈、过去的这些小小传统的庭院长得是什么样的呀，因为呢你看像首尔的市区它是比较时尚的比较新潮的，而像南山的这个韩屋村呢它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些院落，当然每个房屋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典故，我们到那儿呢可以听导游来讲解一下，因为在这个比较传统的环境当中啊，每年的一些特殊的节日还会有一些传统的活动，也是体验韩国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场所，当然有很多韩国的市民有的时候呢也会在这里办一些当地的传统婚礼。我们在这儿游览完事儿之后啊，咱们呢基本上就是晚上了，咱们再次回到船上，咱们就离开韩国，结束两天的韩国之旅。那么整个行程的第七天，也就是我们的海上巡游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因为呢之前啊不是孩子们寻宝吗？那么我们给孩子们发这个找到宝贝的这些奖品就会在这一天，而且呢在这一天我们还会邀请船上的这个算是高官来跟孩子们有一个互动，并且呢所有参加活动的这些孩子们我们还会给你颁发证书啊，包括呢有一些小的奖品啊，我们都会在这一天呢跟孩子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在海上这个巡航日的时候，除了我们安排的互动时间，那船上又可以游泳又可以玩，还有那么多的这个甲板啊，还有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孩子们呢都可以去参加，到时候就怕你啊就觉得时间都不够用啊，因为游轮上真的是太好玩了。那么我们行程的第八天，咱们靠岸之后，我们呢就给大家呢送到火车站，咱们呢就可以回到长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次7月15号出发八天的一个小小航海家亲子游轮之旅的一个行程安排，还有我们的一个行程亮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价格，我们价格呢是跟大家选择的房型有关，也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三大房型，内舱、海景和阳台。这个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每次就是我们做游轮活动的时候，房间我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不然的话呢您很难挑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房间。那么如果呢您的预算有限啊，并且呢您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船上进行，回房间的时间并不太多，您可以选内舱房。内舱房呢是没有窗户的，内舱房是没有窗户的，但是内舱房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像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哈，内舱呢是有双人间，有三人间，有四人间。您根据您的家庭，比如说您一家三口，您可以报一个三人间。那么像是内舱标准三人间啊，它一个人的价格呢就是5099。

0: 比如说你是四个人报了内舱的四人间，一个人的价格呢就是4799。回头呢我们这是有一个表格的，大家呢是可以拿回去自己根据自己的人数，根据你想选择什么房型。其实我个人啊主推的是阳台，因为阳台呢它是带了一个小阳台的，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在阳台上看海景。但是呢如果说你希望这个价格呀更接地气一些，您直接选内舱，那么你大部分的时间呢直接在船上活动，晚上呢可以就回来睡一个觉，这个呢性价比也是很高的。那么介于内舱和内舱和阳台之间呢有一个房型叫海景房。海景房呢听起来比较的这个高端哈，比较的奢华哈，但是呢这么跟您说，海景房它是多了一个窗户，但是这个窗户是打不开的，窗户是能看到外面的海景啊，但是你打不开，所以说呢这个是比内舱房要更明亮一些。但是呢它不像阳台房那样是可以打开通风，你自己有一个阳台的。那么如果你想选择阳台房，咱们呢依然也是有双人间、三人间和四人间。那么你在拿到行程的时候你会看到哈，还有一种呢叫做舒适优选和精选，这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其实基本上代表了你房间的一个面积。如果说呢你的这个包括它的楼层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像是标准呢它的这个房间的楼层基本上就集中在1到4层，而像是舒适啊精选啊，它们呢就可能集中就更高一些了，6到8层左右。那么有一些人啊，尤其是选择阳台房的一些朋友，他的这个房型基本上都比较高一些，因为阳台嘛它更高的话呢它看海景会更漂亮。那么内舱房呢大部分尤其像标准的内舱房，它都会集中在1层啊4层啊，就是在6层以下。阳台房呢基本上呢会集中在6层以上，您可以这么来区分。海景它的楼层一般是1楼和4楼，这个是就是比较固定的了。所以呢您先选房型啊，就是说你看你想选内舱，内舱的价格是最接，但是整个屋子啊这个通风啊明亮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不是说它没有窗户啊这个空气就不好，因为像是这种豪华游轮啊它都是有通风系统的，就是每个房间的都会有一个循环通风系统，所以说你都不用担心。你先选好大的类型，叫内舱、海景还是阳台。然后呢，比如说你选择了内舱，你就看整个内舱的这个报价，根据你家庭的人数，老人可以带啊，没有问题。几号开团？咱们现在我们发布了之后，你要第一时间的来报名，因为呢，像是阳台房是比较紧俏的，就是大部分人出行会喜欢选阳台房，因为一般到后期阳台应该是都没有房了，而且呢，这个游轮啊。咱们的这个房型呢是会越来越少，因为它的这个团期特别好，它是7月15号，基本呢就是暑假，就是已经放假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玩完之后哈，咱们回来还可以休整一段时间。所以啊，7月15号的这个团期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最近就有家长开始问我7月份的一些亲子团了，所以呢，有这个家长现在提前2个月就开始布局自己暑期要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如果说没有想好去哪玩，考虑一下电台的这个亲子游轮之旅，这个孩子们玩完之后回来一定是后劲儿十足的啊，就是后反劲儿，就会觉得哎，这是特别好玩，以后有机会还要去玩的这种行程。所以呢，你现在呢，看到我们的有这个活动了，第一时间管我们小助理先把行程要过去，因为行程后面是有我们的这个价格的，价格是每一个人的价格，可以带老人，对于老人的年龄也没有一个上限，你直接计算好你的人数就行了。比如说你的人数集中在4人以内，我们的4人间是很少的啊。当时你报名的时候，如果有，你马上摁住它，第一时间呢把这个4人间，给它报上。如果说你带了老人之后呢，人数是5个人，我个人建议你可以选择2+3，就是一个3人间，一个2人间，这个呢是可以 这么选的，也就是说这次旅行比较适合你带着孩子，老人呢也可以一起带着，或者你没时间，你可以让老人带孩子，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把护照准备好，如果有护照的朋友看一下你护照的有效期，距离到期一定要大于6个月，要大于半年。那么如果你没有护照，这段时间呢有时间去把护照办了，因为我们报名的话呢是需要您提供身份证的信息和您的护照信息的。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我们7月15号的这次亲子游轮的旅行啊，有一些细节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问到我。因为呢，你拿到这个行程之后啊，你后面会看到所有的游轮啊，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它都是有一个服务费的。咱们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服务费，那么所有的这个服务费会在你下船的时候统一支付。你是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就支付起来很方便。但是呢，你大概了解一下你这个服务费是多少钱就行。另外呢，我们给您的这个报价当中啊，是包含有长春往返天津的这个火车票的。如果说您想坐飞机去啊，或者是我那个不用你们去了，我自己想办法去都可以。然后您在报名的时候直接把往返的这个火车票退给您，一共是800块钱，单程400，我们是给您包上了。如果你不需要呢，也可以退给你。然后你自己是改飞机啊，还怎么去啊？只要是你跟我们一起到我们指定的酒店集合去办入住就行。两个酒店发给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五一期间价格都特别贵的，有700、1000左右的这个酒店，但它的位置特别好。我们就觉得给大家做这种亲子团啊，就是我们在天津当地的酒店一定要大家的交通方便，而且呢环境一定要非常的舒适。我们这个正常呢，咱们在酒店的入住呢都是双人间，咱们在报名的时候呢，如果出现单人的情况，我们也要是提早安排的。那么我多大的孩子都是需要这个护照的啊。那么如果说是你在半岁以下的孩子，其实不太建议你出行。另外呢，这个孕妇的话呢，我们也不太建议您登船。这个呢，您最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要提前跟我们来说一下。而且呢，不管是多大的小孩，你都是需要有护照的啊。哪怕不到1岁，但是呢，你也是需要有护照。您知道我们有这个团了之后，就第一时间的联系我们小助理，先把行程要过去，咱们家里先商量一下。然后呢，你就跟家里商量选择你的这个房型啊。那么当你选确定好房型，确定好人数，你再次跟我们联系，我们呢还要给你看一下这个房还有没有。因为呢这次的这个大型的小小航海家的这个活动哈，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这个行程呢我们也是打磨了很长时间，所以呢以前呢有成人去过游轮啊，想带着孩子去的，或者呢是今年暑期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玩的，大家呢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次7月15号的游轮之旅。并且呢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呢有一些赠品的啊。所有报名我们的这个团的朋友，我们呢会给大家一个寻宝图。刚才不说了吗，到了船上我们有一些宝贝是藏在一些位置的，孩子们要根据一些信息看看哪个家庭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宝贝，我们给大家一个寻宝图。然后呢所有参加的这个孩子们啊，无论是家里有几个宝，只要是有孩参加，我们都给大家一个纪念证书，还送给大家小小的有一个指南针啊，小水手的一个手册。因为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些海洋知识嘛，包括这个绳结怎么系呀，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套啊，让孩子们亲自来操作一下。每个舱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准备了亲子水手的一个 T 恤哈，一个舱房是2件啊，就是一个房间有2件。另外呢还给家庭呢送大家一个旅行的背包。当然啊，这个阳台以上的房型呢，这个背包呢就是品牌的背包了，价值也是在1000元以上的。这都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赠品。希望呢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不仅仅呢是玩的比较开心，而且呢还能得到一些挺好玩的一些纪念品。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然后呢你考虑一下自己的预算，选房型跟我们联系，确定有房赶紧来报名。因为像有一些整个船 三人间、四人间都非常的少。一会儿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人间、四人间的房间布局都是怎么安排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

0: 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都说哈，一个人的精气神都是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呢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遛弯跳舞，倍儿有精神哈。而且呢，有些朋友呢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还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的专属礼包限时加赠，赶紧来拨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用，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4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啊，您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最后呢，提醒大伙儿，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呢，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4重福利，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的合适。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这里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文喜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旅行不是口号，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行动。热爱可比岁月漫长，你在犹豫彷徨，而我已在路上。沿途满是风景，抬头沐浴阳光。阳光旅行家，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游轮，然后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说新疆的这个团啊。咱们参加这个游轮，那么你在船上吃啊玩啊，基本上呢全都是免费的，因为呢像咱们的这中式菜品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你要是想带老人啊，包括小孩啊，他们的口味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是在这个船上呢有一个波拉波拉的自助餐厅，它是全天开放的，从早上6点半一直到凌晨的这个0点啊，像是海鲜、烤肉、中式热菜、点心，还有水果甜品，哇，这些都是不限量的。那么还有一个拉斐尔的这个主餐厅，这个呢就是主打西餐的，像是欧式的这个点餐制，就是您坐到那儿之后啊，给您菜牌，然后呢您告诉他你要吃什么啊，牛排呀、意式料理啊、中式的菜呀，全都是免费不限量的，您也可以在这儿吃。这些呢全都是免费餐厅啊，就是1天3顿咱们都可以在这儿吃。而且呢像是船里面呢还有这种大剧院啊，每天晚上都有大型的歌舞秀、魔术、脱口秀、电影展播，全部都是免费观看的。另外呢，咱们还有游泳池。

的这些服务人员，还有呢这个中文的船员，中文的广播，咱们在船上还有中文的标识，所以呢，您孩子和老人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也就是说呢，这艘船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暑期啊，你报一个其他的这个团队的话，其他这个线路啊，它也是需要差不多这些价格。但是呢，你这次参加了电台的这个小小航海家的亲子游轮，那么你不仅仅上游轮啊，你还在天津呢，去这个海洋博物馆呢，去航母公园啊，还有呢，在这个沙滩上游玩啊，包括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些海鲜大餐呢，就是你还有很多附加的在当地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旅行的安排。那么我们这是一整套的行程，在7月15号出发，一共是8天啊，连去带回一共是8天，往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坐这个高铁啊，也几个小时就到了，现在高铁都很快。你拿到行程会看到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高铁的时间段，你那一天几点出发都行。也说了，你到了火车站之后，你直接打车上酒店，我们就把那个酒店钱就是打车费都给你报了，到酒店就可以休整，直接安排入住。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海河这边啊去逛一逛啊。给大家呢就介绍了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其实无论是大人啊还是小孩啊，这次行程呢对你来说应该都非常的有吸引力。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游轮之旅，我们是带主题的，是让孩子们参加了这次活动之后呢是长知识的。我们这个不仅仅带你啊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而且呢还会给你讲一些关于海洋的知识。这个是在其他的你在任何活动当中都是体验不到的，要么你就自己去海洋博物馆，但是你没有办法直接在游轮上又有水手亲自来跟你互动啊。我们还找了船上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高管跟孩子们进行一些互动，那么这些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仅在这次活动里面才有。所以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呢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就比如说是咱们几个家庭，咱们一起来报名，在船上咱们一起玩，这样也是非常热闹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呢介绍的7月15号的游轮啊，8天的旅行。大家可以管我们小助理先把行程拿到手，看一下这个价格，13944100916，13944100916。接下来说一下新疆啊，今天是5月9号，5月12号的新疆呢，还有3天就出发。5月12号的新疆首发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新疆之旅啊，最最性价比、最具性价比的一个日期了。因为5月12号呢，你看我们这两天温度在下周的时候都要飙升到20多度了，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所以之前大家担心的说5月份呢还不太适合上新疆，还真不是那样。你看现在新疆喀什那面温度也不低，所以呢5月份去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啊，景区呢咱们拍拍照都是特别的方便。也就是说，现在你听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了，您动心了，并且您腿脚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上铺了。上铺它的优势啊，就在于同样的行程，那么上铺呢比下铺要少了不少钱，那么省这些钱你在当地吃吃喝喝，哎呀，那绝对都是用不完的。而且上铺还真的很安静，就是你晚上也能休息得好。现在如果说呢您不在乎这个铺位，上铺呢也能走上。我们在5月12号出发，这个日期呢是今年的一个首发团。那么下一个日期啊。下一个日期呢，我们就要等到6月29，也就是6月末了。大家可以记好这个日期啊，6月29，我们呢依然也是有新疆的这个团队，也是20天，跟5月12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5月12号的这个上铺的价格是4980，那么到了6月29呢，它的价格就是5680。新疆它一定是越往后是越贵的，包括我们在8月29的时候也会有一趟新疆，当然那个价格还没完全出来，不过呢也不会再有5月12号这个价格了。5月12号所有报上的这个几十位的叔叔阿姨啊，您真的是出手早就对了，因为后期我们已经是有一些铺位都已经不全了，那么
如果说你报6月29的话，现在还是可以的。

咱们报名呢，这个铺位也是有一个分配原则的，两个人什么铺啊，三个人什么铺，我们都可以来根据你的情况，一上一下或者是两个钟啊，这样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20天的这个新疆带大家去的，是新疆的全境啊，就像是咱们东南西北疆全都去到，像是吐鲁番啊、天池啊、喀纳斯、五彩滩、伊宁，对吧？伊宁那边的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口岸，包括那拉提大草原啊，还有呢，咱们库尔勒，对吧？胡杨林啊，包括南疆喀什、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呢，这个喀什古城啊，埃提嘎尔清真寺、香妃园、库车大囊城，还有独库公路最南段的一部分天山神秘大峡谷。就我说的这些，一般我们到新疆的团啊，可能只去其中的一部分，要么只去北疆，要么只去南疆。但是呢，我们是东西南北带大家全部都走个遍。那么不仅仅到新疆啊，我们带叔叔阿姨们，咱们第一站呢抵达的是宁夏的中卫，会带大家呢去游览金沙岛啊啊，并且呢去看一下沙坡头的这个景区，咱们在那儿游玩，还有呢内蒙的通湖草原，包括我们整个新疆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带大家呢还来到了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晚上还逛一下沙洲夜市。也就是说，这20天的新疆之旅啊，你还不仅仅去新疆，你还去好几个地方呢，去宁夏，去甘肃敦煌，你还会去内蒙的通湖草原。也就是说呢，像是甘肃敦煌啊，咱们专门有这种去大西北的团啊，去一次也是不少钱的。但是呢，你去新疆这一次，咱们去过了敦煌、莫高窟以后呢，就可以不用再单独去了。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下次呢，你可以再深入的在那儿呢再多待一待。因为去莫高窟啊，它每一次带你进的几号窟都是不一定的啊，那么它都是根据当天来随机安排的，所以你可能两次去莫高窟，但是你去的那些窟，它的编号就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以说，我们电台的这个新疆之旅性价比还是非常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老年人非常的友好。比如说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跟我们聊天啊，说腿脚也不太好，走的也不会特别快。那么这些您都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就是夕阳红的一个老年团，大部分的人年龄都是在60-70岁。80多的也有，甚至上90的也都有，到团上您就知道了。那么像是这种老年团，节奏不会特别的快的，就是我们会比较的缓慢，而且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我们都会衔接得很好。像是在新疆的这个啊，我们之前这两年都发过很多批了，像去年光一个新疆，我们从5月份开始就发了5批，就是这些线路呢都经过了很多团队一个反复的一个见证啊，就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反馈也都特别的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如果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可以跟电台的团来体验一下。现在呢5月12号你想走，如果你接受上铺可以走上，没问题。如果说呢你想再晚一点，那么你就考虑6月29。现在6月29呢两个人还是会有一个下铺的，因为你报的比较早。但是6月29啊，因为它要临近暑期了，它现在的部分位置呢也下的比较快，所以呢想在6月29号出发的叔叔阿姨们提早报名。怎么报名？还是说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会加微信的，您直接加上微信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咱们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根据您的年龄给您算一下价格，因为咱们铺位的价格是一样的，优选套餐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呢门票和小交通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根据大家的年龄，年龄越大的那么门票呢你就花的越少，这是一个政策啊，国家给老年人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的大件行李是不用搬来搬去的，比如说你有大的箱。

0: 子，你想多带一点衣服啊，当地有温差呀，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大箱子放在火车上，到一个地方，我们到当地酒店去入住的时候，我们直接呢带好咱们的这个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我们虽然是火车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每天晚上都住在火车上，我们是火车和酒店穿换着来住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带大家呢去住酒店，基本上咱们一次这个专列，然后第二天咱们就到酒店了，然后咱们继续专列到下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之后咱们又去住酒店了，咱们是会有时间来休整一下的。那么如果您腿脚实在不好，之前有个阿姨问我说轮椅能不能带，可以啊，不是自动的那种轮椅，您是可以带的。就是之前大家看到我们拍的视频也是有推轮椅的，全程也都玩下来了。所以啊，就是看您想不想走，您想走，正好电台呢是有这样的团，那么您呢是可以直接跟我们团队一起来走上的。因为其实你决定走了啊，日期越来越近，咱们马上呢也要出发了，但是呢您因为各种原因啊，那么今年没去上，明年又有其他的事情又没去上，时间呢就这么错过了。那么可能有一天我们真正想走的时候，又有其他的身体原因又不太允许了。所以啊，就是在您还能走的时候一定要多出去走走，而且在您能走的时候您先往远地方走，像是新疆它就不近，就比较远，咱们趁着啊，身体还可以能多走走，咱们先去新疆，然后回头呢，咱们以后年龄越来越大，咱们可以在周边的，像我们有一些短的这个12天、13天左右的专列啊，可以跟我们这些短途的再走一走，因为这些呢都适合咱们老年人。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些专列啊，除了在5月12号，我们几天之后出发的第一批新疆，6月29的新疆。8月29的新疆之外，我们在9月份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九寨沟的专列，9月份是有，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如果是刚刚加入的话呢，小助理拉您进群啊，您直接要进个群，我们有最新的一些通知就都会发给您。还有呢，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启下半年的这个港澳之旅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是才加入我们啊，但我们上半年呢港澳都已经发过了，我们中间呢这几个月就比较热啊，南方广东那边就太热了，咱们不适合走。到了10月份的时候，那边温度特别适宜了，我们还会带叔叔阿姨们再继续的上港澳去转一转。大概呢今年的整个行程安排就是这些。所以呢我们不是说要做多少数量的这个团，但是每一个团啊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时节比较适合大家走的。那么我们呢觉得这些景点我们整个安排的也都不错，那么我们把这个行程设计出来，包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设计的这个7月15号的游轮这个策划呀，应该是很早我们就策划了这个活动，然后具体的大家的这个交通方式怎么给安排，我们都反复过了这个细节，直到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些细节啊，当地这个怎么安排，我们下了游轮之后区别于其他的下游轮的这个到各种地方去买东西的这些团，咱们呢是带孩子们，咱们去逛一逛啊，去到哪儿拍拍照，去了解了解，去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是特别的安排，就到了游轮那儿你就知道了，不是说下了游轮大家全去这些地方的，只有电台的亲子团的这个带孩子的，咱们才去下游轮这样的一些岸上观光的行程。我们不仅仅能让孩子们对这个异国的一些风情啊，当地的风俗简单的了解一下，并且我们也兼顾了这些宝爸宝妈们啊，大家呢可能平时工作也比较的这个忙碌，那么终于有时间带着孩子，咱们也简单的出国之旅。其实像是韩国这个地方呢，还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宝妈们比较喜欢的，因为之前就有家长问我说韩国自由行啊都需要哪些手续啊，我都给他讲了。其实呢就像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像济州的这个七星级， 就这个街当地有很多的文创的这个潮牌儿啊，你看我们穿那些洞洞鞋啊，你会看到老多全都是了。而且呢，它的那个也有一些像是耐克的这些品牌哈，这个品牌是设计的非常独特的。哎，在七星街的时候你逛，你就会看到，也不太贵啊，大概是一两百块钱左右，那么你就能够买到其他地方没有的啊那种像耐克的一些设计，包括呢特别漂亮的太阳镜都不贵，但是呢，它的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看的，在别地方都买不到的。所以啊，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希望这些爸爸妈妈们跟着孩子们一起，咱们也能逛一逛，咱们也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喝点咖啡，吃点下午茶，去逛一逛免税店。咱们不仅是孩子们有收获，大人也有收获。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我们这次的旅行啊，无论是大人小孩，咱们都能开开心心的来进行这一次7月15号出发8天的亲子之旅。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我们亲子团的一些问题可以跟我们咨询。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我要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啊，像是双人间，它其实是有两张床，当然这两张床呢也可以拼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床。那么三人间啊，它有的呢是除了这个两个单床之外，还会给你有一个沙发床。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是在空中吊了一个二层铺，就是这种呢也是三人间。那么像四人间，有的呢是一个双床，然后加一个沙发床加一个吊铺，有的呢是有两个吊铺，它就是房型不太一样。我们呢也争取把不同的这个房型给大家整理一下啊，回头感兴趣的朋友我们整理好了可以发给你们。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房型啊，尤其像是内舱的三人间四人间，因为它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价格呢比较接地气，那么它的报名啊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这个房型它就是特别少啊，它就是那么几间，报名没有了，那么你就可以，你就只能再选别的了，是这样。所以你要是选一些像是内舱的三人间四人间，你一定要尽早。阳台的双人间应该是房型算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房型是很多人去游轮的一个首选，包括阳台的三人间。但是像阳台的这个四人间房型又是很少了啊。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你先回去家里人商量，哎，如果觉得电台的这个活动，而且是从长春出发的，往返用动车嘛，觉得这个活动还挺好的，孩子们玩完也能有收获啊，无论是以后写点什么作文啊，写点什么感受啊，哎，也都能写出东西来。大家呢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然后你就第一时间赶紧跟我们联系，因为非常有可能说你那个时候我们给你查房，部分房型都已经没有了啊，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已经着手开始订暑期的行程了，所以呢，像是暑期的这些游轮的团期，你就会发现比平时的游轮团期要更加的火爆一些，那么大家的关注度呢也会更高。嗯，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7月15号的8天啊，8天的亲子游轮，还有呢我们即将在5月12号出发的新疆，6月29。我们这一批呢铺位暂时比较充足，大家呢都可以来报名。长春本市的，我们建议大家到电台来报名，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面对面的一个讲解，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啊，有想到电台来报名的叔叔阿姨们想走专列的，直接呢跟我们来联系。最后，我们的直播马上又结束了，那么我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电话是多少，大家一定要记好。无论你想咨询7月15号的这次亲子游轮8天的旅行，还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包括接下来还有九寨沟的行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啊。那么电话都是同微信的，最好您进群，进群就找到了组织，我们随时有通知，第一时间呢就大家都可以看到啊。1394410096，1394410096。最后提醒已经报名5月12号新疆的朋友，今天下午1点我们是有一个出团的行前说明会，我们已经把 二维码发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到点准时点开来看啊，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咨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中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3: 我想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叔叔阿姨们，五一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上厕所不顺，肠胃闹毛病了吧？千万别乱吃泻药，伤脾胃。今天呢，给大家。

推荐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清肠养胃正合适。它里面有14种活性菌株，每盒呢足足3000亿活菌，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199元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够喝近2个月，一天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再送2盒牙膏。市面上益生菌5花8门，好使不好使，关键看菌株。咱这款14种菌株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呢还有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的菌株，吃了没用，白花钱。这款啊，线下实体店呢要卖199一盒，今天呢199到手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名呢送牙膏，抓紧抢。肠胃啊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用泻药硬撑，治标不治本。咱这款是食品级配方，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可以放心长期吃。每天呢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清爽有精神。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登录微信搜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这一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老妈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却越来越多，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啊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4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

更好。贴完您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最后啊，提醒大家，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呢能得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没有了。您抓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

0: 成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0: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智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冰室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抱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贝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敌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

0: 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雨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雨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

0: 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前方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燃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早点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2: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0: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2: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3: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带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3: 难忘。

0: 山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1: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

0: 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历史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

0: 我们的骄傲也尽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1: 少先队员，
0: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给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就最近呢，我们有很多老伙伴就感觉这骨关节疼啊，骨缝疼，有的说我这两胯骨轴子疼。啊，后腰疼，啊，还有说膝盖疼，啊，脚脖子疼，腿疼，说白了，风湿颈肩腰腿疼痛又犯病了。那在用药上呢，你就得一定要小心了。什么那个芬必得呀、大白片啊、止疼片、激素药啊，你可得少吃。别这问题还没治好呢，你再把肝给吃坏了，把肾吃坏了。你包括最近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也咨询我，你说为啥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总也治不好呢？为啥这个风湿骨病总是反反复复的？为啥这类风湿现在关节都变形了？其实我就一句话，你治的不对，你乱治胡治，包括你也不治，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的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不重视，老了这病找上来了。你就像类风湿，虽然说类风湿跟风湿啊它是两个毛病，类风湿呢它属于免疫系统疾病，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类风湿时间长了它可影响到我们心脏，那风湿时间长了呢，这个病它一加重也可以转变成类风湿的。就任何一个类风湿患者，谁也不可能说我上来就类风湿，一开始 都是什么呢？风湿，就是没重视呗，逐渐的转变成类风湿了。这个类风湿的全名叫啥呀？叫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破坏性、以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就现代医学给出的答案是啥呀？叫发病机制不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病它的病因尚不明确。说这病怎么来的呢？说不好啊，不太明确。其实我告诉你，就是风湿一点点转变的。那这个病的特点主要是破坏人的关节滑膜。这什么叫滑膜啊？就是人的骨膜。那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以人的关节骨膜形成的炎症形成的破坏。就这个类风湿，它主要伤害的就是人的关节上的骨膜，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软骨。所以这个病逐渐出现关节软骨的破坏啊，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你看你是不是这个手指关节变形了？是不是两个膝盖变形了？是不是后背那个脊柱啊变弯曲了？整个都变形了。所以类风湿这个病被称为什么呢？不死的癌症。它主要破坏的就是人的关节软骨，因为这个人活动全靠的关节软骨呢，你没有这玩意儿你怎么活动呢？最后给关节都给你整变形了，关节变形了，关节畸形了，那最后你那关节功能不就丧失了吗？那最后的人他不就瘫了吗？不就不能动了吗？不就常年倒背的疼痛吗？那有多少患者哭着跟我说，哎呦老师啊，我地都下不去呀，我一步到我都走不了啊，我浑身钻心的疼啊。还有老师啊，我太痛苦了，我身边要没个人，我上个厕所都费劲呐，我药瓶我瓶盖我都拧不开。所以为啥我让类风湿患者让大家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类风湿损害的就是你关节软骨，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了。所以看看你的手指，看看你的膝盖，看看你那个后背，你那个脊柱，你就啥都明白了。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是钙片啊，不是说咱在这补钙呢，它是补充修复生长你的关节软骨，让你那位置没有炎症，没有疼痛，没有红肿，没有积液，让你那位置没有的关节软骨重新长出来，长出新的了，你关节也就不变形了。你长出新的了，你的关节也就能够活动了。你长出新的了，你就不会再疼痛了，也就不肿了，也就不胀了，里边也就没有积液了，对不对？你长出新的了，你就能活动了，讲话了，能下地了，能干活了，能出门遛弯了啊，能赶大集了。你现在之所以变形，之所以疼，之所以不敢动，就是因为你那个位置没有了软骨，所以它变形，所以它肿，所以它疼啊，所以你活动不了。补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类风湿患者必要的选择，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告别止疼片激素，你才能够不疼。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

类风湿患者的作用，你包括还有那个肩周炎、颈椎病的，还有腰间盘突出的，包括一些椎管狭窄呀、腰肌劳损这些患者，还有呢就是股头坏死、股头关节炎、膝盖关节炎、滑膜炎、滑囊炎，还有膝盖半月板损伤、强制性脊柱炎这些患者，就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患者，你就记住啊，你这个病你就是骨膜问题，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膜的，有这层关节保护垫，活动起来呀、它特别顺畅，你怎么活动都没事。那么现在这层膜没有了，这层垫没有了，这骨头怎么的，它就裸裸了啊。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不？裸裸了什么意思？就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压着一个啊，裸在一起，所以你活动起来就摩擦，你一动啊它就干磨啊，磨来磨去它就变形了，对吧？什么叫增生？什么叫骨刺啊？增生骨刺就是关节变形了，就是关节畸形了啊，不够光滑了，对吧？凸起了，有的凸起来啊跟个小山丘似的，那就叫刺儿。看看你手指，看看你膝盖，你就知道啥叫变形了。之前这关节之间有这层骨膜，那它又有这层保护垫，它没事儿，现在没有了，所以它就干磨。那磨来磨去呢，它就肿了，里边就有积液了，里边就有炎症了啊，里边就感觉胀，关节疼不敢动，有的腰疼连带着腿疼腿麻，有的这个脖子疼连带的后背啊，是吧，手啊都跟着出现疼痛啊、麻木啊，甚至头也迷糊，走路也不稳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赶紧的补充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关节之间这层软骨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啊就是赶紧的给它补充上，把这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给它补上啊。有人说我吃点止疼片啊，能对付我就先对付着，有人说我吃激素药啊也一样好使，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这么想。你问问就是现在这些卧床的，就是这些动一下都费劲的，包括这些坐轮椅的啊，你问问他们当年也是像你们这么想的啊，也是说我吃点止疼片啊，我吃点激素啊，我不疼了不就没事了吗？我就对付对付呗。这才几年的功夫啊，你看看他们现在，你听听他们现在怎么说。说白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坏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破损了碎了，可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就愿意干那些个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我告诉你，痛苦的还是你自己。这就像家里那个玻璃破了，那玻璃碎了漏风了啊，那屋里可冷了，可你偏要对付，对不啊，拿个塑料布啊，拿块布啊，啊再拿个纸壳子啥的给它挡住，你觉得挡住就完了吗？我告诉你，最后冷的还是你，你早晚你得去面对这风湿骨病，你早晚都得治，对吧？你要早治呢，你不就不用到最后说卧床了吗？对不对？你说我关节都变形了，我都卧床了，我都坐轮椅了，你说那个时候你再治起来，它是不是就费劲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它有的时候发展到不可逆性的。什么叫不可逆啊？说我还想再给它治回去，治不回去了。尤其很多那骨头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啊，你说你怎么给治回去，对不对？所以你早治啊，你现在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对吧，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赶紧治，你别耽误了，是不是？关节软骨损伤了，我赶紧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软骨能重新长出来，所以你得早治，你不能等啊，说等到我不能动了，我瘫了，我那时候再治遭罪，而且也不好治，早点治，对吧？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这就跟咱们说你盖楼房似的，是不是？你盖着盖着你往上砌墙了，你发现那个墙啊它有点歪了，那歪了咱就赶紧的

0: 重新给他气呗，不的，啊，我先气着，等我气完了之后，我看看他到底能歪到什么程度，对吧？可能你还没气完呢，这墙就倒了，是不是？你倒不如说我发现他歪的时候吧，我就赶紧的啊，把那歪的给拿下去，看一看从哪开始歪的，我重新给他调整调整。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明白？你咱农村的市里的你能听到的，你包括那年轻孩子他也能明白呀。你没必要非得等到说最后啊，我瘫痪在床了，我不能动弹了，完了之后呢，我想起来 我去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了，那就沾点晚了，知道吧？所以平时啊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什么止疼片啊激素药啊，咱别拿它当治病药吃。你说我这急性扭伤啊，我这急性的损伤，哎呦我疼，我不吃不行啊，我不吃我受不了啊，疼的厉害，对吧？那你吃也就吃了，你平时是吧，一天两顿三顿的你拿它当治病的药吃，那哪行啊，是不是啊？最后你那肾呐、啊、你那肝呐、啊、你那胃呀、啊，啊，我告诉你全都得吃坏了。你包括有些患者问我说，老师啊，那你看我扎扎针灸，我做做按摩行不行？有的说我们这边啊有那个小针刀，啊，有的说我们这边大夫让我打那封闭针，说打那封闭针挺好使的，啊，还有的说啥呀，我这膝盖呀、啊、我这腰椎呀、啊、脖子呀、啊、我这股骨头啊，那个大夫都建议我做手术。我跟你说就这些问题，大伙你听我一句，就什么小针刀啊，什么针灸按摩正骨复位呀、啊、封闭针注射呀、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我30年前我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针灸我就不用多介绍我自己了，推拿正骨呢咱也不多说了，就大伙你听我一句，就颈肩腰腿疼痛不如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有条件的你配合上参柏，配合上鹿心粉一起用，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化瘀效果好。没条件的呢，你就单独用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就行。你像什么小针刀啊，我多少年前我就开展过，我太知道这里边的道道了，所以我以一个临床40多年讲话了，眼瞅50年一线老大夫的身份，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就信我的啊，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别乱花钱，现在拔个罐可能都30、50的啊，按摩一次可能有的地方都得100-200，甚至说300-500，那针灸一次至少都得100多，那小针刀那都得几千甚至上万，至于手术，股骨头手术10多万，腰间盘突出手术得7-8万，没给你打上钢钉呢，那一颗钉子都得1-2千甚至3-4千块钱，还有那小钢板啊，哪个小钢板它不得8000-10000的，对吧？你千万千万记住啊，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咱别去做那手术啊。我经历过多少那手术完了之后不愈合的啊，冒水的太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感染啊，还有的呢，你做完手术了之后过段时间你还得把那钢板啊钢钉啊你得给它取出来呀、啊、你遭罪不？尤其咱们说身体里打上钢钉钢板，在东北冬天你遭罪去吧，它凉啊，冰凉冰凉的。就我说句实话，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行。那为啥说我给大伙推荐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你听好了，咱这是医用级的，就是含量高，咱这含量高，就氨糖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还得往上呢。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就含量这块没法虚假，这药盒上包装盒上都有标注，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因为含量高它这个效果呢就立竿见影，你像那大品牌啊，它那氨糖硫酸软骨素他们一瓶是300多，他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的氨糖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氨糖17.5， 你知道我们的梅花鹿骨氨汤中含氨汤的量在多少不？25，你看看多少，是他们的两倍了，对不？这还是比较好的呢。你想想，咱们都是它的两倍了，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汤里边不仅仅是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呢？梅花鹿骨，有骨碎补，有川芎，还有钙，是不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你记住，咱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吃的是蔬菜长大的。人外国人，人家吃的是肉长大的，所以跟咱们身体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软化血管，第五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汤好不好？那么价格上呢？像这种高含量的加入梅花鹿骨的，市场基本上没有，就即使有，价格最少也得是500开外，啊，500以上，600、700甚至800、1000。那我们医院呢是298一盒，每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到之后，你拿那个手机，你一扫二维码，它就显示了298一盒，它是统一价，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你照顾照顾大家，对不？给大家呢便宜一点，就100多点一瓶呗。讲话了，吃去呗。你要如果说按照保健量吃，这一瓶够你吃一个月的，一个月100多，不挺好吗？你现在买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块5块呢？对吧？你买点那牛羊肉，那都得40、50块钱一斤。你就记住，啥都挺贵的。上个医院看个病。那就更贵了，所以老百姓攒点过河钱他不容易，我能帮我就帮你一把，所以大伙儿呢，你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啊，有不少是中医爱好者，也有不少喜欢医疗方面知识的，就特别想听我讲一讲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起源，说究竟什么是氨糖，什么是软骨素。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给大伙儿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因为他讲的是知识，所以他内容上比较枯燥，但是呢，它的这个知识性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氨糖啊，全称叫氨基葡萄糖，它是人软骨细胞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说软骨啊是由它组成的。

所以氨糖广泛应用在骨关节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那这个东西啊，它属于是生物制剂了，它是运用尖端的技术从海洋生物体当中啊提取出来的，叫纯天然物质，所以它对咱们人体是无毒无副作用的。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当人体内缺乏氨糖，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疾病发生。氨糖流失的过程呢，在人们35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氨糖不仅控制着人体内骨关节的健康，还控制着关节软骨滑膜的代谢平衡，所以氨糖能为我们人体大量催生和补充关节滑液，从而不断地润滑我们的关节软骨面，减少我们的关节之间的磨损，使关节部位能够灵活自如。补充足量的关节滑液为关节软骨提供了足够的营养物质，氨糖通过不断的营养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关节软骨，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功能。同时呢，对于长期服用消炎镇痛类药物而造成的关节软骨细胞的损伤，也具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氨糖是关节腔内的清道夫，不仅能解除疼痛，而且还能消除关节腔内的有害酶类，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力。通过补充氨糖来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能力啊，这是消除我们关节炎的一个重要方式啊，也是重要物质。那么随着咱们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以及我们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增强，氨糖在中国的消费量也在逐年的增长。那咱们国家呢，虽然说不是最大的氨糖消费国，但是它是硫酸软骨素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因为硫酸软骨素主要从鲨鱼软骨和老黄牛那个牛鼻骨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中国的老黄牛跟外国牛不一样啊，这我要是跟大伙细讲的话呢，那一时半会儿他也讲不完，你知道个大概就行。就氨糖对患病关节发生缺损，对软骨滑膜滑液的修复起到主要作用。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被称为什么呢？关节防弹衣。那么氨糖有修复关节这层防弹衣的作用，可以通过这些作用来催生我们关节滑液啊，生成修复关节软骨。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通过口服氨糖，氨糖能够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修复已经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呢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口服氨糖后可以选择性的作用于我们患者的病变关节，修复我们这个破损，能够使关节软骨啊恢复弹性啊，包括它那个抗压性，恢复正常的运动生理机能。当你这个关节保护层修复完好之后，你那个关节活动就特别自然，就不会再发生骨骼和骨骼之间那种什么我说的那种罗罗啊，那种硬碰硬的那种干磨那种摩擦。所以你看那关节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没有嘎嘣嘎嘣响的动静，也不会再出现疼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红肿啊积液。所以你通过氨糖硫酸软骨素的有效补充，你关节的疼啊肿啊胀啊这些表现自然而然它就会消失，什么骨刺啊增生啊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另外啊，氨糖作用于我们的关节滑膜所产生的透明质酸具有极强的分子屏障能力，啥意思啊？也就是说给你的关节形成什么一层保护膜，形成屏障了啊，可以有效的抑制炎症。所以氨糖具有修复免疫关节的功能。对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关节炎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你口服这个氨糖以后，你的关节免疫能力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对关节器官的侵害。当氨糖进入你体内，可以有效的维持我们这个关节器官内的物质代谢平衡，使你的软骨滑膜上的物质不至于过量的流失啊，真正完成了根源上康复你关节的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氨糖疗法治疗骨关节疾病主要通过三个具体的步骤来完成，就是消炎、修补啊，养骨补钙康复啊。那咱说消炎，氨糖能抑制和降低有损伤细胞作用的超氧化自由基产生，能补救非甾类抗炎药物等物质对软骨细胞的损害，阻断软骨破坏。氨糖产生的这个透明质酸还具有分子屏障作用，这层保护膜就可以有效控制炎症的进程，抑制对非特异性因子的炎性反应，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改善关节的活动，缓解疼痛，这是氨糖的消炎作用。那么修补呢，关节滑膜和软骨的健康是关节健康最重要的指标了。氨糖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催生关节滑液，修复已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是氨糖的修补作用。那么养骨呢，氨糖为骨骼补充多种营养成分，促进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的输送，强化骨头营养和骨头密度，可以壮骨，可以加强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强健骨骼，使骨骼更有抵抗力，最后啊，给你这骨头关节带来康复，带来健康。那么氨糖不断的阻断炎症发展，修复受损的滑膜和软骨，这是治愈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不断的补充氨糖，使关节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的侵入，使关节器官内的代谢平衡，让软骨滑膜内的物质不至于过量流失，这才是真正完成了氨糖疗法在病根上康复关节的关键所在。所以通过咱们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的康复实践表明，一般的骨关节疾病患者在服氨糖4到6个礼拜后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个实验表明，氨糖与硫酸软骨素合用，在服用6个月效果特别好啊，改善率将近80%，再继续服用6个月，这个关节炎会有明显的好转。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上更高，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就咱们这个是高含量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还有中药骨碎补、川芎，还有钙，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了啊，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出现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呢治疗增生啊、骨刺啊、骨折呀、骨裂呀，还有愈合老年人陈旧骨病，效果都非常好啊。第四呢就是软化血管，第五呢是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能够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好不好？
正常咱们这一盒我们医院是298块钱，这就算300块钱呗。你看我去找院长啊，我说老百姓一盒两盒谁也不差这200-300块钱，对不？你说这东西对他们身体好，他们肯定也舍得花这钱200-300块钱。关键是啥呀，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了，你说哪一个关节病他是说我刚得的，不是吧？哎，有的都好几十年了，那你在治疗上你是不是就得用上一段时间？你用上一段时间是不是他的这个花销就大了？所以咱们能便宜那就便宜点呗，对不？咱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说是有那个固定的或有那个啊长期的高额的经济来源，对吧？攒点钱不容易，所以能便宜咱就便宜点啊。我说一个营养素啊给老百姓弄的负担那么重啊，犯不上的。完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你看能不能是150块钱一瓶啊。领导就说了啊，说你说的这个价格连梅花鹿骨的成本都不够。我说你这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吗？我说谁心里都有个数，对吧？你对他好他心里能不知道吗？啊，肯定会念你这好的，都记得呢。我说150这个价格挺好，这个价格呢跟咱老百姓之前在别人家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啊，可能比之前他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你说他能不知道吗？再一个咱这个含量是他的2倍甚至3倍还高呢，大伙能不明白吗？对吧？花了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你说老百姓心里能不高兴吗？对吧？最主要咱们这个氨糖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这个难得呀，一般人你别说用了你见都没见过。领导就说了啊，这一天呐就你总给我找事儿，谁让我心里惦记咱大伙呢，是吧？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尽量帮着咱大伙呢多去争取这福利。就像我说的，只要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帮你争取一天的福利。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我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啊，咱别遭罪，这病别加重，讲话了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别瘫在那儿，这就可以了，对吧？你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啊，你是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能没事儿。而且相比较咱说这价格呢没高哪去啊，甚至说比咱们在外边买的还便宜，但是含量上啊却比他们高出了2倍甚至3倍以上，那治疗效果上肯定它也得高出2-3倍甚至3-5倍呀。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属于医用级的。什么叫医用级？就是能达到这个治疗疾病这个标准这个级别的，是不是？就像那天我跟咱们老伙伴说的，你就像孩子高考也好考试也好，人家有那个分数线做标准的，你得达到了这个线，人家才能够录用你，人家才能录取你，对不对？不是说我上来我一考试啊完了我就能上学，那那种学上不上没啥意义，对不对？说他都是有标准线的，那咱们这个呢达到了说能够治疗疾病的标准线，所以它就属于医用级的啊，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那么说到梅花鹿骨，这是名贵药材，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久服耐老，具有强筋补髓功效，用于治疗风湿性四肢疼痛、久病体弱、精髓不足等症。你像鹿骨几乎含有了人体骨骼所形成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也是天然的活性钙重要来源，而且有丰富的骨胶原软骨素，所以这鹿骨啊能有效的防止这骨质疏松，能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骨密度，使骨骼更强劲，用于中老年人风湿骨关节疾病的疼痛啊，包括对骨质增生同样有显著的疗效。
你包括缓解腰腿疼痛啊、抽筋儿，是吧？守住麻木。

0: 你像一些关节疼痛的人，正是需要这个。那鹿茸里边呢，还有胶原蛋白特别丰富，啊，是牛骨的100倍，是猪骨的1000倍，啊，可以减轻人体内关节的磨损，减轻一些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这个发展进度，啊，而且呢，鹿的骨头受伤后自愈能力特别强。这就是一些养殖户，他从来不担心说自家的这梅花鹿腿受伤啊，他需要手术的这个风险没有，他自己就能好，因为鹿骨当中的软骨素能够参与骨骼的制造，加速伤口的愈合，而且还净化血液，防止细菌感染，润滑关节等作用。另外，鹿骨还能促进断骨再生，平时啊。这人们出现的这个骨折以后，啊，食用鹿骨能够补骨壮骨，加快断骨的再生，所以这梅花鹿骨这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梅花鹿骨呢？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拿这个马鹿啊、麋鹿啊、麝鹿啊来冒充梅花鹿鹿骨入药的，虽然说都是鹿，但是呢效果完全不一样。啊，入药治病你还得是梅花鹿骨。你看每年咱们那个新年的时候，年画上啊挂的那画，对吧？那寿星老旁边那是梅花鹿，没有说整那个马鹿、麋鹿啊给它挂上去的，它不好看。所以咱们这个安糖软骨素特意强调，药盒上写着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啊，告诉你这是梅花鹿骨。所以有机会你查一查，真正梅花鹿骨卖多少钱？这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糖1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了。那大伙儿呢，你再等个一两天吧，啊，因为明天开完晨会呢，我就能见着院长，啊，我就跟他好好再商量商量，再把这事儿给他定一定，好不好？啊，一旦咱们这个超级梅花鹿骨安糖这价格定下来了。定下来是100多块钱一盒了，你记住，你就赶紧抢，你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因为现在你买个进口的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就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加上这梅花鹿骨，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就压根儿没有这价的，第三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又加入了骨碎补，啊，还有川芎，所以在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上，啊，是完全没得说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好的。所以大伙儿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另外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拨打这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你有问题，你随时来找我，有啥问题，我来帮助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

0: 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辛苦了。
2: 哎呦，
1: 这个，我想啊，问问这个安藤元辅树啊，啥时候能到货啊？我现在着急。
2: 别着急，啊，再等个一两天吧。有很多人给我反映，这关节啊总疼了，啊，我也着急。但是呢，着急没办法呀，得等这边领导批复下来，所以再等个一两天，好吧？
1: 是，因为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讲座嘛，就这个安藤元辅树啊，这含量高还不说，还是医用级的，
2: 对，
1: 里边呢不光有安藤和元辅树的成分，那个还添加了梅花鹿骨，还有一些中药，
2: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就想，我就有那个头两天不听那个安藤，我就。像我们附近的药房吧，看了看，哎，说是它那个含量吧，有六的，有含量八的，
2: 那太低了。
1: 是啊，这个最高的有个这个打电视广告那个，才十左右。
2: 那也不行。
1: 是啊，我也不敢买呀。所以我就说盼着哎，你们这院子，这个元辅树早点来，我想用啊。
2: 行，别着急，还是那话。这个好药啊，它不怕晚，晚个一两天啊。那么，你像咱们平时要是说没有这骨关节疾病，只是说我家条件可以，完了之后呢，上岁数了，我害怕啊，像别的人似的说上岁了骨头疼啊、关节疼啊，我预防，我随便买点也就随便买了啊，买个含量六啊、含量八、含量十的那无所谓，但是。讲话已经有这个关节病了啊，你别管是颈椎腰椎还是膝关节还是哪个关节，就是骨头关节已经有疼痛啊、变形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说明咱这关节软骨已经有破损了，那咱就得以治疗为主，治疗为主就得用医用级的，因为医用级的它这个氨糖含量高，它能达到20以上，你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呢是25，那比你在外边看到的那个那六啊八呀，就包括有些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那牌子挺大的，才10左右，比他那个两倍还得拐个弯呢。你说你花不少钱吃那个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等个一两天，咱那个高含量医用级的一到，花钱还少，不是说他关键吃完之后他有效果啊，这钱不白花呀，对不
1: 对？
2: 对，
1: 你看我吧，这年轻时候腰就不好，那有点腰间盘突出，但是他不犯病还行。因为我们农村吧，咱们庄稼人家几乎天天都得下地干活。
2: 对呀。
1: 哎，关键呢，是我这个七八年前呢，这腰我就摔了一下子，这回就严重了。哎呀，这我也记得这个秋收的这时候啊，那个我在车上就掉下来了。
2: 哎呦！
1: 当时就坐个屁股墩儿，完了疼的不能动了。到医院一查一看，大夫说这个尾骨头这块裂了。哎呀，这几天呢就慢慢养着呗，这都好几年了，一直没咋好利索。
2: 对，就这样，你就放心吧，就骨头关节病。啊，你包括有人说我做的手术，你是骨头关节病，他只要说骨折啦、骨裂啦，他慢慢长，包括关节那个软骨的这种损害，啊，他都不会说恢复到我们年轻时候那种状态，他不可能。
1: 是不是？
2: 哎，这就像啥呢？说咱这个碗呢，这个玻璃呀、碎了，你说我给它粘吧粘吧还能用，啊，粘是能粘上，但是绝对不能达到说跟没碎没坏之前那个状态，是达不到的。啊，
1: 对，可不咋的。但是你看我现在我就这个腿吧，也不行，就是走路啊也没有劲儿似的，走不了多长时间。哎呀，你说这个谁家农活没有点活啊？你说我这腰疼，走路都费劲，那就是下地干活了。但是这活啊，几乎都是老伴干。你说咱们男的，你说这家里头应该是顶梁柱了，是吧？
2: 那肯定。
1: 你说我才刚60出头。
2: 啊，
1: 你这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给我折磨够呛。这几天听了你的讲座吧，元辅树，我就想吃点儿。哎呀，你也讲了，吃这东西吃个高含量的。哎呀，你要不说啊，咱哪懂呢？

0: 的确，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儿说呢，我说没事的时候啊，你来啊，你到我这个广播里边来，咱听一听，你听我讲课，到我这课堂上，是不是？咱哪怕学点这方面的医疗知识呢，对不对？以后你再去选择药物啊，你知道这是治病的，那个是保健的，对不对？那个是疗养的，咱自己心知肚明，是不是？尤其咱这骨头关节病，它这是属于什么呢？就像咱说，它这是硬件方面的疾病。那你看现在年轻人都说什么软件啊、硬件，软件疾病就是精神上的啊，这人脾气大呀，对吧？就是精神方面的。硬件呢，就是实实在在骨头关节、心脏啊、血管啊，这叫硬件。那你这骨头关节就有问题啊，所以咱要想治，咱就吃那高含量的。
1: 对对。
0: 啊，这本身农村人咱讲话了，挣钱就不容易，对不对？攒点钱。啊，你这乱花，吃一些没用的，那钱讲话都打水漂了，
1: 可不是咋的？
0: 咱不白忙活吗？
1: 对
0: 吗？也对不起自己的辛苦啊。所以呢，再等个一两天，啊，等个一两天。
1: 是，所以说这回听完你讲完呢，我还彻底明白了。
0: 那就行。
1: 之前呢，哎呦，我没少吃药啊，但那是得顶药啊，那也顶啊，那吃止疼药吃三个多月，那胃也吃的都受不了啊。
0: 对呗，
1: 这玩意儿我就不吃了，现在我就等着你这个安胎元辅素了。
0: 行，
1: 来了可一定要告诉我呀、
0: 啊。行，
1: 我要多买点。
0: 咱也别说多买，就是把自己这个腰椎病啊、骨头关节的问题呀、
1: 啊
0: 啊，能给他治好就可以、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说白了，咱这骨头关节，咱别多对付，你再对付个二三四年、三四十年，这不也挺好吗？
1: 那
0: 对不对？
1: 来了。
0: 再等个一两天吧，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好嘞，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啊。
3: 您好啊，您好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就是想问问。
0: 嗯。
3: 哎，你们院的那个安胎元辅素啊，
0: 嗯，
3: 啥时候能来呀、啊？我最近这关节啊疼得太严重了，现在有点着急想用上啊。
0: 最近不少人给我打电话都着急，别急，等个一两天吧。啊，这事呢，院长定不下来呀、啊，我自己私自定。就怎么地，我也得想法让大伙用上。
3: 那是太好了。
0: 嗯，
3: 是这样的，安胎元辅素吧，哈，我之前吧也没少用，但都是刚开始用几天了，哎，变点强。
0: 变强。
3: 但是没过哎多长时间的，又不行了。就我家现在还有这个两种呢。
0: 啊。
3: 哎呀，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打广告啥的哈。
0: 嗯。
3: 当时买的还都挺贵的呢。
0: 是吧？
3: 完了那个，但是我用起来效果吧，说实话挺小的。
0: 不理想，微乎其微呗。
3: 对对对对，
0: 嗯，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3: 哎、
0: 是吧？
3: 是啊，完自打听了你这个课，我才知道，
0: 嗯，
3: 哎呀，吃这些东西呢，得要看那个含量，是不是？
0: 那肯定啊。
3: 哎，你看，你要是不讲，咱哪懂这些呀？我那还是大品牌的呢，我刚才看了，我这含量啊，才16左右。
0: 那就不
3: 和你这个25的，这就还差不少。那个关键我这贵呀、
0: 啊，啊，
3: 我这花200多块钱买的呢。
0: 啊，那是贵。
3: 完了，吃的这效果吧，哈、
0: 嗯，
3: 也不算太理想。我就合计，你说有可能是150块钱就能给到我们带来哈。
0: 对。
3: 完、啊，你这含量还高，觉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嗯、挺高的。嗯呐，所以现在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想用上了。
0: 嗯，我能理解了。就是咱们看你什么需求，你说我没有这个骨头关节病，颈椎呀、啊、腰椎呀、啊、膝盖呀、啊，我哪哪没毛病啊？你就即使变天，我不酸不胀不疼，但是呢，我想预防啊，因为我听很多人说了，说这人呐、啊，一旦上岁数，这骨头关节就容易出病啊。我想预防，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用点这个氨糖含量是8个的、9个的啊、10个的、15个、16个的，没问题。
3: 啊。
0: 啊，就是低于25的你用吧，啊，因为你本身没病，它是属于一个保养啊，预防保养。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病变了啊，我风湿性关节炎就已经确诊了是这类病了啊，一到阴天下雨，一到变天的时候，一旦累的时候，哎呦，我这关节就酸胀疼痛，那这就是病。
3: 哎呦，
0: 哎，就是说我这关节我这软骨已经有损伤了，那你再用这个氨囊含量低于25的它就没效果了，所以你就得用医用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治病的了。所以说咱们有这病的必须得用好的，当然好的它价格就贵。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3: 我的颈椎病，
0: 嗯，
3: 还加上那个颈动脉，
0: 啊，
3: 这脑袋呀天天迷糊糊的，
0: 嗯，
3: 有时候看啥都是转呐，晕呐，这脖子吧，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绑着那样似的，哎，大大大的，对不对？有时候一转头啊，就挺僵硬，就像那里边就是没有那个油那种感觉。
0: 啊，走。
3: 哎，这尤其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一个姿势，我动一下都疼啊。严重的时候哈，就我这两个膀子。这两个膀子都疼啊，酸唧的那种疼啊！
0: 你看看，
3: 哎呀，真难受，也不知道是是不是风湿，我也没检查过呀。
0: 嗯，
3: 反正是这样的，一受点风啊，这膀子就疼得厉害，说不出来的滋味啊。这脖子也是难受啊。你说我吧，这穿的比人都多。
0: 啊。
3: 这个脖子哈，啥时候出门都得围个围巾。哎呀，再有现在我这个腰椎哈也不行。
0: 也不行。
3: 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3: 我干点活呀，就疼的就不行了，还喘不上气。
0: 嗯，
3: 现在呢，我就自己在家，我说吃点药对付对付。
0: 那不行。
3: 但是我发现一变天，关节就疼的这个厉害呀。
0: 嗯。
3: 这晚上也睡不好啊，有时候都疼醒啊。那一到冷天的时候啊，就哎呀，真是太难熬，太遭罪了。
0: 难熬啊。
3: 所以主要是用你这个氨糖，是不是？那个对症啊，
0: 那肯定对症啊，因为你这就是咱说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了，颈椎病包括腰椎病啊，腰间盘的突出，说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看正常来讲，像你这个年龄62岁，咱就说你今年犯病，这病都出现得早，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生活条件好了，正常来讲这身体都比之前硬实，但是呢你这病讲话了，你50岁出头的时候你就开始了啊，颈椎病，啊，什么原因呢？我分析啊，有那么几方面，一是劳累，二一个呢就是着凉。
3: 确实，这两方面
0: 是
3: 有的。
0: 哎，就是咱这个病就形成了。那形成了，咱治疗。有些人讲话了，哎呀，以前啊都不以为然，哎呀，颈椎病
3: 是
0: 啊，腰椎病，农村的干体力活的，谁还不腰疼啊？没事，完疼就吃点止疼片吧，就这么吃吃吃，最后这病就重了。因为止疼片它是止疼的，它不是治病的，
3: 嗯，
0: 它不养骨，所以你这个治疗是啥呢？一方面我止疼不疼了，另外一方面我养骨，养什么？养我们的关节软骨啊，让这软骨啊它有弹性，它硬实，就跟咱们穿那个鞋，
3: 嗯，
0: 那个鞋底儿似的。你看那个鞋底要是薄，再加上它不耐磨，是不是这个鞋就容易坏？这鞋底厚实一些，完了之后它耐磨，你看这鞋它穿的时间就久，最起码鞋底它不容易坏吧？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个氨糖啊，尤其是我给大伙带来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它不光说是帮助你养骨，你像里边还有梅花鹿，它有什么呢？它有壮骨的效果，还有骨碎骨，哇，还有钙，你看看。
3: 嗯。
0: 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个患有骨病的老年人，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骨病啊给治好，让我们关节不肿不胀不疼，让关节能灵活，对吧？你说咱不疼了，不肿不胀了，完了关节还灵活，这不就没病吗？所以咱们赶上这机会能用的话呢，那就好好用一用。但是你别着急，就是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给它定下来，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用用吧。
3: 哎呀，那我这是真有希望了，太感谢了，邵师啊。
0: 嗯。
3: 这无论如何，
0: 嗯，
3: 你得争取早点给我们带来。
0: 行。
3: 啊，最好呢能便宜点。
0: 嗯。
3: 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啊，你说这么多普通老百姓，这腰疼、颈椎疼都没当回事啊，结果现在是真影响生活呀。
0: 你看对吧？
3: 啊，完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啥都能接受，都能用上。
0: 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啊，
3: 哎呀，好，太感谢了。
0: 哎，再见。
3: 哎，再见。
4: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 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五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6: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凤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定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 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菩萨。

记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年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中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夏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东西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啊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

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4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

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这个半帘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这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到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动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对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
我们这边有自

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五家，我们这五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公室，总公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白厚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就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

0: 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四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耽误，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耽误，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边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10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 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

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那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桶啊，烧火炉的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啊，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啊，南方也有品牌啊，像什么广州酒家呀、啊，是不是花园酒店呢、啊？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到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

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都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啊、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通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得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的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三十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的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

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吧。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关节胶囊进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一千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一千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那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十五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

0: 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大概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补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那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嗯嗯。
0: 啊，老乡。
3: 我听你讲。

0: 我不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1: 哎呦，谢谢老姜，谢谢老姜夸我。
0: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1: 哎，
0: 在老家就是实在哈。
1: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呢，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0: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1: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0: 对，我有零食膏药。
1: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0: 是，时间挺长的了。
1: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就错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呢，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快，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0: 好的，
1: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0: 就是中午，
1: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0: 好的，
1: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0: 好，谢谢老乡，
1: 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1: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那个农村嘛，
1: 啊。
3: 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刚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1: 哦，就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1: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
1: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搬去啊，哪都疼。
1: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1: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那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你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长了也
3: 好的。
1: 不痛，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的，
1: 好不好？
3: 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1: 不
3: 太感谢您了。
1: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是
1: 那您报报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3: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
7: 5月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量情况的报告。
6: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立、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君、陈祥友

0: 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1: 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各方代表寄语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薪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0: 五一假期，临江 G331活到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
1: 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噼啪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五一假期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2: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淘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 G331 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筑农之花绚丽绽放。
3: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G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4: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

0: 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1: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泉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泉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0: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咱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泉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0: 在331国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国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1: 崔永泉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助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和他妹妹的手续做齐全就可以了。
6: 我跟他妹妹啊。
5: 对，是的。
6: 那不是他和他妹妹
5: 是
6: 吧？
5: 不是，那他俩之间的是他俩之间的，你俩之间是你俩之间的。哎，你俩之间先得以买卖走，知道吧？哎，以买卖走，然后到时候可能你这个付款还得付款到他姐姐那边，所以你买卖合同里边还得约定。

0: 他姐姐收款，就是这个买卖合同，如果你是，你这个买卖合，
1: 他姐跟他妹俩直接那啥，我的房子直接过给他妹妹名下不行啊？
0: 你过给他妹妹名下，你不就得跟他妹妹签买卖合同吗？对不对？现在我就在跟你说，你这个买卖合同怎么签，规避你的风险。你正常签买卖合同的时候，你得写清楚，是他妹妹指定他姐姐代收了这个房款。因为咱们这个通话过程中，你可能有的时候记不清，你后续就这个问题，可能你觉得这个买卖合同我有点自己写的话，怕写不明白，也怕有自己法律风险，你可以后续在后台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再表述一下这个事情，好吧？
1: 有微信就行啊，加微信行吗？
2: 对，林女士，那您可以记一下微信，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联系一下，24634456。对，后续的这个房子买卖的钱，
1: 我还想问一下哈，我打电话也不行。对吧？我还想问这个哈，是写买卖还是写赠与，还是写你了？
2: 是想是写买卖呀、还是赠与啊，还是等等？
1: 这是我少花的钱是吧？
2: 明白，因为刚才呢，严律师其实从各个角度给您来分析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电话在等的咨询。这样，李女士，因为您说打电话不容易，但是呢，现在您要是加了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您随时可以和律师咨询，可以更详细的去询问。好的，好，我们再会。好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0438588151118585899，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丽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您好。
3: 您好，对不对？
2: 您好，您
3: 就是银行给我，就是我分钱吧，我自己买的房子，完了写的是我就是一个人的名字，结果就是我老公吧偷偷拿了我的房子去抵押去了，我是前两天收到银行的清款通知，当时我整个人我都懵了，我说为什么贷款呢？为什么让我清款通知呢？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问他，他承认了，他说他做生意亏钱了，急于周转，完了就得要我的签名，完了就是，我就想他的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是我唯一给你保障，我现在问应该怎么办呢？
2: 好，这个
0: 你好，
2: 林律师。
0: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房子的话，首先我们定性它是您婚前的财产，与您爱人可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你这个房子现在还存在一个啥问题？就是你爱人伪造你的签名去办理贷款，办理抵押，这个行为肯定是法律不认可的。这种的话你可以去起诉，确认抵押合同无效，然后抵押合同无效确认好了以后，你拿着法院的这个判决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去把这个抵押权就是注销掉，你正常就可以，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然后你也可以正常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了。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可能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这些在办理这个抵押登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瑕疵的，正常的话必须是房屋所有权本人到场，经本人同意才能办理这个相关抵押权登记，他这个只冒签了您的名字就办理的话，其实他审核也存在一些不严格。就是这样。
3: 那我就首先得去上面去解押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你也可以在就是诉讼之前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做个异议，就是这个抵押权登记你是持异议的，因为你没有去办理过相关手续，在这个异议登记的15日内去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3: 那行，我就现在马上就去。
0: 我说后续就是相关文书这些，您哪块有弄不明白的，您也可以联系我们。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律所在哪，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或者是谁跟我方便加上个微信啊，到时候我去找你，为什么提前跟你联系呢？
2: 张女士这样，您可以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如果您在长春的话呢，也可以到律所，可以直接和律师面谈，建设街1469号是速邦律师楼。那去之前可以拨打一下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可以和律师提前的去预约一下。 哎，
3: 啊，买了太幸福了。
2: 哎，好的，张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这张女士她呢提到了有一个情节，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是她的丈夫啊是伪造她的签名。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就是在如果说在房屋过户啊或者其他的什么情况伪造这样的签名，不管说是像这样的她的签名啊或者伪造一些什么证件也好，她在法律上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在日常的办案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嗯，前段时间我们正好接触了一个刑事案件，就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法律的重视度还是不高的。也就是我们接触这个案子是怎样呢？是丈夫可能想拿这个夫妻共同的这个房产去抵押贷款，然后去进行这个投资。但是妻子对这个不知情，因为两个人可能关系就是夫妻感情也不是特别好，是一个分居状态。然后丈夫就是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就办理了一个假的离婚证，然后拿着离婚证去把这个贷款就办下来了。然后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涉刑事了，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哎，你看就我俩的事怎么能触犯到法律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层面呢？因为首先相关部门给我们出具的这些证件都是有签章的。如果说我们在就是办理虚假的证件的时候，其实就涉及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话，其实要被认定了的话，可能有3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并还有相应的罚金的这样一个处罚。所以说是我们可能在整体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吧，回归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案件，我觉得可能当时丈夫要是跟女方沟通一下，也不一定是不能配合的。
2: 对，
0: 但是丈夫铤而走险，直接就因为现在她丈夫也是在羁押的一个状态，前期我们也去会见了几次，她现在这个行为的话，就是已经是定性为刑事犯罪了。所以我想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轻视法律，你所有的行为在你实施的时候都请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法律也是一无所知的，那你可以咨询律师，因为现在这个咨询的渠道也是很全面，对吧？甚至于说你要是真没有身边没有律师，你可以给我们诉帮打电话，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一个分析。但是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本来就是一个贷款的事情，你看现在可能自己的人身自由都要被剥夺了，对吧？得不偿失。
2: 好，这是为听众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3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打进3个9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您好，您
4: 请。我在这家公司吧干了4年，完一直也干的就是挺好的，完了就是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就通知我说，我说不胜任工作，就把我调到一个就是完全不熟悉的岗位，完了工资还降3000。我就问他们，我说我哪里不胜任呢？完了也说不出一二三的，我就说公司觉得我不合适，就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变相是逼我走，完了好不给赔偿金，完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他们这么做我应该怎么办，让律师帮我出个主意。
2: 就无故被单位要辞退啊。好的，哎，叶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建议你有一个取证的意识，就是单位如果跟你再就调岗降薪这个事情进行口头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留存相关的录音，然后甚至于说你可以在录音中明确拒绝，因为法律规定这个调岗降薪必须是书面方式发出的，如果单位是口头通知其实是无效的，但是口头的时候我们也能证明是不是我们的原因，是单位要给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就是调岗降薪的一个行为。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接到书面的调岗降薪通知的话，你尽快的书面给一个拒绝的答复，千万不要到你调配的岗位上去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事实上去 就是从你原岗位到了新岗位，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以后，其实法律可能会认为你已经以你的行为认可了他对你的调岗要挟。再有就是你收集了这个证据以后，你可以继续在你的原岗位进行任职。如果说是单位还是调岗降薪的话，你不实际到新岗位的话，其实单位有的时候他也很无奈。可能如果单位要是想辞退你的话，单位就得出书面的辞退通知了。如果单位给你出书面的辞退通知，这种的话属于违反劳动合同法解除你的劳动合同，你可以主张2N的一个赔偿。其实现阶段的话，你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然后等待单位的下一步操作，是这样。
4: 那行，那我就是听懂了。我先就是调岗我不去，我先在原岗位一直先干着。完了以后再出啥，再辞退我的话，就是不合理的话，我就找咱们律师，是不是行？完了委托一下。
0: 对，是的。
2: 对，
0: 是的，可以。
2: 王先生，对，您现在呢也可以记一下速邦的线下这样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加一下速邦的微信。这样的，如果说您想要后续的去维权呢，或单位有一些什么进一步的您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和律师继续的沟通和咨询。好，好，王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直播间三拨电话为您开通。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白云想问一下律师，他说：“尹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母亲意外离世，她银行有存款，但父亲在世，但父亲的脑瘫没有意识，现在我不太知道密码，想问这个存款怎么样取出？然后父亲母亲都是有亲兄弟姐妹在世的，说他们对这笔钱能继承吗？”
0: 你好，首先就是您母亲现在意外离世的话，您可以拿着死亡证明，然后你们的亲属关系这些去相应的银行去查实一下，看看有没有开过卡，以及银行卡里现在有多少钱，这个都是可以去操作的。甚至于说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嘛，所以他卡里的钱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支配，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有就是您现在存在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问的这个，正常咱们是看母亲有没有遗嘱，如果母亲对这个遗产处分没有立过遗嘱的话，正常是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继承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不牵扯兄弟姐妹，因为你们这个案子现在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他们都是没有权利去继承的。
2: 那他像这样的父亲说在世，他那个父亲呢脑瘫没有意识，这个呢并不影响他父亲去继承这样的遗产。
0: 对，正常他父亲现在脑瘫，然后如果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识的话，他父亲可能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原则上是配偶作为这个可能更亲近的人作为他的监护人，但是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原则上就应该是孩子作为父亲的一个监护人，帮其代管财产进行这些处分都是可以的。
2: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后续呢您还是想有问题要咨询，还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看打进这是5199的。

0: 赵先生，这是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您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主持人
0: 你
1: 好。
0: 您说。
1: 那个问工商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二位。
0: 你说。
1: 那个我吧，在一个工厂吧干活，完了这个机器吧就把这个脚就给砸坏了，现在走路都困难。
0: 嗯。
1: 完了这个老板吧就特别不讲理，说我是自个儿不小心造成的，完了是问钱都不赔我。但是我知道啊，那个机器本来它就是有毛病，安全防护那个已经坏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也跟老板反映了这个情况，让他修，他就是舍不得钱，一直不修。那个呢，我们也是正常干活，这机器突然就掉了一块铁，我直接烧脚了。我现在的医药费呢，花了一万多。他说老板就给我两千块钱，一个律师啊。你说他这么赖账的，人我怎么去超出家挣的钱了？那怎么办呢？谢谢你啊。
0: 嗯，好，工商方面的问题。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按您这个表述的话，我们觉得您觉得您这个肯定是能认定工伤的，因为您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遭受到这个机器的砸伤。然后再加上那个老板可能现在说是你自己不小心，但是工伤的话是无过错原则的，只要你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的话，你就可以去认定工伤。工伤认定是认定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位帮我们申请，就是我们受伤30日内单位提起申请，如果单位不提起申请的话，也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受伤1年内去提起工伤认定，然后你正常走一个工伤认定，再走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然后就可以基于你的这个工伤的劳动能力等级去要求单位给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赔偿，工伤赔偿，这都是可以的。嗯
0: 嗯，
1: 啊，这个我可以就是统一要是吧？
2: 对，是的。嗯，您后续也可以，哎，您后续也可以拿着您手头现有的材料到律所来，我们先帮您看一下。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工伤案件，是什么呢？他可能前期还需要做一个劳动关系的确认。你要是现在手里关于劳动关系确认的证据不足的话，我们也可以指导你一下怎么去跟单位再收集确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你把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吧。
0: 好，嗯，好，赵先生，对，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还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我们节目周六周日播出嘛，平时如果说您有问题，单位如果说就这个问题在为难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您都可以咨询这部电话8567-1234。
1: 好，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0: 哎，好的，赵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1到25度，最低气温延吉6度，其他大部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

0: 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诉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诉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微信24634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诉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71234、043185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0: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0: 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林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林女士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您请。
1: 啊，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每天吧骑电动车上班，那天路上吧突然冲出来一个小孩，我为了避让他吧急刹车摔倒了。这个腿给摔骨折了，那个交警说吧，这不算交通事故，也没责任方。我去找公司报工伤，公司说我这是自己摔倒的，不算工伤。律师，那我这是为了上班才出的事儿，难道真不算工伤吗？
0: 你必让一个小孩自己摔倒。好的，
1: 对，
0: 跟叶律师。
2: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们这个肯定是满足上下班时间合理的路径，然后又是发生这个事故，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也应该属于交通事故。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事故最终有一个认定是被本人主责的话，其实就是属于工伤的。现在你可能就是这个属不属于交通事故加你的责任比例，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咱们您也说了，可能您去报交警了，交警说不算责任事故，你让交警给咱们出一个书面的说明，然后也可以甚至说可以要求这个，因为你有报案嘛，然后让交警把当时的这监控录像这些都做一个留存，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去做工伤认定的时候要求相关部门去做一个鉴定。因为就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还有一定的紧急避险的可能。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您和摔倒和把孩子撞上之间，可能您选择了这个摔倒，就是自己避让摔倒，这种肯定是保护了更大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是我们认为的话，可能这个您不是一个主要的事故责任方。然后但是咱们就要补全这个证据，或者说如果说交警这边不能出具的话，咱们能不能通过报警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固定下来，以便于你做交通事故认定做那个工伤认定的时候有相关的证据证实确确实实是因为小孩突然冲出来然后造成你这个车辆跌倒。如果有这种结果的话，我们觉得你就可以去认定工伤，其实也是有认定成立工伤的这种案例的。
1: 谢谢您律师，谢谢您律师，我知道了。
0: 好的，好，林女士，对，可以按照尹律师给您做的这样的介绍，看看找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去申请一下工伤。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舒兰的齐先生，看有什么问题吗？齐先生您好，您讲。电话接进来了，您
3: 说。
0: 您说。
3: 我们直播间那个完事了
0: 吗？我们现在对，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尹律师也正在听您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来问了。您说。
3: 我才咨询一下子哈，这个原先这不96年是分地嘛哈，就是头30年，96年分的地是吧？已经这30年了，到这个2026年是不是啊？他是来一个户，这一户吧，当时分了一个人地，他们是一个人换一个地，完了3个人吧。就得了一个地，完了那俩人没分着，这已经过了30年了，他户口啥都落着，那当时都落着了哈，这地还能不能给？这我正打着，在二零二六年以后，不还延期30年吗？他这地能不能给？
0: 您是说这个地呢是96年的时候分的，到现在你30年、
3: 啊，
0: 那现在这个有一个外来的落户，他们这个户已经都落下了，现在、
3: 啊、
0: 问问26年以后说有个30年延期，他们这个能不能继续把地。

0: 分给他们，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的，严律师。
2: 嗯，你好。就是承包期内与延期阶段的话，绝大多数的话，原有的承包合同就直接去延续了，不会打乱成分。但是如果说有新增的这种的话，可能也会进行一个调整，要重新给分配地。然后你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当时有这个地，但是你现在想问说是在进行二轮的时候，会不会对你这个地进行调整，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嗯。
2: 哎，对，一般是不会重新调整了，就直接顺延了。嗯。
1: 啊，那么事儿啊，我还说啊，就是有死亡销户那个，就是这个地吧，就没有接了，就归三里队了。和这个地北行不行？
2: 这个地的话，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就是有这种整户消亡的地收归集体了，这个地以后怎么办？是这个意思吗？哎，
1: 对，
2: 因为咱们农村的这个地的话，收归集体，这些地可能会留一部分机动地，因为机动地是后续可能要做调整的，就比如说是咱们要有新的政策出来，有新落户的人，因为咱们法律的政策是，你是农村户口的话，你必须要有耕地。有新落户的人家原户籍要是没有地的话，可能会拿这个机动地去给他进行一个分配。
1: 你听我唠啊，我是当队长的人，我怕犯错，按政策来讲，是不是啊？按国家条例是吧？
0: 嗯，齐先生，嗯，刚才对，刚才您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外来落户这个能不能继续分地，尹律师给您做了介绍，然后您还提到说有的一些就是销户了，可能过世了，这个地分回来能不能分？嗯，那这两个问题您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但、
0: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给不给他补，我还要想给他补，别等犯错的事给你补，是不是啊？
0: 啊，对，想是问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等等。那这样，您可以现在可以记一下素邦的就是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然后呢把我们的律师会详细的，如果有些这方面的政策可以告诉您，也帮您找一找。还有可以拨打一下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您是可以现在可以就

0: 对对对，嗯，24634556，对，您加这个微信就可以，可以随时的和律师进行沟通了。
1: 你在长春那几年呢？
0: 在长春市。如果说您是舒兰的听众是吧？
1: 我舒兰的。
0: 对，那您先加微信，这样后续都可以咨询。是您到长春来，也可以到律所来，然后也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都可以的，好吗？
1: 刚哪一个加微信了？
0: 24634556，对，我听到您身边亲戚都看到，都听到了。好的，哎，对，好的，哎，
1: 谢谢了，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这是舒兰的齐先生。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开通，0431-8581-5119，8581-5199。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听众就是赵女士，看有什么问题吗？赵女士，你好。你好，
2: 我有一个合同是那个医生我赢了，他又起诉到二审中级人民法院的，就是那个房屋买卖合同，我跟他签的15万，他没给我，他说我没管他要我钱，我怎么能给他起诉到法院呢？现在就胡搅搅，就是拖延时间。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
0: 您是不是说，您是不是说对方欠您钱，然后呢，您去起诉了，一审判您赢了，但对方现在要求又上诉了，要二审，您想问一问这怎么回事是吗？
2: 对，
0: 哎，好的好的，哎，尹律师。
3: 你好，就是基于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您已经走过一审了，一审当时也判您胜诉了，就证明您的这个债权是受到保护的。然后可能他现在提起二审的理由，我听您说了一下，好像也是时效的问题，意思之前你从来没跟他索要过，对不对？因为咱
2: 们我要没要过，我可能给他诉至到法院吗？我要他不给我，我在胡编理由说我一直没要过。
3: 对，我再跟您说一下，就即便说他说你之前一直没要过，他现在也失去了这个效力，因为正常的话，诉讼时效是应该他在一审的答辩期里提出来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一审他没有提出这种抗辩的话，二审对这个抗辩是不予审查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正常等着二审开庭审理就可以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是编一个说我跟他有亲属之间关系，一审他没提出来，他这个理由也是编的，
3: 就是亲属关系也不影响你们的债权债务，对不对？就是法律不一样，你不禁止说是我把房子卖给我儿子，对吧？我儿子正常也应该给我钱，所以说是即便再亲的亲属，你是不是也得把钱款交付清楚啊？对不对？再加上您这个案子，
2: 我说一个律师。他编一个我赠送给他的，我一个70岁老太太，我根本不知道赠送是咋回事。
3: 赠送的话，他得举证证明啊，你们之间有赠与协议这些，他举证不了的话，那他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再有就是
2: 他举证不了啊，
3: 对他举证不了，光凭他口说是不可以的啊。再有您这个案子现在不是已经涉及诉讼了吗？你要是说是就是他的这些上诉的理由能不能成立，您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他上诉的理由这些的话，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事后把相关材料发到我们微信里，我们给您详细的做一个分析，好吧？
2: 那个律师服务所吗？
0: 对，对，
2: 诉方，
0: 对，诉方律所，对，您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个微信。
2: 我这个是老年机。我70岁老太太不会。
0: 听您说您是老年机是吧？
2: 那我没有。
0: 对，那您这样，您记一个，您再记一下电话。85671234，很好记的。这个是
2: 电话。这个、
0: 电话
2: 呀。
0: 对，您可以老年机，您不用加微信了，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可以继续的咨询，好吗？
2: 谢谢啊。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我们再来接一个李女士，这是打进39这位李女士，您好。哎，您好，您讲。
4: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您好，您讲。
4: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帮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开公司的，然后他因为那个资金往来，所以那银行卡被银行那边给封控了，然后他就用我的卡转了一个，能有4笔吧，就是给他的那个合作的对方转了4笔钱，然后这事儿都已经过去半年多了，现在我突然我的银行卡被封了。就是银行那边显示的是被那个冻结了，就是他被起诉了，然后法院那边给我冻结的，
3: 就是我一点

0: 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是我里边还有能有1万多块钱，然后还没动呢。但是这个钱我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被那个执行局那边把钱给划走，因为是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1: 你好，我听听您的问题了。其实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建议你去联系一下具体冻结的法院，然后去了解一下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把你这个银行卡冻结了。如果说是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债务的话，那可能我们自己能清楚这个事情，对吧？如果说是因为你当时给你朋友转账的这四笔的话，你就得看看这四笔当时涉及什么了。因为正常你们这种转账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民事行为，如果说是他这个行为可能涉刑的话才会冻结你的这个银行卡，不然的话他就是你钱款也不是你的，只不过是从你手机上走了个账，对不对？
0: 哦，对，就因为我那个给那个法院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的只是说的一个原告的一个名，然后就是一个公司的名，确实是我给他转钱的那个公司，但是后续的话就没有什么经济往来了，然后突然间我这边显示被那个冻结了。那是我是一起被起诉了还是怎么样我都不清楚，也没有人通知过我。像这种的话法院那边有没有什么过错呢？
1: 这种正常如果法院冻结你的话，人家肯定就是对你也提起了相关的这个有相关的证据证实你涉及这个案件了呗。所以说是法院这边一般冻结这种都是有那个保全的，就是有担保的，这个你都可以放心。就是如果你认为法院对你冻结是错误的话，你可以给法院交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他解除对你账户的冻结，因为你不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的话也是可以申请的。
0: 哦，那就
1: 主要是现在就你这四笔转账的性质我们可能不太好去给你分析你究竟是为什么去转账，因为你自己现在可能对这个事儿也不太了解，是不是啊？
0: 对，
1: 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您最好线下去一趟法院，然后把相关的材料这些全部都领取回来以后，自己去分析一下他当时这四笔转账是什么样一个性质，现在基于什么样一个情况能把你的账户冻结，然后有这个了我们才好给你分析他这个冻结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不对？
2: 李女士，那这样，对您这样也可以，就是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可以。您如果去法院之后有一些什么情况，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沟通，您看好吗？
0: 行，可以。
2: 好的，我们再会。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有任何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进行法律咨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246345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吉林老妈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却越来越多，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而且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您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得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没有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0: 4318581，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欣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欣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说这几天忙乎不忙乎啊？忙坏了啊！你们忙着报名打电话，要订呢咱们威士雅牌的辅酶 Q 十，你们知道吗？ 我的这帮学生。

忙的都小跑啊，吃饭小跑，上厕所小跑，为啥呀？电话一个劲儿的响，一个接一个的。老伙伴们享福没 Q 十这个劲头啊，哎呀，我真得表扬表扬。松原的老张大姐订了两份30正14的，说那两份30正14，那80多盒呢，干啥呀？四个人吃，他和他老伴儿，还有他的姑娘和女婿，就是他的姑爷，这不四个人吃吗？这松原的老大姐啥病呢？自己是冠心病，多少年的睡不着觉，原来吧就吃过咱们这个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吃的挺好。哎，这把活动他一听我讲啊，不光自己吃啊，咱们那个姑娘女婿儿子儿媳妇睡不着觉，老熬夜，都40-50岁了，你不管他能行吗？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骨头，扛磕的老慢病老药罐子了，真没啥大事儿。要说人脆，说猝死就说猝死，说不行了就不行了，多大岁数？50多岁，是个坎儿。你说他睡不着觉，有心律不齐，有点早搏，你不张罗给他治，他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说如果赶上孩子高考中考，他跟着上点火，你说出事儿咋整？所以人家松原家老大姐就给他的姑娘和姑爷也定了一个30正14的。他姑娘查出来了有早搏，严重心肌缺血，你等他这个姑爷呢，脂肪肝啊，也有点心律不齐，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你咋样吃药也不吃药。这是老岳母心疼姑爷给他买的辅酶 Q 十。要说这种情况吃辅酶 Q 十行不行？太行了。脂肪肝肝脏上边挂了油，肝功能下降，必有肝血不足，心神散乱，他入睡难，做梦容易醒，血管硬化，血压不稳，这个时候吃辅酶 Q 十是干啥的？心脏的强心剂，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脏吃饱饭，就像给车加满了油，你才能在道上跑。人吃饱饭才能健康长寿，有病了不吃饭光吃药谁也活不了。100万的大奔驰不加油在那块放着就是一堆铁疙瘩，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心脏，不管你是1米8的大个儿，你还是1米5的小老太太，你是种地的你还是当官的，你这个心脏到一定岁数它就缺辅酶 Q 十，缺了你就得补啊，给他补点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时候都骑过自行车吧，自行车那车链子后边那个轴承你还得浇点油呢，你不浇油你往前蹬吧，你就蹬一下就听着嘎巴嘎巴嘎巴，2天就把轴承里那珠子就磨碎了。那你说车还得浇点油呢，是不是？轴承还得浇点油呢，那你这心脏呢得补能量，哎，补强心剂，天然的强心剂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

把第一代就是从猪心里边提取的。哎，过去有一阵儿那猪心卖的可好了，哎呀，有心脏病吃点猪心，里边包上猪砂啊，搁锅蒸着吃，这就是以形补形，吃啥补啥。所以呢，从猪心脏当中提取的第一代辅酶 Q 十也用了一段，但是呢含量低，就是效果不好，吃吧有点效果，但是呢不大。你对重症心脏病，有心梗的，有心衰的，那得吃几年才能见效啊。你不像第四代呀，你看我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那是普通沙丁鱼的5倍。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吃这一粒儿，如果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姑娘啊姑爷他们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就说啥病没有，就是有点睡眠不好，有时候心脏不太得劲儿，检查了也没啥病，你一天就给他吃一粒儿，就这一粒儿就相当于你给他吃了3颗沙丁鱼的心脏，2斤鹿心，5斤猪心。那我问你大姐，咱那孩子胃口再好，他一顿能吃这些吗？吃5斤猪心，2斤鹿心，还有3颗沙丁鱼心脏，这放一起一大盆呢，从过年吃到正月15也吃不了啊，那你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所以呢，为什么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它是超浓缩的，一粒儿顶普通的5粒儿。这也是为什么大伙反应说慧心呐，就等着你给我们弄这个辅酶 Q 十，为啥呢？原来吃过好使，吃别的吧且不说贵贱，你说它不好使啊，为什么？含量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慧心呐，紧赶慢赶张罗着赶在5月上旬把这个最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带来，不多，8600盒。那你算这一个人就整去80多盒，咱们吉林地区多些人呢，活动呢是5天，8号开始到12号，啥事儿吧就早下手，别说赶趟，我到12号我再报名，你说到12号你报名没了，孩子说阿姨呀没货了，等在啥时候有你再参加吧，老姐姐你心脏难受你等着呀，时间不等人，错过去就错过去了，人这一辈子这机会不多，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说你上班，哎，有这一个机会可能你就进个好单位，那你没那机会，哎，那这一辈子就这命，有多少人就错过了。那你看我当时一寻，哎呀不去了，错过这个机会一辈子，哎，没有好工作，老了没老保，是不是？所以啥事儿吧就是一念之差，你不管怎么说我困难手头紧，我告诉老伙伴们，就这次这个辅酶 Q 十吧，你想啥办法你也要买，咱们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你真吃不起呀，老姐姐，挺贵呀，啊！但是我给你们争取多少钱呢？88一盒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赠送呢，那你不就合适了吗？买10盒赠3盒，实在没钱你就买这个档次的，还有第二个档次，20盒赠8盒。还有一个最合适的，那都挣快一半了，30盒挣14盒。

定有心脏病，老两口心脏都不咋地，你就买这个30正14的，回去呢量稍微加加，一天吃3粒，早中晚各一粒。咱那个儿子他心脏没有检查出大的毛病，就给他吃1粒就行啊。那么具体的病，慧心呢还会根据病情来讲解，看看你这个病应该吃多少，大家呢注意听啊。这个活动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别落下，治心脏最好的机会，春养肝夏养心呐、啊！现在啥时候啊，不正是夏天吗？你不养心，那你错过了不就得等来年了吗？你的心脏病来年是加重还是咋地呀、啊？啊，反正他不能自己好，对不对？因此说不要错过今年夏天这个机会。为什么？今年特殊，一切现原形，假东西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九紫离火，火炼真金，这个火就是心脏，所以今年呐，所有人这个心脏都不会太好，何况咱们还有心脏病呢，那你不加小心，你等啥时候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小心啊！这次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来了，老伙伴呢要抓住机会啊！记住，水没来先叠罢。那《黄帝内经》讲的明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胃乱，这啥意思？我胃不难受啊，就是没得病呢就先给你调，你这已经一体多病都乱套了，你再治好不好治？不好治。你已经心脏病高血压了，你非得等到心梗动脉硬化肾不好肝不好再治吗？不是，就是没得病赶紧调，咱别得病，已经得病了别让它加重，叫未病先治，既病防变。既然已经病了，你别让它变呢，变啥呀？只能加重，长东西只能变癌，你说变啥？说白了就是水没来先叠罢啊。当我们出现心脏有时候偶尔的，你们说我不顶吧那样，那你一年来那么两场子就心难受啊，心慌，那你不治啊，都跳到嗓子眼了，都冒虚汗了，一检查说窦性心律不齐，大夫说没啥事儿，有时候在家难受，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查出来，哎，你坐车甩甩哒哒的你就回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不难受了，你连片药都不吃，这是主医症啊，你等再难受再吃药啊，给你机会不？他要不给你抢救的机会，严重的心肌缺血是猝死的。啥叫猝死？你情绪一激动或者有点什么事儿，累着了还是感冒了，就因为你有心脏病这个根儿，就容易把你撂倒，撂倒命大，经过治疗你能活，那有多少一下子就过去了，有8亿的存款，老姐姐你就有8万存款，不也是给你老头留下了吗？你老头要70多岁啊，弄不好还得找个后老伴儿呢，啊！你刚没头一个月他挺上火，过了2月他上外边溜达去了。大伙一问，老张大哥呀，给你续个老伴儿呀，不得你说端个水的人都没有，他没吱声，默认了，这就开始给他搭个，搭个上了，来了就是奔你这2个钱儿，哎，今。

天要500，明天要1000，后天折柳子我过生日，明天我不得劲儿，我趴这儿难受。哎呀，那可新鲜了，可知道心疼了。这点钱几个年吧，一年半载的，就给你咔哧没了。最后真要有病那天，还得找你自己儿女，别人能管你吗？后老伴儿能伺候你吗？有钱伺候你，没钱人家就走了。我说这是实话，为什么这么说？我一年到头净看病了，这患者愿意跟我唠家常，你们也知道，我也愿意唠嗑，哎，唠唠把家里这些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所以你心慌你要治，第二呢，胸闷气短，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不总那样，磨几天好了，磨几天又犯病了，你就要治。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老觉着没劲儿呢，哎，你说心脏也不难受，就觉着两条腿沉。注意啊，昨天我讲了，咱们上到头皮，下到脚后跟，乃至前边脚趾盖，这血都哪来的呀？不还是心脏一收缩，痛它把血射到全身吗？当你心肌缺血或者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你就有浑身没劲儿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除了心脏难受，这个血管瘪不瘪？瘪，里边装的血少了。你说这根血管啊，里边装的血少了，这根血管瘪了，天长日久它不就硬化了吗？对不对？它一硬你就手脚麻，头皮麻，胳膊麻，腿麻，身子没劲儿。你上医院查，有可能真还查不出什么症状，但是呢，你平时它有没劲儿啊，有口干呢、啊、甚至说睡不着觉啊，这你就要给心脏补辅酶 Q10 了。啊，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动不动就眼前发黑，蹲下站起来，哎呀，这脑袋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呢，就像戴墨镜了似的，迷糊，差点没卡倒，这就说明你心脏泵血没劲儿。心脏泵血没劲儿，脑袋瓜不缺血吗？所以脑袋迷糊啊。你想，司令部，大脑是总司令部，它供不上粮食了，它能不发晕吗？还有一个现象啊，小伙伴们，大家听好啊，我说几个了，一个是心慌，说我啥病没有，偶尔心慌要吃辅酶 Q10。 第二，有胸闷气短不总这样，要吃辅酶 Q10。 第三，偶尔的没劲儿，要吃辅酶 Q10。 第四，眼前发黑得吃辅酶 Q10， 脑袋迷糊啊。还有第五点，前胸后背带着肩膀头子疼，胳膊酸，手指头麻，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检查出来叫颈肩综合症，就颈椎病、肩周炎或者颈动脉斑块，它都能造成你的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猝死、心梗、心脏突然间心源性猝死，人没了啊。那名人也有，老百姓也有啊，突然间人就没了，叫心源性猝死。那么它还会造成什么呢？你说心脏缺血，脑袋缺不缺？缺呀。脑袋总缺血，脑血管硬不硬？硬啊。头皮麻，会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然后呢
今天缺血，明天缺血，你记性不好了，这叫什么？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这更要吃辅酶 Q 十。还有第六条，动不动你脚和腿就浮肿了，有的一摁一个坑，有的摁没有坑，但是腿肚子酸沉，一到下午两个小腿酸沉酸沉的都灌铅，一脱袜子脚脖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右心功能下降。咱们心脏左心往出打血，右心往回收血，你右心功能下降，它收血就差点意思，所以就会出现手发胀、胳膊沉、脑袋浑僵僵的、俩腿酸沉，这更要补充辅酶 Q 十。所以大家都对上号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晚上老起夜，三四趟、四五趟、七八趟的你折腾，你睡不好觉，这也是心肾两虚的一个表现。凡是这样的人，说我前列腺不好老尿尿，我肾不好我晚上总上厕所，不管老头还是老太太，这都是肾虚造成的，肾的根基心气不足，你更没劲儿，更得补辅酶 Q 十。所以慧心把这些话都撂这儿了啊，你们对号，就这几条，你有一条，哪怕说在医院没有诊断出来有心脏病，那在医院看了我没有心脏病，我不吃辅酶 Q 十，我医院都没查出病来，那你有症状啊，你有心慌啊，你有睡不着觉啊，你有没劲儿啊，你有腿沉呢、啊，脑袋迷糊呀、啊，血压不稳呢、啊，眼睛干涩呀、啊，老起夜呀、啊，你这都是心脏缺辅酶 Q 十的表现。其实就是咋的呀，就跟咱们人一顿没吃，哎呀有点没劲儿；两顿没吃，腿软；三顿没吃，打晃。那能不能饿死？一天两天，七天之内饿不死。第三天他就起不来了，那人心脏缺血呢？缺25%就是心慌，缺50%就是出现心绞痛，有的就有心梗了，缺75%就是心衰了。老太太坐那就哎呀哎呀，姑娘给妈倒口水喝，哎呀就这样倒气儿，嘴唇缺紫，端着肩膀搁那倒气儿，那就缺辅酶 Q 十，缺75%，就相当于人5天没吃饭，5天没吃饭，唠不唠炕？唠炕。第6天起不来了，第7天就差不多了。人不吃饭不就饿死了吗？心脏不补辅酶 Q 十不就跳不动了吗？所以心脏没有辅酶 Q 十，人就死了。有冠心病的，各种心脏病的，不补充辅酶 Q 十，什么心脏病你也治不好。所以大家，你们说说，补辅酶 Q 十是不非常有必要啊？那么我要说一个病，就是我们白城子李秀英老大姐，73呐。人家这老大姐是退休教师，在初中教学教数学的。你看老太太有文化吧？哎，这老姐姐年轻时候啊，当过教导主任，哎呀，副校长，可能干了。你说操心不操心，累心不累心，年轻的时候就有神经衰弱，就睡不好觉。哎，那时候吃什么？他跟我说的呀，他说吃酸枣仁颗粒。

啊，养血安神片这个那个没少吃，后来就吃艾司唑仑，不吃睡不着啊。他退休之后，那说那你不吃怎么办？不吃睡不着，吃完艾司唑仑能睡四个点，第二天脑袋嗡嗡疼啊，这老姐姐心脏就难受。他说我心脏难受是怀揣50个兔子，百爪挠心呐，坐不稳站不安就闹心。大家注意啊，心脏难受伴有闹心，就是严重心肌缺血，我们叫心神散乱。心神散乱，他在平时的时候吧，说不至于躺着动不了啊，不管男女，你注意，你现在有这几个表现，你就是心肌缺血。一个是错语，就说话容易说错。你比方说啊，你跟你老头说，你上厨房去给我拿个饭碗，你就能说错啊。你说你把那瓢拿来，你把那盆拿来，把那筷子拿来啊，这叫什么？就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也说完了，自己也知道了，这叫错语。这就是心肌缺血不养心神，出现错语。还有一种表现呢，是独语，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没人他自己在那说话，见人即止，看着来人了他还不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有的姑娘儿子不理解呀，有的老伴儿也不理解，说你瞧这像魔怔似的，像疯子似的，磨磨张张的一天，那是心脏病，那是血不养心神的表现。这个人会有失眠，就会有心烦，就心脏难受的时候伴有心烦，你说不难受吗？睡不着觉啊，口干呐、啊。这样的人，告诉老伙伴们，你还要去查一下你的肝胆和胰腺，往往有的人就有胰腺炎啊，还有的有脂肪肝，多发性肝囊肿啊，有的人呢是肾囊肿，有肝囊肿的人往往也会有肾囊肿，因为他淤堵啊。哎，这样就划分了，有的人是手脚冰凉，这叫寒凝血瘀，所以你前胸后背疼，手脚冰凉，手指盖子发青，嘴唇发青，你把腿把裤子撸上去，把腿露出来，你小腿上那小血管精细精细的，像小线儿似的，那个静脉曲张非常严重。哎，这说明什么？寒凝血瘀，肾寒、脾寒、心寒，你都拔凉拔凉的了，太心寒了。肾寒你尿频，脾寒你拉稀，心寒你前胸后背拔凉，怕冷，还得有心绞痛。所以这种时候，赶紧趁着这个夏天，吃它5个月，最少5个月。最好的这个机会别错过，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那这辅酶克时你有心脏病，你就要把它加些量。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肾肝都有东西啊，甚至你还查出来有冠心病，有脑梗了，那咋整啊？告诉大家，辅酶克时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你五脏都虚，你气虚血亏，你的筋和你骨头都有毛病，抽筋扒骨的难受啊。那么有的人说，慧心呐、啊，我不是冰凉，我跟他不一样，我是手脚心特别的热，这叫五心烦热。心烦，手心热脚心热，加一起叫五心，所以热的时候非常难受，晚上睡觉这脚丫子得踹墙，得放被窝外边，甚至有的老姐姐用凉水洗脚，她不洗脚她睡不着觉，这是咋的了？这是里边靠干锅子了，严重的心肌缺血，肝血不足会

伤肺肾二阴，所以咱们的五脏是通着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你除非不长病，你长病吧，它穿糖葫芦。虽然说检查你这脏器吧，你这肝啊，你这肾呢、啊，还在那还怪好的呢，说也没坏，也没萎缩，也没长啥玩意儿，但是它老了，它抽巴了，功能下降了，你都七八十了，它不七八十吗？你说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比吗？那七八十岁的心脏跟二三十岁的心脏能比吗？所以当这个心血虚虚到一定程度，血太少了，就像你那个大马勺，咱炒菜那大马勺，你放在炉具上边，你下边烧火，你锅里添一碗水，你烧火吧，一会儿这一碗水不就烧干锅子靠干了吗？靠干之后你看那锅咋的了，就没靠干的时候你看那锅转圈是不是也都烧红了烧干巴了，这就靠干了。所以靠干之后它是热的呀。咱们严重心肌缺血会有啥啊？眼睛干，口干，鼻子干，舌头有裂纹啊，皮肤掉白皮花花的，抽筋儿，耳朵响，干咳没痰，嗓子眼冒烟，尿也是热的，是黄的，偶尔的会出现口舌生疮，嘴坏了，腮帮子破了，这是阴虚火旺，严重缺血。那缺血就喝血能行吗？不行，就要给他补能量，补辅酶 Q 十，啊，补辅酶 Q 十，心脏缺能量，缺的就是辅酶 Q 十。那像这种阴虚火旺，包含了心阴虚，口干舌红，肾阴虚耳朵响，肝阴虚眼睛干巴还抽筋儿，肺阴虚就是干咳，甚至呛咳，甚至咳痰带血丝儿，这样老伙伴对上了吧？像这种情况都属于阴虚，以心脏为主的血虚、金亏。血就是血，就你想象那个血拉个口淌出来那个血，金呢，吸的都叫金呢，眼泪、大鼻涕、寒喇子，哎，骨头缝里，哎，你那半月板损伤，你看你那个。滑膜积液，咱这骨头骨腔里都有骨髓呀、啊，这个东西它少了，少了就干巴了。就我打那个比方，就靠干锅子了，有火，但是水少了，不就嘎巴锅了吗？咱们人一旦血少金亏，就是一派虚热现象。就是刚刚说的五心烦热，闹心，睡不着觉。皮肤掉皮还刺挠，容易造成血虚生风，就老年性皮肤瘙痒，咔咔就挠，挠的都是血淋子了，哎，咋治咋抹药膏都不好。我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就有效，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心脏跳的有劲儿了，它不缺血了，这血管里鼓流了。血管里那血都满了，它不瘪了，那你说它不养皮肤吗？那你这皮肤它就光滑了，那它油汪的了，不干干巴巴的了。你不信，有心脏病的，有低血压的，有长期睡不着觉，或者查出来说你有贫血的，你把你胳膊撸上来，你看你胳膊上那肉皮是不褶褶巴巴的，都抽巴了，那就是血虚的表现。所以咱们老伙伴这种情况补上辅酶 Q 十，搭配上固本延龄丸吃，那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它不会猝死，避免心梗，防止夜间发病，睡个好觉。你只要吃辅酶 Q 十，你晚上就不会犯病。再一个，让脑供血不足的不得脑梗，不得老年痴

0: 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说我累点儿，把这辅酶 Q 十张罗来了，值得。8600盒，啊，活动是8号到12号，医院里是318一盒，我给大家争取来是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买10赠3，20赠8，30赠14，大家呢？尽快参加，别落下啊！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层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好。
3: 我叫杨新月。
0: 多大了？
3: 今年65岁。
0: 啊，新月
3: 老师啊，我让你啊。
0: 65。

0: 应该。
1: 我还吃了固本管理丸的呢。
0: 哦哦。
1: 也挺好。
0: 嗯，那就好。
1: 说他心脏不那么慌张了，那么也能睡着觉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哦。那挺好。再吃啊，还是按一天吃三粒吃啊。
1: 哦。
0: 哎，然后呢，大家呀，记住，这个辅酶 Q 十啊，市面上很多，
1: 是
0: 五花八门，
1: 对，
0: 多少钱的都有。哎，有不少老伙伴反映说，买回来吃完不好使，它不是咱们搭两个钱儿的事儿，它是耽误事儿。
1: 是的。
0: 你说真疼个一年半载的，你从冠心病发展成心衰了，那严重心衰的老姐姐走道都倒气儿，真要是吃不到好的辅酶 Q 十，你耽误半年仨月，那老命没了。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为啥我一再强调买好的正经厂家的。你看我给你们弄两次了，啊，永远是这个牌儿，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威益软胶囊，差一个字儿咱都不行，因为就这个大家吃的好使。
1: 对。
0: 哦，咱们人活着呀，得吃饭，不吃饭活不了。这个心脏想跳吧，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病治不好。你看那早播的，他那就缺25%了。你看那心绞痛的，他就缺50%了。人要缺75%的辅酶 Q 十，这个人一动弹就倒气儿，那就是心衰。所以说，为了让咱们心脏在这个夏天能够补充营养，吃饱饭，让他给咱们多跳几年。夏季养心，老祖宗传下来的。同时要拍心经，打心包，拍龙袍，就是咱们胳膊弯这侧，从上往下拍，重点拍胳膊弯，一定记住，因为你就把这个经络打通了，你吃辅酶 Q 时它格外吸收好。啊，哎，不能阳了二正，含了胡呲的，不当回事儿，那不行。这个季节，如果五月份不吃，你十月份再吃不赶趟了。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你这个心脏原来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详细说说。
1: 我就是心发忙的睡不着觉，吃不下去东西，
0: 心慌睡不着。那有胆小没有？
1: 胆小。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1: 那胆没吃个药签啊，一宿就睡两三个点儿啊就醒了。
0: 嗯，你张嘴看舌头，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1: 嗯，有裂口子。
0: 有裂纹，这叫裂纹舌，就说明啊，那个天要是不下雨，大地旱的直裂缝子，心血不足不上养舌苗，舌头就裂口子，就是心脏缺血了。你就有啥呢，口干眼睛干，上点火小便热，大便前边那个头干，皮肤刺挠，一脱衣服哗哗掉白皮。对号啊，老伙伴们，对号啊。这些事儿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有三种两种的就够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吃辅酶 Q 十，一天吃三粒啊。
1: 哦，
0: 一直到十月一就行。
1: 老师啊，我们曾想他这么管用啊。我这回呢，我就寻思就买20正八的，多吃一阵子。
0: 嗯，
1: 老师你千万可给我报上名。
0: 可以，这个辅酶 Q 十吧，不仅限。

0: 于我们老年人有心脏病的吃。现在中年人，咱们的姑娘儿子他们熬夜睡觉不好，来那阵儿心脏不得劲儿，都可以给他们吃。
1: 啊
0: 啊，
1: 哎，
0: 你比方说现在你姑娘你儿子30-40岁，他总熬夜呀，动不动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掉头发呀，乏味血之余啊，都可以给他吃，一天吃2粒就行啊。
1: 哎，
0: 不多吃，就吃这一夏天5月份到10月份就行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老姐姐。
3: 哎，导播你好，我来报名来了，慧心老师啊。
0: 哎呀，这听着信儿了，都来了。
3: 我给我儿子报20-8那个。
0: 啊，买20-8的人多呀。
3: 嗯。嗯，
0: 这个挣的多比较合适。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38。
0: 你多大岁数？
3: 我66。
0: 啊，儿子，这是大儿子呀。
3: 我就这一个儿子。你说我不行，我老师，我为啥我就听了气我就赶紧来报名？我家孩子嘴唇总发青。
0: 嘴唇发青。
3: 嗯，
0: 嘴唇发青2种原因。
3: 嗯，
0: 一个是要么这人有心肌缺血，
3: 嗯，
0: 睡眠不好，要么这个人血管有堵的地方。
3: 啊，
0: 你看他脸上有没有红血丝子？
3: 脸黄了，可黄了。
0: 那查肝吧。
3: 啊，
0: 来查肝。
3: 他就抽烟不喝酒。嗯，
0: 不一定抽烟喝酒，大姐。
3: 啊！
0: 你看有的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没咋地儿。你们听没听说过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得癌症的？
3: 听说过呀，也有啊。嗯呐，
0: 还不老少呢。
3: 嗯，
0: 他自己都包屈，这辈子没抽烟没喝酒，吃饭可加小心了，你说咋还得病了呢？
3: 嗯嗯，
0: 体质原因啊。这个38，要说劳累有点心肌缺血，吃点辅酶 Q10， 5月份吃到10月份行。
3: 嗯
0: 啊，
3: 嗯，
0: 给心脏补能量啊，让心脏吃饱饭，促进心脏排毒，促进体能，这样呢人身体会越来越好。也就是说辅酶 Q10 能让心肌缺血的人防止猝死。现在40-40岁，
3: 嗯，我听说了，我就来报名了，赶紧的。嗯呐，
0: 啊，
3: 我这忘了。
0: 这个情况是这样，大姐啊，
3: 嗯，
0: 你听着，
3: 嗯，
0: 别捣鼓，
3: 嗯，
0: 报名20-8的给你报上了。
3: 哎哎，
0: 我这人说话实，咱们得对症，咱们吃点啥吧，
3: 嗯，
0: 得吃的明明白白的。
3: 对呀，嗯，
0: 我为啥吃？你不能凑热闹，你快点给我报上吧。哎呀，我这吃着行。咱们别念喜歌，哦，儿子嘴唇发青，脸发黄，我告诉你查啥？
3: 嗯嗯，
0: 你查肝胆脾胰腺彩超。
3: 肝胆脾，嗯嗯。
0: 这孩子，就你说这个情况，要么脂肪肝、肝囊肿，因为不抽烟不喝酒，说不能得脂肪肝。我告诉你，
3: 嗯嗯，
0: 你看他胖瘦。
3: 嗯，不胖。
0: 不胖，如果是瘦，那你看他拉大便啥样？
3: 我问他了，他说大便还行，他那啥，总好挠夜了。我寻思给他营养营养心肌呗。嗯呐，他肯定是，咱正说，我也是总听你讲课，我跟他俩唠，他挺听我话的。他说心脏有时候不咋得劲儿。嗯呐，
0: 嗯，这就更要加小心了。
3: 嗯，
0: 所以呢，
3: 嗯，
0: 年轻人吧，
3: 嗯，
0: 他只要不是干燥。他都说没事儿，啊，有的孩子呢一天拉好几遍，大便拉稀，破破糟糟的，喝点牛奶就拉稀，
3: 啊，
0: 他也不当回事儿。
3: 那这跟这个还有关系吗？
0: 关系很大。
3: 啊啊，
0: 一天拉2遍以上，大 大便总破破糟糟的，到那去拉线儿。

0: 屎去，这都不行。
1: 嗯嗯，
0: 正常我们是一条子香蕉便拉完可舒服了。
2: 对对对，嗯嗯，
0: 如果脸色发黄说明脾虚，你还不胖还挺瘦，在熬夜，这个现在就定性叫心脾两虚。
2: 心脾两虚，
0: 这孩子得睡觉做梦。
2: 做梦，嗯呢，
0: 就查血糖，还容易出现血糖高、血脂高、
2: 嗯、
0: 或者尿酸高。三、
2: 嗯、
0: 十多岁正啃劲儿时候。
2: 何心老师，你再说一遍，查肝脾肾。
0: 肝胆脾胰腺。
2: 肝胆脾，嗯嗯呐，肝胆脾肾彩超，嗯。
0: 哎，胰腺，肝胆脾胰腺跟肾没关系，因为他三十多岁。哦，
2: 行行。
0: 然后呢，
2: 嗯、
0: 查血糖。
2: 哎哎，
0: 现在三十多岁，为啥说啃劲儿呢？他吧，总仗着自己岁数小。
2: 嗯，
0: 你当妈的不管他，他自己他是不说胡吃海塞，他不当回事。
2: 起早贪黑上班，嗯呢，
0: 孩子不容易。
2: 嗯，不容易，
0: 起早贪黑的啊。
2: 不行，妹妹，我理解呀。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0: 压力大，他要五十多岁吧，他就知道家小去了。五十多岁岁数大了，他学尖了。这岁数小，他啥都不怕呀。
2: 嗯呐，你就别给我忘了，二十正八的，完了先他吃几个月，看看等下游有活动完再吃。慧心老师，我还得问一下子，我还咨询一个事儿，别的人让我给问问，就是这两天有一个老头子，74、75，我们邻居，他脸血红啊，两个红脸蛋子是啥意思呢？
0: 血，先看血压高不高。
2: 啊啊，
0: 所以说脸蛋的以前不红，突然间红了，
2: 对，嗯呐，
0: 那就是这人走道咋样啊？
2: 脑血栓，那半拉胳膊都不能使，不能好使了。
0: 卧床了？
2: 没卧床，能走可瘦可瘦的了。
0: 能走可瘦，突然间两拳潮红，
2: 就像那个对两红脸蛋子，嗯呐，
0: 典型的阴虚火旺，啊，那叫带阳症，也叫虚阳外越。正常来讲，中医讲叫带阳，虚阳外越，这股阳气全反到脸蛋子上了。
2: 嗯嗯。
0: 啊、可以说呢，不太好。
2: 不太好啊。
0: 不太好，就量量看血压高不高。
2: 嗯
0: 嗯。老年人是这脸蛋通红怪好看的，那叫虚阳外越。
2: 可新鲜了，嗯呐，嗯。
0: 啊，就这点阳气搁上边浮着，量血压，注意观察，老年人这老年人要加小心了。
2: 啊、
0: 哎，就这点事儿啊。
2: 嗯嗯。
0: 哎，你给你儿子一天，吃一次，一次给他吃两粒啊。
2: 行行行，嗯呐。
0: 哎，好了，
2: 谢谢慧心妹妹，嗯呐。哎，
0: 不用客气。
2: 嗯，
0: 再见，
2: 再见，再见啊。
0: 哎，再见。
3: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 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盘。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微信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

0: 开解深奥的毅力，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就最近呢，我们有很多老伙伴就感觉这骨关节疼啊，骨缝疼，有的说我这两个胯骨轴子疼啊，后腰疼啊，还有说膝盖疼啊，脚脖子疼，腿疼，说白了风湿颈肩腰腿疼痛又犯病了。那在用药上呢，你就得一定要小心了，什么那个芬必得呀、大白片啊、止疼片、激素药啊，你可得少吃，别这问题还没治好呢，你再把肝给吃坏了，把肾吃坏了。你包括最近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也咨询我，你说为啥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总也治不好呢？为啥这个风湿骨病总是反反复复的？为啥这类风湿现在关节都变形了？其实我就一句话，你治的不对，你乱治胡治，包括你也不治，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的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不重视，老了这病找上来了。你就像类风湿，虽然说类风湿跟风湿啊它是两个毛病，类风湿呢它属于免疫系统疾病，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类风湿时间长了它可影响到我们心脏，那风湿时间长了呢，这个病它一加重也可以转变成类风湿的。就任何一个类风湿患者，谁也不可能说我上来就类风湿，一开始都是什么呢，风湿就是没重视呗，逐渐的转变成类风湿了。这个类风湿的全名叫啥呀，叫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破坏性、以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就现代医学给出的答案是啥呀，叫发病机制不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病它的病因尚不明确，说这病怎么来的呢，说不好啊，不太明确。其实我告诉你，就是风湿一点点转变的。那这个病的特点主要是破坏人的关节滑膜。这什么叫滑膜啊，就是人的骨膜。那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以人的关节骨膜形成的炎症形成的破坏。就这个类风湿它主要伤害的就是人的关节上的骨膜，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软骨。所以这个病逐渐出现关节软骨的破坏啊，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你看你是不是这个手指关节变形了，是不是两个膝盖变形了，是不是后背那个脊柱啊变弯曲了，整个都变形了。所以类风湿这个病被称为什么呢，不死的癌症。它主要破坏的就是

0: 人的关节软骨，因为这个人活动全靠这关节软骨呢，你没有这玩意儿，你怎么活动呢？最后给关节都给你整变形了，关节变形了，关节畸形了，那最后你那关节功能不就丧失了吗？那最后这人他不就瘫了吗？不就不能动了吗？不就常年倒背的疼痛吗？那有多少患者哭着跟我说：“哎呦，老师啊，我地都下不去呀，我一步道我都走不了啊，我浑身钻心的疼啊。”还有，老师啊，我太痛苦了，我身边要没个人，我上个厕所都费劲呐，我药瓶，我瓶盖我都拧不开。所以，为啥我让类风湿患者让大家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类风湿损害的就是你关节软骨，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了。所以看看你的手指，看看你的膝盖，看看你那个后背，你那个脊柱，你就啥都明白了。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是钙片儿啊，不是说咱在这补钙呢。它是补充、修复、生长你的关节软骨，让你那位置没有炎症、没有疼痛、没有红肿、没有积液，让你那位置没有的关节软骨重新长出来，长出新的了，你关节也就不变形了。你长出新的了，你那关节也就能够活动了。你长出新的了，你就不会再疼痛了。也就不肿了，也就不胀了，里边也就没有积液了，对不对？你长出新的了，你就能活动了，讲话了，能下地了，能干活了，能出门遛弯了，啊，能赶大集了。你现在之所以变形，之所以疼，之所以不敢动，就是因为你那个位置没有了软骨，所以它变形，所以它肿，所以它疼，啊，所以你活动不了。补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类风湿患者必要的选择，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告别止疼片激素，你才能够不疼，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对类风湿患者的作用。你包括还有那个肩周炎、颈椎病的，还有腰间盘突出的。包括一些椎管狭窄呀、腰肌劳损这些患者啊，还有呢就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关节炎、膝盖关节炎、滑膜炎、滑囊炎，还有膝盖半月板损伤、强制性脊柱炎这些患者，就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患者，你就记住啊，你这个病你就是骨膜问题，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膜的。有这层关节保护垫，活动起来呀，它特别顺畅，你怎么活动都没事儿。那么现在这层膜没有了，这层垫没有了，这骨头怎么的，它就罗罗了。啊，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不？罗罗了，什么意思？就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压着一个，啊，摞在一起，所以你活动起来，它就摩擦，你一动啊，它就干磨。啊，磨来磨去它就变形了，对吧？什么叫增生？什么叫骨刺啊？增生骨刺就是关节变形了，就是关节畸形了，啊，不够光滑了，对不？凸起了，有的凸起来啊，跟个小山丘似的，那就叫刺儿。看看你手指，看看你膝盖，你就知道啥叫变形了。之前这关节之间有这层骨膜，那它又有这层保护垫，它没事儿。现在没有了，所以它就干磨。那磨来磨去呢，它就肿了，里边就有积液了，里边就有炎症了，啊，里边就感觉胀，关节疼，不敢动。有的腰疼，连带着腿疼、腿麻；有的这个脖子疼，连带的后背呀、啊，是吧？手啊，都跟着出现疼痛啊、麻木啊，甚至是头也迷糊，走路也不稳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赶紧的补充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关节之间这层软骨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啊，就是赶紧的给它补充上， 把这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给它补上啊。有人说我吃点止疼片啊，能对付我就先对付着。有人说我吃激素药啊，也一样好使。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这么想。你问问就是现在这些卧床的，就是这些动一下都费劲的，包括这些坐轮椅的啊，你问问他们当年也是像你们这么想的啊，也是说我吃点止疼片啊，我吃点激素啊，我不疼了不就没事了吗？我就对付对付呗。这才几年的功夫啊，你看看他们现在，你听听他们现在怎么说。说白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坏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破损了碎了，可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就愿意干那些个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我告诉你，痛苦的还是你自己。这就像家里那个玻璃破了，那玻璃碎了漏风了啊，那屋里可冷了，可你偏要对付，对不啊，拿个塑料布啊，拿块布啊，啊再拿个纸壳子啥的给它挡住。你觉得挡住就完了吗？我告诉你，最后冷的还是你，你早晚你得去面对这风湿骨病，你早晚都得治，对吧？你要早治呢，你不就不用到最后说卧床了吗？对不对？你说我关节都变形了，我都卧床了，我都坐轮椅了，你说那个时候你再治起来，它是不是就费劲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它有的时候发展到不可逆性的。什么叫不可逆啊？说我还想再给它治回去，治不回去了。尤其很多那骨头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啊，你说你怎么给治回去，对不对？所以你早治啊，你现在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对吧，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赶紧治，你别耽误了，是不是？关节软骨损伤了，我赶紧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软骨能重新长出来。所以你得早治，你不能等啊，说等到我不能动了，我瘫了，我那时候再治遭罪，而且也不好治，早点治，对吧？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这就跟咱们说你盖楼房似的，是不是？你盖着盖着你往上砌墙了，你发现那个墙啊它有点歪了，那歪了咱就赶紧的重新给它砌呗。不对啊，我先砌上，等我砌完了之后我看看它到底能歪到什么程度，对吧？可能你还没砌完呢，这墙就倒了，是不是？你倒不如说我发现它歪的时候吧，我就赶紧的啊把那歪的给拿下去，看一看从哪开始歪的，我重新给它调整调整。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明白？你咱农村的市里的你能听到的，你包括那年轻孩子他也能明白呀。你没必要非得等到说最后啊，我瘫痪在床了，我不能动弹了，完了之后呢我想起来 我去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了，那就攒点晚了，知道吧？所以平时啊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什么止疼片啊激素药啊，咱别拿它当治病药吃。你说我这急性扭伤啊，我这急性的损伤，哎呦我疼，我不吃不行啊，我不吃我受不了啊，疼的厉害，对吧？那你吃也就吃了，你平时是吧，一天两顿三顿的你拿它当治病的药吃，那哪行啊，是不是？最后你那肾啊，你那肝啊，你那胃啊，啊我告诉你全都得吃坏了。你包括有些患者问我说，老师啊，那你看我扎扎针灸，我做做按摩行不行？有的说我们这边啊有那个小针刀，那有的说我们这边大夫让我打那封闭针，说打那封闭针挺好使的啊。还有的说啥呀，我这膝盖呀，我这腰椎呀，脖子呀，我这股骨头啊，那个大夫都建议我做手术。我跟你说就这些问题，大伙你听我一句，就什么小针刀啊，什么针灸按摩正骨复位呀，封闭针注射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30年前我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针灸我就不用多介绍我自己了，推拿正骨呢咱也不多说了。就大伙你听我一句，就颈肩腰腿疼痛不如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有条件的你配合上参柏，配合上鹿心粉一起用，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化瘀效果好， 没条件的呢，你就单独用这个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就行。你像什么小针刀啊，我多少年前我就开展过，我太知道这里边的道道了。所以我以一个临床四十多年，讲话了眼瞅50年一线老大夫的身份，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就信我的啊，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别乱花钱。现在拔个罐可能都30-50的啊，按摩一次可能有的地方都得100-200，甚至说300-500，那针灸一次至少都得100多，那小针刀那都得几千甚至上万，至于手术，股骨头手术10多万，腰间盘突出手术得7-8万，没给你打上钢钉呢，那一颗钉子都得1-2千甚至3-4千块钱，还有那小钢板啊，哪个小钢板它不得8000-10000的，对吧？你千万千万记住啊，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咱别去做那手术啊。我经历过多少那手术完了之后不愈合的啊，冒水的太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感染啊，还有的呢，你做完手术了之后过段时间你还得把那钢板啊钢钉啊你得给它取出来呀，你遭罪不？尤其咱们说身体里打上钢钉钢板，在东北冬天你遭罪去吧，它凉啊，冰凉冰凉的。就我说句实话，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行。那为啥说我给大伙推荐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你听好了，咱这是医用级的，就是含量高，咱这含量高，就氨糖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还得往上呢。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就含量这块没法虚假，这药盒上包装盒上都有标注，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因为含量高，它这个效果呢就立竿见影。你像那大品牌啊，它那氨糖硫酸软骨素他们一瓶是300多，他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的氨糖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氨糖17.5，你知道我们的梅花鹿骨氨糖中含氨糖的量在多少不？25，你看看多少，是他们的2倍了，对不？这还是比较好的呢。你想想，咱们都是它的2倍了，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5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里边不仅仅是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呢？梅花鹿骨有骨碎补，有川芎，还有钙，是不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你记住，咱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吃的是蔬菜长大的，人外国人人家吃的是肉长大的，所以跟咱们身体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软化血管，第五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好不好？那么价格上呢，像这种高含量的加入梅花鹿骨的市场基本上没有，就即使有价格最少也得是500开外啊，500以上，600、700甚至800、1000，那我们医院呢是298一盒，每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到之后你拿那个手机你一扫二维码，它就显示了298一盒，它是统一价。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你照顾照顾大家，对吧？给大家呢便宜一点，就100多点一瓶呗，讲话了吃去呗。你要如果说按照保健量吃，这一瓶够你吃一个月的，一个月100多不挺好吗？你现在买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块5块呢，对吧？你买点那牛羊肉 那都得四五十块钱一斤。
1: 嗯，

0: 你就记住，啥都挺贵的，上个医院看个病，那就更贵了。所以老百姓攒点过河钱，他不容易。我能帮我就帮你一把，所以大伙儿呢，你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啊，有不少是中医爱好者，也有不少喜欢医疗方面知识的，就特别想听我讲一讲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起源，说究竟什么是氨糖，什么是软骨素。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给大伙儿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因为他讲的是知识，所以他内容上比较枯燥，但是呢，它的这个知识性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氨糖啊，全称叫氨基葡萄糖，它是人软骨细胞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说软骨啊是由它组成的，所以氨糖广泛应用在骨关节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那这个东西啊，它属于是生物制剂了，它是运用尖端的技术，从海洋生物体当中啊提取出来的，叫纯天然物质，所以它对咱们人体是无毒无副作用的。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当人体内缺乏氨糖，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疾病发生。氨糖流失的过程呢，在人们35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氨糖不仅控制着人体内骨关节的健康，还控制着关节软骨滑膜的代谢平衡，所以氨糖能为我们人体大量催生和补充关节滑液，从而不断地润滑我们的关节软骨面，减少我们的关节之间的磨损，使关节部位能够灵活自如。补充足量的关节滑液，为关节软骨提供了足够的营养物质。氨糖通过不断的营养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关节软骨，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功能。同时呢，对于长期服用消炎镇痛类药物而造成的关节软骨细胞的损伤，也具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氨糖是关节腔内的清道夫，不仅能解除疼痛，而且还能消除关节腔内的有害酶类，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力。通过补充氨糖来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能力，这是消除我们关节炎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重要物质。那么随着咱们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以及我们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增强，氨糖在中国的消费量也在逐年的增长。那咱们国家呢，虽然说不是最大的氨糖消费国，但是

是硫酸软骨素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因为硫酸软骨素主要从鲨鱼软骨和老黄牛那个牛鼻骨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中国的老黄牛跟外国牛不一样啊，这我要是跟大伙细讲的话呢，那一时半会儿他也讲不完，你知道个大概就行。就氨糖对患病关节发生缺损，对软骨、滑膜、滑液的修复起到主要作用。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被称为什么呢？关节防弹衣。那么氨糖有修复关节这层防弹衣的作用，可以通过这些作用来催生我们关节滑液啊，生成修复关节软骨。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通过口服氨糖，氨糖能够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修复已经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呢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口服氨糖后可以选择性的作用于我们患者的病变关节，修复我们这个破损，能够使关节软骨啊恢复弹性啊，包括它那个抗压性，恢复正常的运动生理机能。当你这个关节保护层修复完好之后，你那个关节活动就特别自然，就不会再发生骨骼和骨骼之间那种什么我说的那种螺螺啊，那种硬碰硬的那种干磨，那种摩擦。所以你看那关节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没有嘎嘣嘎嘣响的动静，也不会再出现疼痛了啊，更不会出现什么红肿啊积液。所以你通过氨糖硫酸软骨素的有效补充，你关节的疼啊、肿啊、胀啊这些表现自然而然它就会消失，什么骨刺啊、增生啊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另外啊，氨糖作用于我们的关节滑膜所产生的透明质酸具有极强的分子屏障能力。啥意思啊？也就是说给你的关节形成什么一层保护膜，形成屏障了啊，可以有效的抑制炎症。所以氨糖具有修复免疫关节的功能，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关节炎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你口服这个氨糖以后，你的关节免疫能力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对关节器官的侵害。当氨糖进入你体内，可以有效的维持我们这个关节器官内的物质代谢平衡，使你的软骨滑膜上的物质不至于过量的流失啊，真正完成了根源上康复你关节的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氨糖疗法治疗骨关节疾病主要通过三个具体的步骤来完成，就是消炎、修补啊、养骨补钙康复啊。那咱说消炎，氨糖能抑制和降低有损伤细胞作用的超氧化自由基产生，能补救非甾类抗炎药物等物质对软骨细胞的损害，阻断软骨破坏。氨糖产生的这个透明质酸还具有分子屏障作用，这层保护膜就可以有效控制炎症的进程，抑制对非特异性因子的炎性反应，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改善关节的活动，缓解疼痛。这是氨糖的消炎作用。那么修补呢？关节滑膜和软骨的健康是关节健康最重要的指标了。氨糖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催生关节滑液，修复已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是氨糖的修补作用。那么养骨呢？氨糖为骨骼补充多种营养成分，促进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的输送，强化骨头营养和骨头密度，可以壮骨，可以加强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强健骨骼。

使骨骼更有抵抗力，最后啊，给你这骨头关节带来康复，带来健康。那么氨糖不断的阻断炎症发展，修复受损的滑膜和软骨，这是治愈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不断的补充氨糖，使关节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的侵入，使关节器官内的代谢平衡，让软骨滑膜内的物质不至于过量流失，这才是真正完成了氨糖疗法在病根上康复关节的关键所在。所以通过咱们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的康复实践表明，一般的骨关节疾病患者在服氨糖4到6个礼拜后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个实验表明，氨糖与硫酸软骨素合用，在服用6个月效果特别好啊，改善率将近80%，再继续服用6个月，这个关节炎会有明显的好转。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上更高，氨糖的含量是它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就咱们这个是高含量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还有中药骨碎补、川芎，还有钙，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了啊，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出现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呢治疗增生啊、骨刺啊、骨折呀、骨裂呀，还有愈合老年人陈旧骨病，效果都非常好啊。第四呢就是软化血管，第五呢是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能够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好不好？正常咱们这一盒我们医院是298块钱，这就算300块钱呗。你看我去找院长啊，我说老百姓一盒两盒谁也不差这200-300块钱，对不？你说这东西对他们身体好，他们肯定也舍得花这钱200-300块钱。关键是啥呀？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了，你说哪一个关节病他是说我刚得的？不是吧？哎，有的都好几十年了，那你在治疗上你是不是就得用上一段时间？你用上一段时间，是不是他的这个花销就大了？所以咱们能便宜那就便宜点呗，对不？咱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说是有那个固定的或有那个啊长期的高额的经济来源，对吧？攒点钱不容易，所以能便宜咱就便宜点啊。我说一个营养素啊给老百姓弄的负担那么重啊，犯不上的。完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你看能不能是150块钱一瓶啊？领导就说了啊，说你说的这个价格连梅花鹿骨的成本都不够。我说你这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吗？我说谁心里都有个数，对吧？你对他好他心里能不知道吗？啊，肯定会念你这好的，都记得呢。我说150这个价格挺好，这个价格呢跟咱老百姓之前在别人家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啊，可能比之前他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你说他能不知道吗？再一个咱这个含量是他的2倍甚至3倍还高呢，大伙能不明白吗？对吧？花了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你说老百姓心里能不高兴吗？对吧？最主要咱们这个氨糖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这个难得呀，一般人你别说用了你见都没见过。领导就说了啊，这一天呐就你总给我找事儿，谁让我心里惦记咱大伙呢，是吧？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尽量帮着咱大伙呢多去争取这份

像我说的，只要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帮你争取一天的福利。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我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啊，咱别遭罪，这病别加重，讲话了，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别瘫在那儿，这就可以了，对吧？你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啊，你是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能没事儿。而且相比较咱说这价格呢没高哪去啊，甚至说比咱们在外边买的还便宜，但是含量上啊却比他们高出了两倍甚至三倍以上，那治疗效果上肯定它也得高出两三倍甚至三五倍呀。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属于医用级的。什么叫医用级？就是能达到这个治疗疾病这个标准这个级别的，是不是？就像那天我跟咱们老伙伴说的，你就像孩子高考也好考试也好，人家有那个分数线做标准的，你得达到了这个线，人家才能够录用你，人家才能录取你，对不对？不是说我上来我一考试啊，完了我就能上学，那种学上不上没啥意义，对不对？说他都是有标准线的，那咱们这个呢达到了说能够治疗疾病的标准线，所以它就属于医用级的啊，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那么说到梅花鹿骨，这是名贵药材，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久服耐老，具有强筋补髓功效，用于治疗风湿性四肢疼痛、久病体弱、精髓不足等症。你像鹿骨几乎含有了人体骨骼所形成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也是天然的活性钙重要来源，而且有丰富的骨胶原软骨素，所以这鹿骨啊能有效的防止这骨质疏松，能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骨密度，使骨骼更强劲，用于中老年人风湿骨关节疾病的疼痛啊，包括对骨质增生同样有显著的疗效，也包括缓解腰腿疼痛啊、抽筋儿，是吧？手足麻木这些症状，你像一些关节疼痛的人，正是需要这个。那鹿骨里边呢，还有胶原蛋白特别丰富，啊，是牛骨的100倍，是猪骨的1000倍，啊，可以减轻人体内关节的磨损，减轻一些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这个发展进度，啊。而且呢，鹿的骨头受伤后治愈能力特别强，这就是一些养殖户他从来不担心说自家的这梅花鹿腿受伤啊他需要手术的这个风险，没有，他自己就能好，因为鹿骨当中的软骨素能够参与骨骼的制造，加速伤口的愈合，而且还净化血液，防止细菌感染，润滑关节等作用。另外鹿骨还能促进断骨再生，平时啊这人们出现的这个骨折以后啊，使用鹿骨能够补骨壮骨，加快断骨的再生，所以这梅花鹿骨这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梅花鹿骨呢？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拿这个马鹿啊、麋鹿啊、麝鹿啊来冒充梅花鹿骨入药的，虽然说都是鹿，但是呢效果完全不一样啊。入药治病你还得是梅花鹿骨。你看每年咱们那个新年的时候，年画上啊挂的那画，对吧？那寿星老旁边那是梅花鹿，没有说整那个马鹿麋鹿啊给它挂上去的，它不好看。所以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特意强调，药盒上写着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告诉你这是梅花鹿骨，所以有机会你查一查真正梅花鹿骨卖多少钱，这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1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了。那大伙儿呢，你再等个一两天吧啊，因为明天开完晨会呢我就能见着院长啊，我就跟他好好再商量商量，再把这事儿给他定一定，好不好啊？一旦咱们这个超级梅花

0: 花露谷氨糖这价格定下来了，定下来是100多块钱一盒了，你记住，你就赶紧抢，你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因为现在你买个进口的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就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加上这梅花鹿骨，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就压根没有这价的，第三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又加入了骨碎补啊，还有川芎，所以在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上啊，是完全没得说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好的。所以大伙儿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另外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拨打这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你有问题你随时来找我，有啥问题我来帮助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辛苦了。
0: 哎呦，
3: 这个我想啊，问问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啥时候能到货呀？我
0: 现
3: 在着急。
0: 别着急啊，再等个一两天吧。有很多人给我反映这关节啊总疼了啊，我也着急，但是呢着急没办法呀，得等这边领导批复下来，所以再等个一两天好吧。
3: 是因为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讲座呢，就这个氨糖软骨素啊，这含量高还不说，还是医用级的，
0: 对，
3: 里边呢不光有氨糖和软骨素的成分，那个还添加了梅花鹿骨，还有一些中药，
0: 对，
3: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就那个头两天不听那个氨糖，我就上我们附近的药房嘛看了看，哎，说是它那个含量吧，有六的，有含量八的，
0: 那太低了。
3: 是啊，就是最高的有个这个打电视广告那个，才10左右。
0: 那也不行。
3: 是啊，我也不敢买一个。所以我就说盼着，你们这院子，这个软骨素早点来，我想用啊。
0: 行，别着急，还是那话，这个好药啊，它不怕晚，晚个一两天啊。那么你像咱们平时要是说没有这骨关节疾病，只是说我家条件可以，完了之后呢上岁数了，我

0: 20以上，你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呢是25，那比你在外边看到的那个那6啊8呀，就包括有些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那牌子挺大的，才10个左右，比他那个2倍还得拐个弯呢。你说你花不少钱吃那个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等个1-2天，咱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一到，花钱还少，不是说他关键吃完之后他有效果啊，这钱不白花呀，对不
1: 对？你看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啊，腰就不好，那有点腰间盘突出，但是他不犯病还行。因为我们农村吧，咱们庄稼人家几乎天天都得下地干活。
0: 对呀。
1: 哎，关键呢，是我这个7-8年前呢，这腰子就摔了一下子。啊，这回就严重了。哎呀，这我也记得这个秋收的这时候啊，那个我在车上就掉下来了。
0: 哎呦！
1: 当时就坐个屁股墩儿。完了，疼的不能动了。到医院一查一看，大夫说这个尾骨头这块裂了。哎呀，这几天呢就慢慢养着呗，这都好几年了。一直没咋好利索。
0: 对，就这样，你就放心吧，就骨头关节病。你包括人说我做的手术，你就骨头关节病，他只要说骨折了、骨裂了，他慢慢长，包括关节的那个软骨的这种损害，他都不会说恢复到我们年轻时候那种状态，他不可能。
1: 是不是？
0: 这就像啥呢？说咱这个碗呢，这个玻璃呀、碎了，你说我给它粘吧粘吧还能用，粘是能粘上，但是绝对不能达到说跟没碎没坏之前那个状态是达不到的。
1: 对，可不咋的。但是你看我现在吧，就这个腿吧，也不行，就是走路啊也没有劲儿似的，走不了多长时间。哎呀，你说这个谁家农活没有点活啊？你说我这腰疼，走路都费劲，就是下地干活了。但是这活啊，几乎都是老伴干。你说咱们男的，你说这家里都应该是顶梁柱了，是吧？
0: 那肯定。
1: 你说我这刚60出头。
0: 啊，
1: 你这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毛病，哎呀，就是这个腰啊，给我折磨够呛。这几天听了你的讲座呢，
0: 杨
1: 总说，我就想吃点儿。哎呀，你也讲了，吃这东西吃个高含量的。哎呀，你要不说呀、咱哪懂呢？
0: 的确，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呢，我说没事的时候啊，你来啊，你到我这个广播里边来，咱听一听，你听我讲课，到我这课堂上。是不是？咱哪怕学点这方面的医疗知识呢，对不对？以后你再去选择药物啊，你知道这是治病的，那个是保健的，对不
1: 对？
0: 那个是疗养的，咱自己心知肚明，是不是？尤其咱这骨头关节病，它这是属于什么呢？就像咱说，它这是硬件方面的疾病。那你看现在年轻人都说什么软件啊、硬件？软件疾病就是精神上的啊，这人脾气大呀。对吧，就是精神方面的。硬件呢，就是实实在在骨头关节、心脏啊、血管啊，这叫硬件。那你这骨头关节就有问题啊，所以咱要想治，咱就吃那高含量的。
1: 对对
0: 啊，这本身农村人咱讲话了，挣钱就不容易，对不对？攒点钱啊，你再乱花，吃一些没用的，这钱讲话都打水漂的，
1: 可不是咋的，
0: 咱不白忙活吗？对吧，也对不起自己这辛苦啊。所以呢，再等个1-2天，等个1-2天。
1: 是，所以就这回听完你讲完呢，我还彻底明白了。
0: 那就行。
1: 之前呢，哎呦，我没少吃药啊，但那时候得顶药啊，那也顶的，那吃止疼药吃3个多月，这胃也吃的都受不了啊。
0: 对呗。
1: 后来我就不吃了，现在我就等着你这个安排元骨素了。
0: 行。
1: 来了可一定要告诉我呀。
0: 行。
1: 我要多买点。
0: 咱也别说多买。就是把自己这个腰椎病啊、骨头关节的问题呀、能给它治好就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就说白了，咱这骨头关节，咱别多对付，你再对付个20-30年、30-40年，这不也挺好吗？
1: 那
0: 对不对？
1: 那
0: 了。再等个1-2天吧。
1: 好好。
0: 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

0: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啊。
2: 您好啊，您好啊。
1: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就是想问问。
1: 嗯。
2: 哎，你们院的那个安堂软骨素啊，
1: 嗯，
2: 啥时候能来呀、啊？我最近这关节啊疼得太严重了，现在有点着急，想用上啊。
1: 最近不少人给我打电话，都着急。别急，等个一两天吧。啊，这事儿呢，院长定不下来呀，我自己私自定。就怎么地，我也得想法让大伙用上。
2: 那是太好了。
1: 嗯，
2: 是这样的，安堂软骨素吧，哈，我之前吧也没少用，但都是刚开始用几天了，哎，见点强。
1: 变强。
2: 但是没过哎多长时间的，又不行了。就我家现在还有这个两种呢。
1: 啊。
2: 哎呀，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打广告啥的哈。
1: 嗯。
2: 当时买的还都挺贵的呢。
1: 是吧？
2: 完了那个，但是我用起来的效果吧，说实话挺小的。
1: 不理想，微乎其微呗。
2: 哎，对对对，
1: 嗯，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是吧？
2: 是啊，完自打听了你这个课，我才知道，
1: 嗯，
2: 哎呀，吃这些东西呢，得要看那个含量，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2: 哎，你看，你要是不讲，咱哪懂这些呀？我那还是大品牌的呢，我刚才看了，我这含量啊，才16左右。
1: 那就不
2: 和你这个25的，这就还差不少。那个关键我这贵呀、
1: 啊，啊，
2: 我这花200多块钱买的呢。
1: 啊，那是贵。
2: 咱们吃的这效果吧，哈、
1: 嗯，
2: 也不算太理想。我就合计，你说有可能150块钱就能给到我们带来哈。
1: 对。
2: 完、啊，你这含量还高，觉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挺高的。嗯、啊，所以现在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想用上啊。
1: 嗯，我能理解了。就是咱们看你怎么需求，你说我没有这个骨头关节病，颈椎呀、腰椎呀、膝盖呀，我哪哪没毛病啊？你就即使变天，我不酸不胀不疼，我但是呢，我想预防啊，因为我听很多人说了，说这人呐一旦上岁数，这骨头关节就容易出病啊，我想预防。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用点这个氨糖含量是8个的、9个的啊、10个的、15个、16个的，没问题。
2: 啊。
1: 啊，就是低于25的、哦、你用吧，啊，因为你本身没病，它是属于一个保养啊，预防保养、
2: 哦。
1: 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病变了啊，我风湿性关节炎就已经确诊了是这类病了、
2: 哦、
1: 啊，一到阴天下雨，一到变天的时候，一旦累的时候，哎呦，我这关节就酸胀疼痛，那这就是病。
2: 哎呦，
1: 哎，就是说我这关节，我这软骨已经有损伤了。那你再用这个氨糖含量低于25的，它就没效果了，所以你就得用医用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治病的了。所以说咱们有这病的必须得用好的，当然好的它价格就贵。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2: 还是颈椎病，
1: 嗯，
2: 还压着那个颈动脉了，这脑袋呀天天迷糊糊的，
1: 嗯，
2: 哎，有时候看啥都是转呐、晕呐，这脖子吧就像有什么东西就那绑着那样似的，哎，吧吧吧的，对不对？有时候那一转头啊就挺僵硬，就像那里边就是没有那个油那种感觉，
1: 啊，走，
2: 哎，就尤其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一个姿势，我动一下都疼啊，严重的时候哈，就我这两个膀子。这两个膀子都疼啊，酸唧的那种疼啊！
1: 你看看，
2: 哎呀，真难受，我也不知道是是不是风湿，我也没检查过呀、
1: 啊。
2: 你，反正是这样的，一受点风啊，这膀子就疼的厉害，说不出来的滋味啊。这脖子也是难受啊。你说我吧，这穿的啊比别人都多
1: 啊，
2: 这个脖子哈，啥时候出门都得围个围巾。哎呀，再有现在我这个腰椎哈也不行，
1: 也不行，
2: 那个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2: 哎，干点活呀，就疼的就不行了，还使不上劲。
1: 嗯，
2: 现在呢，我就自己在家，有时候吃点药对付对付。
1: 那不行。
2: 嗯、但我发现一变天，关节就疼的这个厉害呀。
1: 嗯。
2: 这晚上也睡不好啊，有时候就疼醒啊。那一到冷天的时候啊，就、嗯、哎呀，真是太难熬，太遭罪了。
1: 难熬啊。
2: 所以主要是用你这个安糖，是不是？那个对症啊，
1: 那肯定对症啊，因为你这就是咱说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了，颈椎病包括腰椎病啊，腰间盘的突出，说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看正常来讲，像你这个年龄62岁，咱就说你今年犯病，这病都出现得早，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生活条件好了，正常来讲这身体都比之前硬实，但是呢你这病讲话了，你50岁出头的时候你就开始了啊，颈椎病，啊，什么原因呢？我分析啊，有那么几方面，一是劳累，二一个呢就是着凉。
2: 确实，这两方面
1: 都有的。哎，就是咱这个病就形成了。 那形成了咱治疗，有些人讲话来呀，以前啊都不以为然，哎呀，颈椎病不得啊，腰椎病，农村的干体力活的谁还不腰疼啊？没事，完疼就吃点止疼片吧，就这么吃吃吃，最后这病就重了。因为止疼片它是止疼的，它不是治病的。它不养骨，所以你这个病的治疗是啥呢？一方面我止疼不疼了，另外一方面我养骨，养什么？养我们的关节软骨啊，让这软骨啊它有弹性，它硬实，就跟咱们穿那个鞋那个鞋底儿似的。你看那个鞋底要是薄，再加上它不耐磨，是不是这个鞋就容易坏？这鞋底厚实一些，完了之后它耐磨，你看这鞋它穿的时间就久，最起码鞋底它不容易坏吧？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个氨糖。啊，尤其是我给大伙带来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它不光说是帮助你养骨，你像里边还有梅花鹿骨，它有什么呢？它有壮骨的效果，还有骨碎骨，哇，还有钙，你看看，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个患有骨病的老年人，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骨病啊给治好，让我们关节不肿不胀不疼，让关节能灵活。对吧？你说咱不疼了，不肿不胀了，完了关节还灵活，这不就没病吗？所以咱们赶上这机会能用的话呢，那就好好用一用。但是你别着急，就是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给它定下来。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用用吧。
2: 哎呀，那我这是真有希望了，太感谢了，少师啊。
1: 嗯。
2: 这无论如何，你得争取早点给我们带来。
1: 行。
2: 啊，最好呢能便宜点。
1: 嗯。
2: 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啊，你说这么多普通老百姓，这腰疼、颈椎疼都没当回事啊，结果现在是真影响生活呀。
1: 你看对吧？
2: 啊，完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啥都能接受，都能用上。
1: 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啊，
2: 哎呀，好，太感谢了。
1: 哎，再见。
2: 哎，再见。
3: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Q10，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Q10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Q10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3代辅酶Q10制剂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 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欣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欣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欣。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说这几天忙乎不忙乎啊？忙坏了啊！你们忙着报名打电话，要订呢咱们威士雅牌的辅酶 Q 十，你们知道吗？我的这帮学生忙的都小跑啊，吃饭小跑，上厕所小跑。为啥呀？电话一个劲儿的响，一个接一个的。老伙伴们想辅酶 Q 十这个劲头啊，哎呀，我真得表扬表扬松原的老张大姐，订了2份30正14的，说那2份30正14，那80多盒呢，干啥呀？4个人吃，他和他老伴儿，还有他的姑娘和女婿，就是他的姑爷， 这不四个人吃吗？这松原的老大姐啥病呢？自己是冠心病，多少年的睡不着觉，原来吧就吃过咱们这个威氏雅牌的辅酶Q10，吃的挺好，

哎，这把活动，他一听我讲啊，不光自己吃啊，咱们那个姑娘、女婿、儿子、儿媳妇儿睡不着觉，老熬夜，都四五十岁了，你不管他能行吗？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这些老骨头，扛磕的，老慢病，老药罐子了，真没啥大事儿。要说人脆，说猝死就说猝死，说不行了就不行了。多大岁数？五十多岁，是个坎儿。你说他睡不着觉，有心律不齐，有点早搏，你不张罗给他治，他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说，如果赶上孩子高考、中考，他跟着上点火，你说出事儿咋整？所以人家松原家老大姐就给他的姑娘和姑爷也定了一个三十正十四的。他姑娘查出来了有早搏，严重心肌缺血。你等他这个姑爷呢，脂肪肝也有点心律不齐，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你咋样吃药也不吃药。这是老岳母心疼姑爷给他买的辅酶 Q 十。要说这种情况吃辅酶 Q 十行不行？太行了。脂肪肝，肝脏上边挂了油，肝功能下降，必有肝血不足，心神散乱，他入睡难，做梦容易醒，血管硬化，血压不稳。这个时候吃辅酶 Q 十是干啥的？心脏的强心剂，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脏吃饱饭，就像给车加满了油，你才能在道上跑。人吃饱饭才能健康长寿，有病了不吃饭光吃药谁也活不了。100万的大奔驰不加油在那块放着就是一堆铁疙瘩，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心脏，不管你是1米8的大个儿，你还是1米5的小老太太，你是种地的，你还是当官的，你这个心脏到一定岁数它就缺辅酶 Q 十，缺了你就得补啊，给他补点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时候都骑过自行车吧，自行车那车链子后边那个轴承你还得叫点油呢，你不叫油你往前蹬吧，你就蹬一下就听着嘎巴嘎巴嘎巴，两天就把轴承里那珠子就磨碎了。那你说车还得叫点油呢，是不是？轴承还得叫点油呢，那你这心脏呢得补能量，还补强心剂，天然的强心剂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吧，第一代就是从猪心里边提取的。哎，过去有一阵儿那猪心卖的可好了，哎呀，有心脏病啊，吃点猪心，里边包上猪砂啊，搁锅蒸着吃，这就是以形补形，吃啥补啥。所以呢，从猪心脏当中提取的第一代辅酶 Q 十也用了一段，但是呢含量低，就是效果不好，吃吧有点效果，但是呢不大。你对重症心脏病有心梗的有心衰的，那得吃几年才能见效啊。你不像第四代呀，你看我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那是普通沙丁鱼的5倍。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吃这一粒儿，如果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姑娘啊姑爷他们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就说

病没有，就是有点睡眠不好，有时候心脏不太得劲儿，检查了也没啥病，你一天就给他吃一粒儿，就这一粒儿就相当于你给他吃了三颗沙丁鱼的心脏，二斤鹿心，五斤猪心。那我问你大姐，咱那孩子胃口再好，他一顿能吃这些吗？吃五斤猪心，二斤鹿心，还有三颗沙丁鱼心脏，这放一起一大盆呢，从过年吃到正月十五也吃不了啊。那你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所以呢，为什么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它是超浓缩的，一粒儿顶普通的五粒儿。这也是为什么大伙反应说慧心呐，就等着你给我们弄这个辅酶 Q 十，为啥呢？原来吃过，好使，吃别的吧，且不说贵贱，你说它不好使啊？为什么含量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慧心呐，紧赶慢赶，张罗着赶在五月上旬，把这个最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带来，不多，8600盒。那你算这一个人就整去80多盒，咱们吉林地区多些人呢？活动呢是5天，8号开始到12号，啥事儿吧，就早下手。别说赶趟，我到12号我再报名。你说到12号你报名没了，孩子说阿姨呀没货了，等在啥时候有你再参加吧。老姐姐你心脏难受你等着呀，时间不等人，错过去就错过去了，人这一辈子这机会不多。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说你上班，哎，有这一个机会可能你就进个好单位，那你没那机会，哎，那这一辈子就这命，有多少人就错过了。那你看我当时一寻，哎呀不去了，错过这个机会一辈子，哎，没有好工作，老了没老保，是不是？所以啥事儿吧，就是一念之差。你不管怎么说我困难手头紧，我告诉老伙伴们，就这次这个辅酶 Q 十吧，你想啥办法你也要买。咱们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你真吃不起呀，老姐姐，挺贵呀，啊！但是我给你们争取多少钱呢？88一盒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赠送呢，那你不就合适了吗？买10盒赠3盒，实在没钱你就买这个档次的，还有第二个档次，20盒赠8盒。还有一个最合适的，那都挣快一半了，30盒挣14盒。确定有心脏病，老两口心脏都不咋地，你就买这个30挣14的，回去呢量稍微加加，一天吃3粒，早中晚各一粒。咱那个儿子他心脏没有检查出大的毛病，就给他吃一粒儿就行啊。那么具体的病，慧心呢还会根据病情来讲解，看看你这个病应该吃多少，大家呢注意听啊。这个活动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别落下治心脏最好的机会，春养肝夏养心呐。现在啥时候啊，不正是夏天吗？你不养心，那你错过了不就得等来年了吗？你的心脏病来年是加重还是咋地呀？啊，反正他不能自己好，对不对？

因此说，不要错过今年夏天这个机会。为什么？今年特殊，一切现原形，假东西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九紫离火，火炼真金，这个火就是心脏。所以今年呐，所有人这个心脏都不会太好。何况咱们还有心脏病呢，那你不加小心，你等啥时候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小心啊！这次辅酶 Q10 给大家争取来了，老伙伴呢要抓住机会啊！记住，水没来先得霸。那《黄帝内经》讲的明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啥意思？我胃不难受啊，就是没得病呢，就先给你调。你这已经一体多病，都乱套了，你再治好不好治？不好治。你已经心脏病、高血压了，你非得等到心梗、动脉硬化、肾不好、肝不好再治吗？不是。就是没得病，赶紧调，咱别得病；已经得病了，别让它加重，叫未病先治，既病防变。既然已经病了，你别让它变呢，变啥呀？只能加重，长东西只能变癌，你说变啥？说白了就是水没来先得霸啊！当我们出现。心脏有时候偶尔的，你们说我不丁巴那样，那你一年来那么两场子就心难受啊，心慌，那你不治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都冒虚汗了。一检查说窦性心律不齐，大夫说没啥事儿。有时候在家难受，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查出来。哎，你坐车甩甩哒哒的，你就回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不难受了，你连片药都不吃，这是主医症啊！你等再难受再吃药啊？给你机会不？他要不给你抢救的机会，严重的心肌缺血是猝死的。啥叫猝死？你情绪一激动。或者有点什么事儿，累着了，还是感冒了，就因为你有心脏病这个根儿，就容易把你撂倒，撂倒命大。经过治疗你能活，那有多少一下子就过去了？有8个亿的存款，老姐姐，你就有8万存款，不也是给你老头留下了吗？你老头要70多岁啊，弄不好还得找个后老伴儿呢，啊？你刚没头一个月他挺上火，过了俩月他上外边溜达去了。大伙一问，老张大哥呀，给你续个老伴儿呀，不得你说端个水的人都没有，他没吱声，默认了，这就开始给他搭个，搭个上了，来了就是奔你这两个钱儿。哎，今天要500，明天要1000，后天折柳子我过生日，明天我不得劲儿，我趴这儿难受。哎呀，那可新鲜了，可知道心疼了。这点钱几个年吧，一年半载的，就给你咔哧没了。最后真要有病那天，还得找你自己儿女，别人能管你吗？后老伴儿能伺候你吗？有钱伺候你，没钱人家就走了。我说这是实话，为什么这么说？我一年到头净看病了，这患者愿意跟我唠家常，你们也知道，我也愿意唠嗑。哎，唠唠把家里这些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所以你心慌你要治。第二呢？胸闷气短，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不总那样。没几天好了，没几天又犯病了，你就要治。
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老觉着没劲儿呢。哎，你说心脏也不难受，就觉着两条腿沉。注意啊，昨天我讲了，咱们上到头皮，下到脚后跟，乃至前边脚趾盖儿，这血都哪来的呀？不还是心脏一收缩，痛它把血射到全身吗？当你心肌缺血，或者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你就有浑身没劲儿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除了心脏难受，这个血管瘪不瘪？瘪，里边装的血少了。你说这根血管啊，里边装的血少了，这根血管瘪了。天长日久，它不就硬化了吗？对不对？它一硬，你就手脚麻，头皮麻，胳膊麻，腿麻，身子没劲儿，你上医院查，有可能真还查不出什么症状。但是呢，你平时他有没劲儿啊，有口干呢、啊、甚至说睡不着觉啊，这你就要给心脏补辅酶 Q 十了。啊，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动不动就眼前发黑，蹲下站起来，哎呀，这脑袋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呢，就像戴墨镜了似的，迷魂差点没卡倒，这就说明你心脏泵血没劲儿。心脏泵血没劲儿，脑袋瓜不缺血吗？所以脑袋迷糊啊。你想，司令部，大脑是总司令部，他供不上粮食了，他能不发晕吗？还有一个现象啊，老伙伴们，大家听好啊，我说几个了，一个是心慌，说我啥病没有，偶尔心慌，要吃辅酶 Q 十。第二，有胸闷气短，不总这样，要吃辅酶 Q 十。第三，偶尔的没劲儿，要吃辅酶 Q 十。第四，眼前发黑，得吃辅酶 Q 十，脑袋迷糊啊。还有第五点，前胸后背带着肩膀头子疼，胳膊酸，手指头麻，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检查出来叫颈肩综合症，叫颈椎病、肩周炎或者颈动脉斑块，它都能造成你的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猝死、心梗、心脏突然间心源性猝死，人没了啊。那名人也有，老百姓也有啊，突然间人就没了，叫心源性猝死。那么它还会造成什么呢？你说心脏缺血，脑袋缺不缺？缺呀。脑袋总缺血，脑血管硬不硬？硬啊。头皮麻，会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然后呢，今天缺血，明天缺血，你记性不好了，这叫什么？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这更要吃辅酶 Q 十。还有第六条，动不动你脚和腿就浮肿了，有的一摁一个坑，有的摁一到下午，两个小腿酸沉酸沉的，都灌铅。一脱袜子，脚脖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右心功能下降。咱们心脏左心往出打血，右心往回收血。你右心功能下降，它收血就差点意思，所以就会出现手发胀、胳膊沉、脑袋浑僵僵的、俩腿酸沉，这更要补充辅酶 Q 十。所以大家都对上号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你往。

晚上老起夜，三四趟四五趟七八趟的你折腾，你睡不好觉，这也是心肾两虚的一个表现。凡是这样的人，说我前列腺不好老尿尿，我肾不好我晚上总上厕所，不管老头还是老太太，这都是肾虚造成的，肾的根基，肾为气之根呐，肾气虚导致心气不足，你更没劲儿，更得补辅酶 Q 十。所以慧心把这些话都撂这儿了啊，你们对号，就这几条，你有一条，哪怕说在医院没有诊断出来有心脏病，我在医院看了我没有心脏病，我不吃辅酶 Q 十，我医院都没查出病来，那你有症状啊，你有心慌啊，你有睡不着觉啊，你有没劲儿啊，你有腿沉呐、啊，脑袋迷糊呀、啊，血压不稳呐、啊，眼睛干涩呀、啊，老起夜呀、啊，你这都是心脏缺辅酶 Q 十的表现。其实就是咋的呀，就跟咱们人一顿没吃，哎呀有点没劲儿，两顿没吃腿软，三顿没吃打晃，那能不能饿死？一天两天七天之内饿不死，第三天他就起不来了。那人心脏缺血呢，缺25%就是心慌，缺50%就是出现心绞痛，有的就有心梗了，缺75%就是心衰了。老太太坐那就哎呀哎呀，姑娘给妈倒口水喝，哎呀就这样倒气儿，嘴唇缺紫，端着肩膀搁那倒气儿，那就缺辅酶 Q 十，缺75%，就相当于人5天没吃饭。5天没吃饭，唠不唠炕？唠炕。第6天起不来了，第7天就差不多了。人不吃饭不就饿死了吗？心脏不补辅酶 Q 十，不就跳不动了吗？所以心脏没有辅酶 Q 十，人就死了。有冠心病的，各种心脏病的，不补充辅酶 Q 十，什么心脏病你也治不好。所以大家你们说说，补辅酶 Q 十是不非常有必要啊。那么我要说一个病，就是我们白城子李秀英老大姐，73呐，人家这老大姐是退休教师，在初中教学教数学的，你看老太太有文化吧。哎，这老姐姐年轻时候啊当过教导主任，哎呀副校长，可能干了。你说操心不操心，累心不累心，年轻的时候就有神经衰弱，就睡不好觉。哎，那时候吃什么他跟我说的呀，他说吃酸枣仁颗粒啊，养血安神片，这个那个没少吃。后来就吃艾司唑仑，不吃睡不着啊。他退休之后，他说那你不吃怎么办，不吃睡不着，吃完艾司唑仑能睡四个点，第二天脑袋嗡嗡疼啊。这老姐姐心脏就难受，他说我心脏难受是怀揣50个兔子，百爪挠心呐，坐不稳站不安就闹心。大家注意啊，心脏难受伴有闹心，就是严重心肌缺血，我们叫心神散乱。心神散乱他在平时的时候吧，说不至于躺着动不了啊，不管男女，你注意你现在有这几个表现，你就是心肌缺血。一个是错语，就说话容易说错，你比方说啊，你跟你老头说你上厨房去给我拿个饭碗，你就能说错啊。你说你把那瓢拿来，你把那

盆拿来，把那筷子拿来，啊，这个是就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也说完了，自己也知道了，这叫错语，这就是心肌缺血不养心神，出现错语。还有一种表现呢是独语，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没人儿，他自己在那说话，见人即止，看着来人了他还不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有的姑娘儿子不理解呀，有的老伴儿也不理解，说你说这像魔怔似的，像疯子似的，磨磨张张的一天，那是心脏病，那是血不养心神的表现，这个人会有失眠，就会有心烦，就心脏难受的时候伴有心烦，你说不难受吗？睡不着觉啊，口干呐、啊。这样的人告诉老伙伴们，你还要去查一下你的肝胆和胰腺，往往有的人就有胰腺炎啊，还有的有脂肪肝，多发性肝囊肿啊，有的人呢是肾囊肿，有肝囊肿的人往往也会有肾囊肿，因为他淤堵啊，哎，这样就划分了。有的人是手脚冰凉，这叫寒凝血瘀，所以你前胸后背疼，手脚冰凉，手指盖子发青，嘴唇发青，你把腿把裤子撸上去，把腿露出来，你小腿上那小血管精细精细的像小线儿似的，那个静脉曲张非常严重，哎，这说明什么？寒凝血瘀，肾寒脾寒心寒，你都拔凉拔凉的了，太心寒了，肾寒你尿频，脾寒你拉稀，心寒你前胸后背拔凉怕冷，还得有心绞痛，所以这种时候赶紧趁着这个夏天吃它五个月，最少五个月，最好的这个机会别错过，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那这辅酶克时你有心脏病，你就要把它加些量，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肾肝都有东西啊，甚至你还查出来有冠心病有脑梗了，那咋整啊？告诉大家，辅酶 Q 十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你五脏都虚，你气虚血亏，你的筋和你骨头都有毛病，抽筋扒骨的难受啊。那么有的人说，慧心呐、啊，我不是冰凉，我跟他不一样，我是手脚心特别的热，这叫五心烦热，心烦，手心热脚心热加一起叫五心，所以热的时候非常难受，晚上睡觉这脚丫子得踹墙，得放被窝外边，甚至有的老姐姐用凉水洗脚，她不洗脚她睡不着觉，这是咋的了？这是里边靠干锅子了，严重的心肌缺血，肝血不足会伤肺肾二阴，所以咱们的五脏是通着的、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你除非不长病，你长病吧它穿糖葫芦，虽然说检查你这脏器吧，你这肝啊你这肾呢、啊、还在那还怪好的呢，也没坏也没萎缩也没长啥玩意儿，但是它老了，他抽巴了，功能下降了，你都七八十了，他不七八十吗？你说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比吗？那七八十岁的心脏跟二三十岁的心脏能比吗？所以当这个心血虚，虚到一定程度，血太少了，就像你那个大马勺，咱炒菜那大马勺，你放在炉具上边，你下边烧火，你锅里添一碗水，你烧火吧，
一会儿这一碗水不就烧干锅子，靠干了吗？靠干。

0: 之后，你看那锅咋的了？就没靠干的时候，你看那锅转圈是不是也都烧红了、烧干巴了？这就靠干了。所以靠干之后它是热的呀。咱们严重心肌缺血会有啥啊？眼睛干、口干、鼻子干、舌头有裂纹啊，皮肤掉白皮花花的、抽筋儿、耳朵响、干咳没痰、嗓子眼冒烟儿、尿也是热的、是黄的，偶尔的会出现口舌生疮、嘴坏了、腮帮子破了，这是阴虚火旺，严重缺血。那缺血就喝血能行吗？不行，就要给他补能量，补辅酶 Q 十，啊，补辅酶 Q 十。心脏缺能量，缺的就是辅酶 Q 十。那像这种阴虚火旺，包含了心阴虚、口干舌红、肾阴虚、耳朵响、肝阴虚、眼睛干巴还抽筋儿、肺阴虚就是干咳，甚至呛咳，甚至咳痰带血丝儿，这样老伙伴对上了吧？像这种情况都属于阴虚，以心脏为主的血虚、金亏。血就是血，就你想象那个血拉个口淌出来那个血，金呢，吸的都叫金呢，眼泪、大鼻涕、含喇子，哎，骨头缝里，哎，你那半月板损伤，你看你那个啊，滑膜积液，咱这骨头骨腔里都有骨髓呀，这个东西它少了就干巴了。就我打那个比方，就靠干锅子了，有火，但是水少了，不就嘎巴锅了吗？咱们人一旦血少金亏，就是一派虚热现象。就是刚刚说的五心烦热、闹心、睡不着觉、皮肤掉皮还刺挠，容易造成血虚生风，就老年性皮肤瘙痒，咔咔就挠的都是血淋子了，哎，咋治咋抹药膏都不好。我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就有效，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它不缺血了，这血管里鼓流了，血管里那血都满了，它不瘪了，那你说它不养皮肤吗？那你这皮肤它就光滑了，它油汪的了，不干干巴巴的了。你不信，有心脏病的，有低血压的，有长期睡不着觉，或者查出来说你有贫血的，你把你胳膊撸上来，你看你胳膊上的肉皮是不褶褶巴巴的，都抽巴了，那就是血虚的表现。所以咱们老伙伴这种情况补上辅酶 Q 十，搭配上固本延龄丸吃，那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它不会猝死，避免心梗，防止夜间发病，睡个好觉。你只要吃辅酶 Q 十，你晚上就不会犯病。再一个，让脑供血不足的不得脑梗，不得老年痴呆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说我累点儿，把这辅酶 Q 十张罗来了，值得。8600盒，啊，活动是8号到12号，医院里是318一盒，我给大家争取来是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买10赠3，20赠8，30赠14，大家呢尽快参加，别落下啊！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1: 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

0: 二，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李主任你好。
3: 哎，老姐姐你好。
2: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好。
2: 我叫杨新月。
3: 多大了？
2: 今年65岁。
3: 啊，新月
2: 老师啊，我让你啊。
3: 65，好，欢迎啊，有啥事儿慢慢说。
2: 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20盒正八的辅酶复十。
3: 嗯，好。
2: 老师啊，我20多年的心脏病了，
3: 哎，
2: 心忙的睡不着觉。
3: 嗯，
2: 我也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啊。
3: 哦，没少。
2: 你一年给我们整一回辅酶复十，我也吃了。挺好，我吃了一年了。
3: 哦，
2: 我一天吃3粒。
3: 啊，
2: 我还吃了固本元灵丸里呢。
3: 哦，
2: 我挺好。
3: 嗯，那就好。
2: 说他心脏不那么慌张了，那么也能睡着觉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3: 哦，那挺好。再吃啊，还是按一天吃3粒吃啊。
2: 哦，
3: 哎，然后呢，大家呀记住，这个辅酶 Q 十啊，市面上很多。

0: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为啥我一再强调买好的正经厂家的？你看我给你们弄两次了啊，永远是这个牌，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威益远胶囊，差一个字儿咱都不行，因为就这个大家吃的好使。
1: 对
0: 哦，咱们人活着呀得吃饭，不吃饭活不了，这个心脏想跳吧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病治不好。你看那早播的他那就缺25%了，你看那心绞痛的他就缺50%了，人要缺75%的辅酶 Q 十，这个人一动弹就倒气儿，那就是心衰。所以说为了让咱们心脏在这个夏天能够补充营养吃饱饭，让他给咱们多跳几年，夏季养心老祖宗传下来的，同时要拍心经打心包拍龙袍，就是咱们胳膊弯这侧从上往下拍，重点拍胳膊弯，一定记住，因为你就把这个经络打通了，你吃辅酶 Q 时它格外吸收好啊。
1: 啊，
0: 哎，不能阳了二正含了胡呲的不当回事儿，那不行。这个季节，如果五月份不吃，你十月份再吃不赶趟了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你这个心脏原来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详细说说。
1: 我就是心发忙的睡不着觉，嗯，吃不下去东西，
0: 心慌睡不着。那有胆小没有？
1: 胆小。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1: 那胆没吃个药钱啊，一宿就睡两三个点儿啊就醒了。
0: 嗯，你张嘴看舌头，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1: 嗯，也有裂口子，
0: 有裂纹，这叫裂纹舌，就说明啊，那个天要是不下雨，大地旱得直裂缝子，心血不足不上养舌苗，舌头就裂口子，就是心脏缺血了，你就有啥呢？口干，眼睛干，上点火，小便热。大便前边那个头干，皮肤刺挠，一脱衣服哗哗掉白皮。对号啊，老伙伴们对号啊，这些事儿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有三种两种的就够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吃辅酶 Q 十，一天吃3粒啊，一直到10月1日就行。
1: 老师啊，我们曾想他这么管用啊我这回呢我就寻思就买20正8的多吃一阵子。
0: 嗯，
1: 老师你千万可给我报上名。
0: 可以，这个辅酶 Q 十吧不仅限于我们老年人有心脏病的吃，现在中年人咱们的姑娘儿子他们熬夜睡觉不好，来那阵儿心脏不得劲儿，都可以给他们吃。
1: 啊
0: 啊，
1: 哎，
0: 你比方说现在你姑娘你儿子30-40岁，他总熬夜呀，动不动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掉头发呀，乏味血之余啊，都可以给他吃，一天吃2粒就行啊。
1: 哎，
0: 不多吃，就吃这一夏天5月份到10月份就行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老姐姐。
3: 哎，导播你好，我来报名来了，慧心老师啊。
0: 哎呀，这听着信儿了，都来了。
3: 我给我儿子报20正8那个。
0: 啊，买20正8的人多呀。
3: 嗯。

0: 这个挣得多，比较合适。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38。
0: 你多大岁数？
1: 我66。
0: 啊，儿子，这是大儿子呀。
1: 我就这一个儿子，你说我不信我老师，我为啥我就听了气，我就赶紧来报名。我家孩子嘴唇总发青，
0: 嘴唇发青，
1: 嗯，
0: 嘴唇发青两种原因，
1: 嗯，
0: 一个是要么这人有心肌缺血，
1: 嗯，
0: 睡眠不好，要么这个人血管有堵的地方，
1: 啊。
0: 你看他脸上有没有红血丝子？
1: 脸黄了，可黄了。
0: 那查肝吧。
1: 啊，
0: 来查肝。
1: 他既抽烟不喝酒，嗯呐。
0: 不一定抽烟喝酒，大姐。
1: 啊啊啊啊！
0: 你看有的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没咋地儿。你们听没听说过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得癌症的？
1: 听说过呀，也有啊，嗯呐，
0: 还不老少呢，
1: 嗯，
0: 他自己都包屈，这辈子没抽烟没喝酒，吃饭可加小心了，你说咋还得病了呢？
1: 嗯嗯，
0: 体质原因，啊，这个38，要说劳累有点心肌缺血，吃点辅酶 Q10，5月份吃到10月份行，啊，给心脏补能量。啊，让心脏吃饱饭，促进心脏排毒，促进体能，这样呢，人身体会越来越好。也就是说，辅酶 Q10 能让心肌缺血的人防止猝死。现在
1: 我
0: 是实施劳累过度的，
1: 我就来报名了，赶紧的，嗯呐。
0: 啊，
1: 我是忘了。
0: 这个情况是这样，大姐啊，你听着，别捣鼓，报名20赠8的给你报上了。
1: 哎哎，
0: 我这人说话实，咱们得对症，咱们吃点啥吧，得吃的明明白白的。
1: 对呀，嗯。
0: 我为啥吃？你不能凑热闹，你快点给我报上吧。哎呀，我这吃着行，咱们别念喜歌。哦，儿子嘴唇发青，脸发黄，我告诉你查啥？
1: 嗯嗯，
0: 你查肝胆脾胰腺彩超。
1: 肝胆脾，嗯嗯，
0: 这孩子，就你说这个情况，要么脂肪肝、肝囊肿，因为不抽烟、不喝酒，说不能得脂肪肝。我告诉你，
1: 嗯嗯，
0: 你看他胖瘦，
1: 嗯，不胖，
0: 不胖。如果是瘦，那你看他拉大便啥样？
1: 我问他了，他说大便还行，他那啥，总好挠夜了。我寻思给他营养营养心肌呗，嗯呐。他肯定是，咱这说，我也总听你讲课，我跟他俩唠，他挺听我话的。他说，心脏有时候不咋得劲儿，嗯呐，
0: 嗯，这就更要加小心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年轻人吧，
1: 嗯、
0: 他只要不是干燥，他都说没事儿。啊、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一天拉好几遍，大便拉稀，破破糟糟的，喝点牛奶就拉稀，
1: 啊、
0: 他也不当回事儿。
1: 那这跟这个还有关系吗？
0: 关系很大。
1: 啊，啊！
0: 一天拉2遍以上，大便总破破糟糟的，到那去拉馅儿屎去，这都不行、
1: 嗯嗯。
0: 正常我们是一条子香蕉便拉完可舒服了。
1: 对对对，嗯嗯。
0: 如果脸色发黄，说明脾虚。你还不胖，还挺瘦，在熬夜，这个现在就定性叫心脾两虚。
1: 心脾两虚。
0: 这孩子得睡觉做梦。
1: 做梦，嗯呐，
0: 就查血糖，还容易出现血糖高、血脂高、
1: 嗯、
0: 或者尿酸高。30多岁正啃劲儿时候，
1: 何鑫老师，你再说一遍，查肝脾肾。
0: 肝胆脾胰腺彩超。
1: 嗯嗯呐，肝胆脾肾彩超。嗯。
0: 哎、胰腺，肝胆脾胰腺跟肾没关系，因为他30多岁。哦，
1: 行行。
0: 然后呢，
1: 嗯、
0: 查血糖。
1: 哎哎，
0: 现在30多岁，为啥说啃劲儿呢、
1: 嗯？
0: 他吧，总仗着自己岁数小。
1: 嗯，
0: 你当妈的不管他，他自己他是不说胡吃海塞，
1: 哎、
0: 他不当回事儿。
1: 起早贪黑上班，嗯呐，也
0: 孩子不容易。
1: 嗯，不容易，
0: 起早贪黑的、
1: 嗯、
0: 啊。
1: 不行，妹妹，我理解呀。嗯，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嗯、
0: 压力大，他要50多岁吧，他就知道加小心了。

0: 五十多岁岁数大了他学尖了，这岁数小他啥都不怕呀。
1: 嗯呐，你就别给我忘了，20正8的，完了现在吃几个月，看看等下游有活动完再吃。慧心老师，我还得问一下子，我还咨询一个事儿，别的人让我给问问，就是这两天有一个老头子74、75，我们邻居，他脸血红啊，两个红脸蛋子，是啥意思呢？
0: 血先看血压高不高？
1: 啊啊，
0: 所以说脸蛋子以前不红，突然间红了，啊，
1: 嗯呐，
0: 那就是这人走道咋样啊？
1: 脑血栓，那半拉胳膊都不能使，不能好使了。
0: 卧床了？
1: 没卧床，能走可瘦可瘦的了。
0: 能走可瘦，突然间两拳潮红，
1: 就像那个对两个红脸蛋子，嗯呐，
0: 典型的阴虚火旺，啊，那叫带阳症，也叫虚阳外越。正常来讲，中医讲叫带阳，虚阳外越，这股阳气全反到脸蛋子上了。
1: 嗯嗯。
0: 可以说呢，不太好。
1: 不太好啊，
0: 不太好，就量量看血压高不高。
1: 嗯嗯。
0: 哎，老年人是这脸蛋通红怪好看的，那叫虚阳外越，
1: 可新鲜了。嗯呐，嗯
0: 啊，就这点阳气搁上边浮着，量血压注意观察，老年人这老年人要加小心了。
1: 啊，
0: 哎，就这点事儿啊。
1: 嗯嗯。
0: 哎，你给你儿子一天吃一次，给他吃2粒啊。
1: 行，嗯呐，
0: 哎，好了，
1: 谢谢慧心妹妹，嗯呐，哎，
0: 不用客气，
1: 嗯，
0: 再见
1: 啊，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同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

0: 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昨天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

听这个孟非呀、啊、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啊、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啊，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他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啊？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
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十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我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到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动
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攻势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够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地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是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有人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室

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呀，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

0: 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三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一年两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也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 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那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桶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狠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啊，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啊，南方也有品牌啊，像什么广州酒家呀、啊，是不是花园酒店呢、啊？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 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墨。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吧，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通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 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晃，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雾，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一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吧。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五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 关节腔囊进不去啊。

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找。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心、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
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

0: 交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嗯嗯。
0: 啊。
3: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3: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3: 在老家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3: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3: 嗯，对，我有领副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3: 嗯，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就做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3到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接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很强了，好不好？
3: 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3: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3: 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3: 好，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4: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4: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那个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4: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1: 所以你说，哎，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
0: 哦，
1: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翻来覆去啊，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1: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1: 对的，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那个情况呢？您刚才说的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1: 对，
0: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1: 哦，
0: 长了也
1: 好
0: 不
1: 的。
0: 痛，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1: 好
0: 你
1: 的，
0: 看好不好？
1: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1: 太感
0: 气，
1: 谢您
0: 这
1: 了。
0: 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
1: 这。
0: 给您报报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1: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
5: 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肛肠医科主任张志超，专题讲解肛周常见疾病科普，欢迎您收听参与。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提起肛周疾病呢，很多朋友。

0: 第一反应就是难言之隐了啊，这个呢肛周出现瘙痒啊，或者呢出现便血的情况。肛周疾病呢其实它的发病率极高，而且啊我们常听过一种说法啊叫十人九治，但是呢很多人啊因为羞于启齿而延误治疗。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肛肠医科主任张志超，为大家专题讲讲肛周常见疾病的科普。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张主任来到直播间。张志超主任医师，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肛肠医科主任，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疑难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擅长重度痔的微创手术、出口梗阻性便秘的手术治疗、肛周囊肿、肛瘘及肛裂的手术治疗。主要学术任职中华便秘医学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微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胃结直肠专业委员会常委、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委等。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肛周常见疾病的科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肛肠医科主任张志超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我们常听过一种说法啊叫十人九痔，哎，那这个痔疮的发病率真有这么高吗？想先问问张主任。
2: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最新的一版全国的一个多中心多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痔的发病率呢，就是说这是过去这种说法是很早了，大概在1976年，我们在华东五省一市做了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大概发病几率这样。但是有新的观点，就是我们人得了痔疮以后，如果他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只是在我体检或者我是查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这个东西，我们不纳入统计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讲的痔是治病，就是有症状的痔，我们才把它列为这个，就是说按流行病学调查，这是发病的人群。那么它全国的发病率综合大概在54%-55%，但是实际上来讲，在体检人群中，大概发病几率就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0: 所以说这个他我们没有症状的人哈，基本达到了90%-100%了哈，但是呢真正有这个症状的啊，可能在50%左右，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啊。那其实这个痔疮属于我们这个肛周疾病的一种啊，那我们这个常见的肛周疾病还有哪些呢？
2: 我们常见的肛周疾病有这几种，第一个就是说痔疮，第二个呢我们比较多见的有肛裂，肛周的湿疹，也就肛周症状就是肛周瘙痒，另外肛周脓肿，这个病比较相对痔疮来讲发病率来讲比较低一点，比较小众一点，或者是肛瘘，肛周脓肿继发性的一个慢性迁延性的改变，包括肛肠科呢，其实也分为广义的肛肠科，我们也可以叫它就是说这个。结直肠肛门外科，包括一些结直肠恶性肿瘤啊，包括息肉啊，包括肠炎。这些疾病呢我们统称为就是说结直肠肛门疾病。当然肛周疾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几点，就大概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
0: 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啊这个痔疮说起啊。提起痔疮，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会便血啊，那是这个我们出现了便血症状就代表着我们已经得了痔疮了吗？
2: 这个不是的。便血的因素啊有很多，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误认为就是我是便着血了，但是我这个血呢我是新鲜。

0: 的血，
1: 嗯，
0: 啊，这个血很鲜红，啊，这种情况我不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自我诊断了，我这个肯定是得了痔疮了，我买一点到药店买一点痔疮的药啊，或者我通过控制饮食啊、调整大便呢，来处理这个症状，这个是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1: 嗯，
0: 啊，我们说便血的原因呢，大概有这么几点。啊，最常见的原因当然是痔疮的出血，一般无痛性的鲜红色的血便，这个血呢是滴血滴在便池里的血，或者是手指带血，
1: 嗯，
0: 啊，出血一般不伴有腹痛，而且是便后的出血，甚至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是喷射状的喷到便池里的血，这个常见的原因致病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痔疮，尤其痔疮的内痔部分引起的出血，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肛裂。啊，我们的肛裂出血，这肛裂的出血一般特点也是鲜红色的血，同时伴有排便，尤其这个便比较干的时候，啊，干便的时候，便秘合并便秘的时候，这个排便的时候有撕裂样的疼痛，
1: 嗯，
0: 啊，可轻可重，啊，还有呢，直肠息肉、直肠炎，啊，直肠炎包括直肠溃疡，这个也会引起鲜血便，啊，这个要通过专业的检查，啊，做直肠镜或者是结肠镜来做筛查，另外一种呢就是。危害最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的结直肠癌，
1: 嗯，
0: 尤其我们的统称不是说只有直肠癌便血，还有很多人认为，哦，我这个便血血很新鲜啊，我这个是不是直肠出问题了，这个不是的，就我这个新鲜血啊，完全可以说是我这个便血的时候完全可能是在左半结肠啊有责任病灶，比如说长肿瘤啦、恶性肿瘤啦，包括有息肉啊甚至有些溃疡啊，它的出血也是鲜红色的血，有的人就把它误认为是痔疮了，自我诊断为痔疮，这样就误诊了，就是没有到医院来及时的检查，造成很不好的一个后果。
1: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发现便血呢，首先呢一定要提起重视啊，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便血都是痔疮的症状啊，而且呢还有可能是我们更加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像我们张主任刚刚说的啊，结直肠癌。哎，那想问一下张主任，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便血的症状，是我们这个出现了一次，我们立刻就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吗？还是说它要保持一定频率，我们才去做检查呢？
0: 这个没有太大必要，就是我出现一次的血，就是我们第一个看的便血，我又没有明显的一个诱因。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在便血之前的进食啊，尤其一两天之内的进食啊，短时间内进食，我是否吃了过多的辛辣食物或者饮酒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便血的这次排便是否腹泻了？还有或者是我很干燥便秘了？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这些常见，或者我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很劳累，休息不好啊这样造成的便血。便血呢，不是说便一次血就马上去医院，就一定要去医院就诊，这个倒是没有必要。
1: 嗯，
0: 我们可以呢先通过饮食排便的调节，如果有腹泻呢，我针对腹泻就用一些药物或者控制饮食。便秘呢，我通过多饮水、多吃粗纤维的食物、蔬菜水果啊，然后调整大便的情况啊。这个时候我如果便血能够自动停止掉啊，这样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就因为一次便血就一定要来医院做任何检查啊，比如说做肠镜啊，或者刚才医生的专业检查，比如直诊啊，就是啊肛门镜的检查啊，这个必要性不大。但是我们一定要便血呢，不是说单纯就只有肛周疾病、肛裂啊、痔疮啊这个疾病引起的便血，这个时候我要引起重视。如果我便血很频繁、反复的发作啊，
1: 嗯，
0: 甚至有愈加这个症状加重的，甚至伴有腹痛啊、腹胀啊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一定要引起重视，一定要到医院的专科做一个排查。另外，有些病人呢是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一级亲属中，比如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子女啊，这叫我们的一级亲属。
1: 嗯，
0: 这些人中如果有肠道肿瘤，尤其有肠道肿瘤、有肠道息肉啊、有结肠炎、结直肠炎病史的病人，尤其前两点有肠道肿瘤和肠道息肉的病人，这个一级亲属中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有便血的病史，超过40周岁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筛查。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便血啊，我们就是痔疮，或者呢就是可能会得了其他更严重的疾病啊，也要结合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症状，包括我们这个便血的持续时间啊。一旦发现您这个便血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了，并且呢还伴随着其他症状，那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啊。那刚刚我们张主任说了啊，这个呢现在痔疮发病率已经到了这个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的程度了啊，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一辈子好像都会得一次痔疮，是不是？
0: 大概是有这种可能，就是我们。

0: 都会得这个病，但是如果症状很轻微或者没有症状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做任何的干预，只要保持这个排便的习惯的良好，然后饮食的控制啊，完全可以，就是说真的不用药啊，也不用去，当然也更不需要去做手术来解决它。
1: 嗯，那一般来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习惯会加重我们的痔疮，或者会这个引发我们痔疮的发生呢？
0: 痔疮的发生是这样，我们痔疮的发生的因素很多。首先人呢，我们首先是直立行走的，
1: 嗯，
0: 我们从直立行走就是这个一个重力啊，一个地心的引力啊，就会造成我们和其他这个四肢行走的灵长类动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得痔疮，而这些就不会得。那么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中啊，包括饮食习惯中，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可能导致我的痔疮发病率比较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辛辣食物摄入的过多，
1: 嗯，
0: 啊，久坐，总是潮湿的环境，我的工作生活的环境很潮湿阴冷啊，这样容易造成痔疮的发病率高。包括辛辣食物的刺激，饮酒啊，这些过辣的东西啊刺激啊。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排便习惯不好啊，它分两种，一种就是我大便本身就不好，我经常的腹泻或者便秘，
1: 嗯，
0: 啊，这样可以造成我就是，啊，肛门局部啊，这个肛垫啊，内置的肛垫啊，啊，反复的受到这种辛辣食这种排便的刺激啊，排便的刺激，然后呢，造成它可能会出现痔疮，啊，另外呢，就是第二种就是我大便很好，但是我排便的这个习惯不好，我在厕所里边，尤其现在这个手机啊，这个手机大家弄得很多啊，老年一点的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在厕所呀，过去尤其都不是坐便是蹲便，
1: 嗯，
0: 啊，我们在厕所里边看杂志看报纸，然后呢，现在年轻的同志们有的时候在厕所里边啊拿着手机啊，就是把厕所啊和平时看这个新闻的甚至办公啊都放在一起。坐的时间特别长，腹压特别大，这样就容易造成我痔疮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增高，或者我原来有的痔疮症状很轻，甚至都没有症状，然后现在症状加重了啊。还有就是女同志的妊娠阶段啊，我们说女同志在妊娠阶段的时候，我这个盆腔啊是整个处于一个受压充血的状态，受压充血的状态呢，尤其这个怀孕的这个月份比较大的时候，然后这个整个盆底甚至下肢的回流都有障碍。这样都会造成我的痔疮会加重，大体上原因就是这样。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啊，无论是这个饮食习惯、排便习惯，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痔疮啊。那这个想问问张主任，是不是这个我们没有出现便血或者这个没有疼痛，就可以暂时的先忽略掉这个痔疮呢？
0: 痔疮呢，我们那种就是谈到的，就是我可能是痔疮，我是一个痔疮，我本身得了痔疮，但是我并没有症状啊。有症状的痔疮我们叫它痔病，如果我没有症状的这个痔啊，或者我是就是说啊没有去做过，因为我们体检平时是很难就是做这种筛查的，是肛肠科的那个筛查，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没有症状，可以考虑就是我不用去处理它，但是我要饮食，通过饮食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包括避免久坐呀，包括辛辣食物的啊少量的摄入啊，或者是忌辛辣食物的摄入啊，包括生活的环境，包括如厕的习惯，包括大便的调整，这样注意啊，你的痔疮就应该相对来讲就应该进展很缓慢，甚至不会有终身就是不会有症状，这样就很好了。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调整这个饮食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就是这个阻止这个症状的发生，但是其实它是不会自愈的，是吗？
0: 这个自愈是没有可能的，对，就是说它一直可能会存在，但是如果我没有症状，它对我身体的健康啊寿命啊是没有任何影响和威胁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那也不用去处理它。
1: 嗯，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痔疮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我们需要去看医生，还是这个有症状就需要去呢？
0: 有症状的，尤其有便血症状的，我们还是推荐就是尽快到正规的，就是说这个专科去做相应的检查，以排除掉一些非肛周疾病引起的便血啊，比如说轻度的痔疮，我然后轻度的一度的或者二度的啊，这种内痔啊，我偶尔的便血不是很频繁，没有贫血倾向的，而且我通过饮食控制、大便的调节。

0: 些药物的应用，我这个症状完全可以得到缓解，可以得到缓解。这种情况下就医以后，我们就通过改变这些东西，就可以完全达到一个能把痔疮控制在一个非常稳定、不进展的程度。这个就不一定需要做手术了。另外，有些症状的痔疮，比如说我这个痔啊很重，大便的时候脱出来了，老百姓叫它脱肛，我们未知的脱出。这个脱出呢也分几种，第二就是说我们二度的痔疮就是有脱出的，但脱出以后它可以自行还纳的，就是我自己就可以回去。三度的呢，我需要脱出来以后我需要用手还纳，是不能自行还纳的啊。四度当然就更重了，有的时候就我们走路啊，或者啊蹲在地上啊，女同志有的时候要做收拾家庭卫生啊，蹲在地上然后它都会脱出来，甚至小便的时候脱出来，久走的时候会脱出来。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我们保守治疗就是药物啊，包括物理的治疗啊，包括饮食的控制啊，排便情况的调整啊，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考虑手术来解决这个疾病了。这个时候还建议到正规医院，我们去做相应的检查，来确定诊断啊，来设计手术方案。
1: 嗯，所以说呢，像张主任说的啊，其实它不是所有的这个痔疮都需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呢，如果您这个已经出现了症状，并且呢，这个通过了一段时间的调节，包括这个忌口啊、作息，但是呢，症状没有缓解，那我们就一定不要拖了啊。这个因为越拖越严重，可能您最开始只是这个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这个服药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您的这个对医院的恐惧啊，或者这个种种心理啊，一直拖着没去，反而会越拖越严重啊。那刚刚呢提完了痔疮，其实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肛周疾病，就是肛门瘙痒了。那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肛门瘙痒啊，原因很多啊。它大体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肛门瘙痒在我们临床的诊断一般就是说都叫它肛周瘙痒啊。我们一般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原发性的肛周那个瘙痒呢，一般来讲是湿疹来的，或者神经性皮炎，当然湿疹更为常见。啊，有皮损的这种，就可以在，当然这个需要专科医生的一个精确的查体以后，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诊断。继发性的呢，一般常见于比如说我有内痔啊，分泌物的刺激啊，内痔分泌物刺激，包括外痔一些结缔有害外痔，我便后呢这个痔体非常大，皱褶非常多，我很难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就容易刺激肛周的皮肤出现继发性的一个湿疹，或者是有肛瘘啊，肛瘘有外口，它经常这个外口通过外口啊流脓糖水啊流脓血样的东西，这个分泌物的刺激也是造成肛周继发性湿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疾病的原因。另外，肛裂这个尤其比较深的沉浸性的裂口，这个裂口呢有渗液啊，或者肠道啊，尤其儿童多一点肠道的囊虫病啊，这个可能引起来。或者饮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饮食辛辣刺激以后，这直肠下段啊，我的肛周的这个区域啊，有一个化学性的刺激啊，化学性的刺激，这样会产生一些，尤其啊直上黏膜、直肠下段的黏膜，或者本身我就有内痔，对这个黏膜有一种刺激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分泌物，这个分泌物流到肛周以后，引起肛周的一个继发性的湿疹，或者久坐呀、潮湿的环境啊。还有一点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我清洁过度了，清洁过度了啊，频繁的用这种就是说非清水的一些洗液呀，甚至有一些民间的办法啊，用什么醋啊，我这个见过很多这种病例，见过用什么醋啊，用什么一些民间的一些土办法去过度的清洁肛门，总觉得肛门呢我是这么清洁我会很好，我会不得痔疮，我很干净，然后我肛周疾病发病率很低。其实这是完全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肛周啊，它本身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它里边有细菌有真菌啊，就类似于肠道啊，当然它不完全一样，就是我这个环境平时是个平衡的，我不至于治病，但是由于我过度的清洁造成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反而更容易出现，尤其容易出现湿疹啊，湿疹这种病，湿疹引起的主要症状就是一个瘙痒啊，就是瘙痒。
1: 那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其实有不少朋友家安了这个智能马桶啊，这个习惯这个每次如厕之后会冲一冲，那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肛门瘙痒的出现吗？
0: 这个因人而异，绝大多数人可以说用这种方式来清洗肛门啊，这个问题不大啊。一般来讲，因为它是清水啊，又不是说水温你肯定调节的比较合适，不是说属于那种烫洗的不会皮肤烫坏。就可以不要把水温调得过高，然后呢大家注意这个冲完以后呢一定要 烘干，或者是用湿纸巾，或者用干毛巾把它干，保持干爽，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还有朋友是喜欢这个如厕丸是用这个湿厕纸的啊，那这个您推荐用吗，主任？
0: 这个不大推荐，在临床上没有一个确切的语句能证明湿厕纸能减少肝脏疾病的发病。另外呢，这个湿厕纸呢，有的时候由于湿厕纸的我不太知道这个质量啊，它具体的它里边的成分也每个都不太一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过度的清洁以后就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肝脏疾病的那个发病啊，破坏了正常的卫生环境啊。我们在临床的情况看还是不大推荐，但是因人而异吧。有的人用完以后他没有任何的情况发生，就可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倡就清水冲洗就好，温清水就可以。
1: 温清水冲洗，而且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冲洗之后呢要保持干燥啊，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肛门，然后防止这个肛周疾病发作的一个问题。哎，还有朋友说张主任，这个我肠胃不太好啊，这个经常吃一点东西呢我就容易腹泻拉肚子，或者呢我这个经常会出现便秘，是不是如果我有这类的疾病对我们肛门也不是很好？
0: 不好，这个是主要原因呢。我们临床上见到肛周疾病发病率高的，其实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大便情况不好。第一个就是便秘。便秘最容易造成的疾病就是致病的疾病发病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我的有一个便秘的病人就肛裂啊，肛管所能它在排便的过程中承受的压力啊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在后正中线我们在后正中线它有一定的压力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肛管就面临着被这个坚硬的粪便摩擦以后，包括压力的这种张力造成我的裂开的可能性非常容易造成肛裂这种疾病甚至经常性的便秘造成我肛裂都久治不愈，然后很容易出现那种沉浸性的裂，甚至引起肛裂的一个几个三组征沉浸性的一个裂口，一个溃疡，然后造成哨兵痔，造成肛乳头的肥大，这种情况多数就需要手术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腹泻，腹泻也有一部分腹泻的病人本身就伴随着有肠道疾病，所以有便秘和经常便秘和腹泻的病人，我们常规推荐一定要做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有些腹泻的原因，有些便秘的原因，比如说我肠道长了肿瘤了它引起的早期症状可能也不一定便血，也不一定引起腹痛啊腹胀的情况。但是如果我大便不好排，甚至大便变细了，便条变细了，我有腹痛腹胀的症状了，甚至有体重下降的症状了，大便不好排，那可能你的肠腔真的狭窄了。狭窄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还是肠道肿瘤的发生占据了肠管相应的空间以后，造成我排便的通道整个变窄了变小了，所以我就大便就不好排了，排出来也很干燥。腹泻的原因呢，有一部分患者是由于特发性的一个肠炎，或者是普通的一个慢性的结直肠炎造成的这个腹泻这个我们不能单纯认为腹泻我就是因为我肠道不好，所谓的我这肠道就是不好，我这个吃了不对的东西，有的它真的不是肠道功能引起来的，它完全是可能是肠道本身的一些疾病引起来的一个腹泻，尤其一些特异性的肠炎。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我的盲目的去治疗，尤其一些盲目的药物的治疗会影响病情的判断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
1: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想最后咨询一下我们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做体检或者定期去医院会做身体的检查那一般来说其实这个肛肠类的筛查我们是很少做的那一般您比较推荐什么样的人群这个每年在体检中要加入这个筛查，然后具体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大体上是这样，主持人。第一个，我们反复的便血，尤其有粘液脓血样便的人，大便有腹泻、有便秘，甚至有便条变细的、体重下降的，这个我要高度怀疑有肠道肿瘤的发生。那么我这样的病人一定要去肛肠科专科就诊，包括考虑做结肠镜的筛查。另外，肛周呢有突发的红肿热痛。甚至包块，这个包块逐渐增大，甚至伴有全身感染症状、有发热症状的，这个要警惕有脓肿的发生，因为这个病处于肛肠科的一个急诊，比较急拖久了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这样应该去肛肠科做筛查。另外，痔疮脱出 啊，托出的很重，托出到3度4度了，也就是什么概念？就托出以后他不能自己还贷了，需要用手把它还贷回去，或者是还贷以后恢复又托出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确诊。另外一种就是托出以后完全无法还贷的，就看我们叫欠顿了啊，特别疼，这个时候要去肛肠科就诊。另外肛裂呢，排便疼痛特别剧烈啊，长久不缓解，大概超过8个小时以上不能缓解，甚至啊要疼几个小时啊，长期的这个裂不能愈合，通过药物治疗效果，通过改变大便的情况啊，包括药物的治疗啊，它都效果不理想的啊，症状持续的也建议肛肠科就诊。
1: 嗯，
0: 另外肛门口呢持续的流脓啊，瘙痒啊，久治不愈的，这种情况也建议肛肠科就诊。另外还是我在节目最初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如果不管是男性女性，家里面一级亲属中有肠道息肉和肠道肿瘤，尤其肠道肿瘤病史的病人，我们超过40周岁以后，一定无关乎症状，你没有便血，大便的情况也很好，没有腹痛，没有腹胀，没有体重下降，没有这些大便便细这些情况，也要做第一次的肠镜的筛查，因为我们这种人群属于啊肠道息肉和肠道肿瘤的高危人群啊。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肛周疾病的知识啊。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如果您有了症状啊，千万呢不要觉得这是难言之隐而不去医院就诊啊，一定呢我们要这个抓紧时间治疗，以免呢酿成大错。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张主任。
0: 啊，好。
1: 嗯。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跟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举办54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
6: 5月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效情况的报告。
5: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丽、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君、陈祥友、张林书列席会议。
6: 近日，临江市54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4: 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 各方代表寄予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星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6: 五一假期，临江 G331国道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
4: 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噼啪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6: 五一假期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5: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淘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 G331 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6: 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祝农之花绚丽绽放。
7: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G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8: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7: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泉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泉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8: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咱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7: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泉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8: 在3315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5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7: 崔永泉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助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9: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0: 和定制性，就像我们在场馆中一样，就是说我们做导演、做宣讲、敲鼓，还有写字，包括在汽车产线上，我们应用的机器人都是这个我们的 WBOT 机器人。
11: 那咱们的创新中心提出了具身大脑、具身小脑、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系列，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这个的架构的各个环节上，我们目前最具自主掌控力的是哪一部分呢？
10: 我们首先是在仿生本体和高自由度灵巧手和动作数据采集与训练以及工程化集成这个各个环节都具备比较强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在巨身大脑上呢，我们有自研的世界行为大模型，并且由我们股东方的这多模态大模型在进行我们合作。那么在本体上呢，除了我们创新中心的产品外，

0: 我们还有技术牵头方悦泉的这个产品经验，在这种高集成度的这个能力上呢，也是我们创新中心和吉林省的共同优势。机器人最主要的核心零部件，像关节模组、空心杯电机，我们都有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储备。这不得不感谢吉林大学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悦泉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觉得技术是由人才提供的，我们吉林省有大量的高校，是人才大省，所以在技术储备和行业经验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1: 刚才我们在这个仿生贸里面看到有这个东北首家的机器人 4S 店，我们大家可能常规认为这 4S 店是给汽车来进行服务的，现在我们这个 4S 店的这个概念介入到了咱们这个领域，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呢？
0: 其实这更多呢是希望具身智能需求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机器人 4S 店。其实机器人 4S 店是产业服务模式的一个创新，它借鉴了这个汽车 4S 店全周期的服务逻辑，但又不止于这个汽车的 4S 店。汽车的 4S 店可能只有买、用、修、养这一站式的服务能力，那么我们呢还有一系列的定制开发，并且呢我们还积极响应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号召，建立起整个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成为省内具身智能产业的展示窗口，和居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机器人的科普场馆，也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出产品展示、定制化解决方案、专业的技术培训和人才搭建体系，保证售后支持，可以说是构建起了一整套的这个商业闭环。
1: 可以说咱们这个 4S 店不仅仅是科技展示，还有公众科普的功能，而且还有可持续的这个商业运营，他们几个是相结合到一块儿。运营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现在有哪些的收获，还有哪些的打算或者思考呢？
0: 我们这个模式呢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模式。首先呢，我们作为省级的创新平台，并且有国资进行参股的企业，我们觉得也有义务向省市公众科普展示这未来产业，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其次呢，科技展示这个场馆呢，也像是一家线下体验店，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呢可以通过参观各种场景来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还有呢，具身智能产业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那很多客户呢对科普之后受到这个科普后的启发，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就像我们最早使用智能手机一样。
1: 那有没有企业然后看到了我们这个4S 店里面的展示，然后对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启发，或者说想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0: 这块是有的。目前我们的包括四足机器人的送餐、四足机器人的送物，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场馆的展示有了一定的意向订单。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灵巧手产品呢也通过场馆的展示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1: 那今年我们创新中心是获评了2026吉林省人工智能及大模型研发服务创新企业。从长远上来看，我们这个创新中心对于吉林省乃至我们东北地区的产业生态，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包括在就业方面，我们有什么带动作用？
0: 本次获评呢，首先要感谢各部门对我们创新中心的认可。我觉得呢，可以对我们吉林地区甚至东北有以下几点推动吧。第一是产业升级，具身智能呢可以赋能汽车工业制造、能源和文旅等传统产业，然后催生一些新的生产力，打造咱们吉林省智能制造的名片。二是呢，就业方面的一个优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呢，创造了研发、工程、运维、还有科普教育以及运营和维修多层次的岗位。我们还建立了人才培育体系，推动这个就业者从劳动力向技术能力进行转型。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吉林省是人才大省，创新中心的建立呢，也能够让更多想留在家乡的优秀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包括我个人在内呢，其实也是从一线城市工作多年回到家乡的。第三呢，是就是对于一个产业生态的聚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吸引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那么形成一个东北地区、吉林省地区的一个具身智能产业集群。
1: 那面对我们这个仿生学和人工智能这样的交叉性很强的领域，其实我们在培养复合型人才这方面也是一个要下力气去攻克的地方。那么有没有哪些办法能够确保我们在产业链上咱们的智力活水能够源源不断？
0: 我们也正在联合高校成立仿生机器人学院和具身智能教育联盟，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培养我们的一些研发。

0: 输送仿生机器人的复合人才。计划呢是通过我们这些培训呢，能够解决机器人行业目前售后比较困难和行业人才比较短缺的一个现状。
1: 从创新中心出来，我们要去探索一家机器人的超级学校，极翼具身智能训练场。未来机器人将在这里通过海量练习学会举一反三。极翼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负责人傅博带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之中的训练场，他正是这座超级学校的设计者之一。
2: 您好，傅经理。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我们极翼专门建设的这座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训练场，它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们做这训练场投入还是挺大的。
2: 嗯。
3: 像现在整个机器人具身行业已经走到老百姓视野里面了，从这个春晚语数机器人开始。
2: 对。
3: 但是大家看到他们会打太极、会跳舞、会跑马拉松，在机能上面已经超过人类了。但实际上真正他们能创造价值的、能够提效的、降本的，或者应用于这个生活当中、场景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大语言模型它是有好多的这个全世界的知识，都是文本知识、符号知识、图像知识给到它，但机器人毕竟要跟物理世界做交互，
2: 它有一个实际的操作技能在里面。
3: 对，跟物理世界交互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碰了一下这个杯子，杯子会不会洒，洒了之后怎么处理，它还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数据再去把它教会。其实我们建这个数据采集训练场呢，相当于是一个培养一个小孩，小孩一开始呢可能他是刚出生出来啥也不会，然后我们会教他吃饭喝水，然后甚至未来上学再去学习一下这个岗位技能，然后这些数据呢我们采集出来其实就是给他印刷的这个材料和书本，
2: 要学习
3: 学习，对，学习。比如说他简单的动作拧瓶盖对他来说就其实很复杂，或者是我们拿一个纸抽，或者是抓拿取放，这些基本的单元动作都是需要我们通过摄像头视觉啊，还有这个声音语音的指令，还有包括我们把它关节的这个各种参数采集出来，然后给到他喂给他，让他去学习，这种大量的学习之后才可以。
2: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数据学习的量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还得让他学会多场景的多种应急情况下的一种表现。
3: 对，你是做过功课来的是吧？对，是的，它是需要很多的场景。这种训练方法呢有一种叫强化学习啊，既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也要告诉他什么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数据、错误的数据等等都要把它做出来。
2: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畴比想象当中的要大得多得多。
3: 对，要大很多。但这个是唯一说我们现在当前这个技术阶段机器人能通往智能的唯一的路径。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好。
2: 其实不光是采集数据训练机器人，咱们训练场还有这个配套建设了我们的专业的测试实验室、声学实验室，还有超大算力的集群作为支撑。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从训练测试再到优化升级这一套闭环的流程，我们能够从哪些方面让它这个机器人的质量啊、稳定性啊，还有这个交互能力变得更强？
3: 但实际上数据采集训练场只是整个机器人研发生产制造链条环节中的一环。我们极翼呢做的这个是全站的资源，我们有研发那边有机器人的本体，然后有算力，就是大脑小脑，然后我采集数据，后面呢还会从研发转为量产，那就需要这个机器人的稳定性，包括能各种环境各种场合都去做。所以我就是把这个拆开来看，第一是要有很强的算力。就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些这个科幻电影都是就是一个机器人嘛，然后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书都看完了，这就是依赖于很强的算力，很多的存储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些基础设施上面是有很多的投入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暴力训练了，这时候我们研发那边去做这个模型的开发，我把数据喂到它这个模型里面，它才能够让机器人知道我该做什么动作，它就有感知、有决策、有行动的能力了。然后这是第二步研发，研发完之后呢，我们本体配合的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包括我们吉林省这个这么多年的老工业基地制造的能力是非常强悍的，所以这些都不是障碍。那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研发的东西变为量产了。量产就像咱们开车一样，我们要掌握一个技能，肯定是要去学考科目一二三。

0: 然后再去这个这拿到驾照，得有个认证嘛，啊，所以我得
1: 还得持证上岗是不是？
0: 对，持证一定要持证上岗的啊，所以这个机器人得训练，经过不同的环境测试、可靠性测试、老化测试，让它的各个环节的质量都很好，才能够把它放到这个真正的生产环境当中。
1: 我们这个训练场的覆盖面是挺广的，你比如说像工业领域、商业，包括我们的家庭，还有像康养等等这种比较真实的工作场景，同时还会跟我们省内的各大高校还有科研院所来进行共享资源。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产学研协同，让机器人技术更快的能够落地我们的应用？您刚才说我们六月底，
0: 对，会有个落成，就是我们这边还是产数据，但实际上机器人的诞生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先拿细分的场景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分微观和宏观来看。第一微观，我们已经挖掘了很多的这个场景，尤其是坐落于长春，就是汽车城，我们已经去跟一汽集团啊、一汽大众很多的企业找了很多的这个场景去做我们机器人的训练，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不只在训练场之内，我们还会到训练场之外去做很多的，
1: 就是不仅仅让这个机器人在学校里学，我们还要带到这个实际场地去实习。
0: 实习，对对对，都是几个月的小机器人，然后我们把它带出去，这是微观层面。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呢，就是，我们吉林很多的这个特色啊，一个就是产学研用一定要把这个全链条穿起来。我们是提供这个机器，无论是本体也好，还是服务也好，还是说解决方案也好，还是往出租啊，还是售啊等等这些，我们一定上游是有这个技术实力的支撑，包括有产业人才的培养，吉大呀等等这些高校会给我们提供人才。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给学校搭建一个真实的环境，因为我们上学都是研究这个实验室的那种理论，跟真实的生产生活是还是脱节的，
1: 对，
0: 除非你工作了几年之后才有这个感受。但实际上如果说他们直接就能来到我们这个训练场，我们也在做这种合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应用于企业，就刚才说的康养、农业、工业、制造，这些就是我们的优势，长春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
1: 咱们独特的竞争力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足够海量吗？
0: 第一是足够海量，第二是我采集的方案是保证数据足够精准，第三是采集的方式足够多。因为我们只教他文科或者是理科，就是偏科，我各种科都教他，他就是个全才。第四是我及时的迭代跟研发，我会天天沟通，每天沟通，他觉得这个数据哎够了，那我就不要了，那个数据不够还缺，我们马上就调，然后积累下来我们就总结出来，哎，这种类型的数据我们是需要海量的啊，这种类型数据作为维生素补充就好了，这种是主食，这种是菜肴，改善改善生活，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组合起来，我们的数据训练给机器人的训练效率最高。
1: 其实我们就是和研发积极的互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咱们的这个产品能够第一时间的得到最被用户认可或者说最实用的这样的一套数据，可以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具身智能这条赛道很宽也很长，它需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灵光一现的算法突破，更是深厚的制造业根基、开放的协同生态，以及面对从仿生到训练两个支点同时发力，产业链上的智力活水正在汇聚，他们能浇灌出怎样的未来图景，我们将和您一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东部为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8到12度，全省最高气温为白城25度，其他大部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0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
5: 吉林省举办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
4: 今天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投入运营。
5: 文明溯源长白山，生态守护古树群。长白山古树公园通过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日，督察组进驻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付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4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前。

0: 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傅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方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接受监督、坚决配合监督、全力支持督察，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林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31-8504-4135，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吉祥新闻记者孙修涵报道。今天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共同在长春胜利公园举行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来自全省医疗机构、爱心企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代表及市民群众约7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为积极支持吉林省人道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颁发公益奖牌，同时设置应急救护普及、人道公益筹资等多个特色宣传站点，面向群众开展心肺复苏、 AED 操作、止血包扎实教学操作等沉浸式科普互动。现场还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诊疗、慢性病防治指导。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进入五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临沂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4: 从五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3: 在白林高速临二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5: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3: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今天，位于双辽市的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运营，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同步举行，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范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请听报道。
6: 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分3期完成，计划投资16.4亿元，一期投资6.2亿元，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 2026年一月起，该项目陆续投入试运营，一季度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17四个养殖场全面建成投用，基地单批次实际存栏肉鸡240万只，养殖存栏达产率达到95.24%，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达1000多人。
4: 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能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
7: 从咱们思密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三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6: 项目的高效推进，供应商与经销商的高度认可，使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鸡孵化中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
8: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余乃至1亿的繁育肉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多个亿，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
0: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揭牌以来，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精准聚焦的投资策略，为吉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请听报道。
9: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整合原省财政厅所属5家企业组建的省属一级金融企业，注册资本120亿元，由省财政厅全额出资，主营业务涵盖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等4大板块。
10: 组建以来，我们最大的转变就是坚决摒弃规模冲动和利润情节，立志做服务吉林产业振兴的耐心资本和战略供给箱，内设机构精简50%，前缘起立竞聘上岗，连续7年亏损的机交所一举扭亏，集团成立半年即获得3A 主体信用评级。
9: 改革赋能之下，省场深度聚焦。这两天，公司投资部的工作人员正围绕氢能产业基金的设立方案、项目挖掘、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据介绍，企业在2025年累计投资省内重点产业23.6亿元，重点支持人参、冰雪、碳纤维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设立全国首支人参产业基金等举措，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主动破除甲方思维，变甩手掌柜为积极股东，推动完善长光卫星公司治理，稳住了吉林商业航天产业根基。
11: 省产投公司以变革创新驱动投资方向、资金动能等6个转变，构建财政加金融协同、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双轮驱动的模式，致力于成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产业发展动能的倍增器、区域比较优势的扩大器。
9: 2025年，省产投公司已成功发行20亿元科创债，引入优质域外资本7亿元，累计投资省内产业超200亿元。
10: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大在商业航天、光电信息、智能农机、氢能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改革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国有资本在吉林全面振兴中发挥压舱石作用。
2: 因为听吉林，
1: 今天工人日报头版头题在回访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故事专栏中推出中车常客，让中国高铁新名片愈发亮眼。报道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中车长城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工友们不断攻坚克难，打造国之重器的奋斗故事。
0: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吉林“十五五”将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推进绿电、绿氢等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 根据规划，到2030年，吉林绿电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规模，绿氢产能有望达到100万吨，绿氨醇、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1: 日前，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力争尽早实现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报

0: 到15-50时期，吉林省将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突破。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18:18，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3: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4: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3: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5: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3: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4: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0: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时期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成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7: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一二级古树共1474株， 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8: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周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芽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7: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9: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呢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6: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2: 再来关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将于5月14日到18日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三号馆为吉林文化产业馆，汇聚全省九个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地的148家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地域文创、非遗技艺等特色成果。其中非遗原创市集与非遗中医展销两大特色区域，全面展现吉林深厚人文底蕴与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展馆还专设新闻中心与小记者驻地，兼顾专业媒体采访撰稿需求与青少年文化互动场景，为吉林文脉传承注入青春活力。
0: 近日，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旅游首发团从珲春口岸发车，首发团由6台车辆、17名多地自驾爱好者组成，经口岸高效通关，开启为期5天的俄罗斯跨境旅程。依托对俄口岸和免签政策优势，珲春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丰富跨境文旅产品，助力中俄边境文旅交流深度融合。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东部，为7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8到12度，全省最高气温为白城25度，其他大部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0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1: 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6: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7: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8: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6: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9: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0: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6: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0: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6: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5: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 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1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

0: 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 天球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火星飞船系统、发射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0: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6: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7: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8: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2: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9: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0: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

0: 党支部书记田礼燕。
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丰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

0: 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1: 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2: 钟晓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11: 嗯。
1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12: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11: 对呀，我一听这声儿，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12: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11: 嗯。
1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11: 嗯。
1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11: 嗯。
1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1: 不可能。 啊，
1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1: 嗯，对，你俩，
12: 我觉得他啊，
1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1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11: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12: 就是啊。
1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2: 嗯，
11: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儿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啊，你真的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1: 对，
12: 就特别累。
1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12: 我爸爸也这么说。
11: 那你看看，我这是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2: 我爸爸就说，
1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1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2: 是的。
11: 对吧？
12: 对。是的，
1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12: 我
11: 说，
12: 我该怎么办？
11: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朵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12: 是的。
1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12: 哦。
1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2: 我明白了。
11: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2: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很烦。
1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索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2: 哦，
11: 嗯，
12: 对，明白了，我懂了。
11: 好了，再见啊！
12: 谢谢你啊！
11: 哎，好嘞，
12: 拜拜。
11: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嗯，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1: 嗯
0: 嗯，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嗯，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嗯，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嗯，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
1: 啊，谢谢，
0: 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是生日重要，我觉得他都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他的人。
1: 嗯。
0: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搁这块。就在那块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在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挺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嗯，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在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1: 嗯，
0: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又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了？跟哪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得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呢？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儿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嗯，那个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嗯。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嗯。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好，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数学，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嗯。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呀，
1: 你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你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啊，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说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您好，小人堂堂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啊，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啊，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啊！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声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

0: 那个时候比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呀、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这叫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那个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能排，不吃那就排不了。久而久之呢，你这个用量就越来越大，要不然就不行，依赖性就越来越强。这个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

0: 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说，19.9体验多少啊？跟大伙说啊，只要你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这个19.9直接让你体验足足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上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鱼罐头啊，这鱼罐头回来了啊！日常吃饭呢，难免油腻，多吃了肠胃发沉，这个消化不好。那么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叫深海鱼罐头组合，开胃解腻，省事又补营养啊，居家常备特别合适。它呢，开盖即食，不用开火做饭，也不用刷锅洗碗，懒得下厨，随手就能搭配一餐。选用的是深海现捕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肉质细嫩不发财，鱼刺呢细小，都炖得特别酥烂，牙口不烤的也不怕卡刺儿。五香秘制的酱汁儿。鲜香不油腻，配米饭、旧馒头都格外的下饭啊！鱼肉呢好消化，富含优质蛋白、DHA 啊、B 族维生素啊和多种矿物质，补护眼、补体能、养护身体，全家呢都能放心吃。那很多人担心保质期久啊有防腐剂，其实呢大家放心，咱们现在这个罐头啊都是采用的是真空罐装，加上高温杀菌工艺，没有多余的这个添加剂，不靠防腐剂保鲜，每罐都是整条的黄花鱼，完整带鱼段，不掺碎料边角，不用豆子凑重量啊，固形物含量呢超高，用料实在，吃的健康放心啊。日常囤货呢耐放24个月，随时想吃随手盖，出门呢坐车旅行随身带两罐，不巧小巧也不占地方啊，可以随时来。那今天这个福利呢特别划算，超市单罐14.5元，现在呢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2罐五香带鱼罐头，总共24罐罐头才199元。啊，特别便宜啊，特别便宜啊！折算一罐罐头8块多钱啊，原料紧张，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居家囤货、日常佐餐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会用手机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鱼字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完直接就微信购物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么各位朋友啊，就咱别把这个鱼罐头只当解馋省事的小零食啊，它的营养呢是实打实的丰富啊。这里边这个深海黄花鱼啊、带鱼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 DHA、B 族维生素、多种矿物质啊，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刚需营养啊。不想吃的太油腻，又想补补身体的，你选它就再合适不过了啊。DHA 呢，帮助呵护眼睛，看东西清亮不模糊啊。这个优质蛋白稳住体能，护住肌肉啊，日常买菜遛弯干点家务都很有劲儿啊。那么尤其这个黄花鱼还含有微量元素硒，帮助呢抗氧化，养护身体，而且保质期长达24个月。囤一箱呢在家慢慢放，懒得做饭，想吃点鲜味的随时开盖都能吃，特别省心。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说，这家保质期这么老长，那你这是不是有防腐剂啊？其实咱们这个没有啊，咱们这是当时是真空罐装，一个是真空罐装，带一个呢高温杀菌这个工艺，牢牢锁住鱼肉的原汁原味，不用任何多余的添加剂。每罐呢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不掺豆子，不加菜叶子，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的都是厚实的鱼肉啊，汤汁也少，用料也足，真正的实在用料，吃着是健康又安全。啊，这个大家记好了啊，12罐黄花鱼罐头，赠12的，这24罐罐头，24罐罐头才199块钱，所以说它非常合适啊，8块钱一罐左右。所以说想囤货的，这个肯定就算你买就算囤货了，因为12罐罐头怎么算也不能一天两天吃没的啊。那么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直接订购，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鱼就能下单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

0: 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1: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0: 那不管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说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1: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0: 就是
1: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0: 上高中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
1: 嗯。
0: 啊，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
1: 嗯。
0: 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1: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0: 没有。
1: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
0: 我
1: 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去啊？不一定跑到哪儿。
0: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1: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0: 没有，
1: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0: 嗯，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
1: 嗯。
0: 啊，他处过一个对象。

0: 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也没满30个国外，他就回国了。
1: 嗯，
0: 完了你就黄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找对象啊，我也想得到。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朱老师？
1: 嗯，
0: 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
1: 嗯、
0: 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嗯，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
1: 嗯，
0: 这男孩子，嗯，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1: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0: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1: 我。不是现在追没追？
0: 现在没追，现在
1: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0: 我就想问问你，要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
1: 嗯。
0: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1: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啊？
0: 嗯，没，就是他对这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1: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0: 对。
1: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0: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1: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0: 我从来不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0: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0: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1: 你别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0: 他让我去啊！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您说。我就不去。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0: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
1: 就是
0: 跟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孙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2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啊、
1: 嗯、啊！
0: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别问，别问 啊,
0: 啊！
1: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0: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0: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都，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
1: 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喂，钟老师。
1: 哎，您好。
2: 钟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啊。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嗯。
1: 你说是不是？
2: 嗯。
1: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2: 嗯。
1: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

0: 关系。
1: 那你肯定肯定会
0: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你
0: 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儿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儿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嗯，就这样，就是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0: 哦。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0: 哦，
1: 嗯，
0: 好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0: 哦，好的。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0: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0: 有的。
1: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0: 不准成一点。
1: 对啊。
0: 好的。
1: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0: 哦。
1: 对吧？
0: 好的，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0: 好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

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儿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了，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儿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

0: 累焦虑，然后就是我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
1: 那你
0: 是
1: 跟他说了没有啊？
0: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
1: 不
0: 会
1: 是，
0: 儿，
1: 我说你
0: 我就
1: 给
0: 想。
1: 人家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0: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还你今
0: 就
1: 天打电话问我啥？
0: 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
1: 孩子
0: 次
1: 几
0: 了，
1: 岁
0: 话
1: 了？
0: 也都说过，3周岁。
1: 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0: 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
0: 让
1: 是
0: 我
1: 好
0: 发
1: 心，他
0: 泄，
1: 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0: 那咋
1: 你
0: 整
1: 这两
0: 啊？
1: 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0: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
0: 一会儿，
1: 你
0: 孩
1: 一
0: 子
1: 直，
0: 睡了我就
1: 那你
0: 躺
1: 琢
0: 会儿。
1: 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
1: 那
0: 送
1: 他
0: 啥
1: 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1周2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是啊，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1: 我知
0: 可
1: 道
0: 好
1: 好是
0: 了。
1: 好，啥好啥好的。
0: 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
0: 是不
1: 告诉
0: 是？
1: 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就是脱
0: 行。
1: 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
1: 然后
0: 样想，
1: 他
0: 就
1: 就贼
0: 平静
1: 嘚，
0: 一会
1: 他
0: 儿。
1: 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看不出
0: 是
1: 眉
0: 好
1: 眼高
0: 心。
1: 低来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0: 对，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啊？你这
0: 行。
1: 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好了
0: 那我
1: 啊。
0: 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我就太烦
1: 你
0: 人
1: 这
0: 了，
1: 个
0: 我
1: 是
0: 有点。
1: 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
0: 你
1: 是？
0: 这样宣泄了，可能是。
1: 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那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
1: 哎，
0: 师。
1: 好嘞，哎。好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啊，你好，别念名啊，你说他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他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他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他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

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场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场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能，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儿，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儿，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就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在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所以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儿，大伙儿都宁可不买，你说是？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们做小摊儿、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儿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儿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

0: 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儿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4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是一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各位朋友们啊，五一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上厕所不顺，肠胃闹毛病了，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啊。那么千万别滥吃泻药啊，伤脾胃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呢清肠养胃正合适。它这里边有14种活性益生菌，每盒足足3000亿活菌，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的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呢是199元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一盒，到时候2大盒，一共50包，够喝2月的，一天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再送2盒牙膏。市面上啊，益生菌呢是5花8门的，好使不好使的关键看菌株。这款呢14种菌株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没用白花钱。那这款线下实体店卖199元一盒，今天呢199元到手就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个再送牙膏，抓紧抢。肠胃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用泻药硬撑，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可以放心长期吃，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呢清爽有精神。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肠胃啊是咱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之后呢，肠道功能本来就偏弱，平时吃的油腻，饮食不规律，消化负担一加重，就是腹胀啊，不消化，排便不顺畅，这些小毛病就找上来了啊。所以说呢，你别盲目的用这个泻药啊，用开塞露啊，治标不治本。那么不如用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温和补菌，慢慢调理，给肠道补足动力。每天呢只需要一小包，吃法呢简单省事，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神清气爽。线下实体店199元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啊，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只要199，能吃小2月，每天不到4块钱，性价比非常绝啊！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样样都舒心。肠胃调理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肠胃闹毛病才后悔啊！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这是康度益生菌的。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这个活动啊，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呢是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总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啥呢？之前呢是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便，更能养护，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到春夏季了嘛，这个很多朋友考虑到也要穿小短裙啥的了，这静脉曲张确实是挺闹心的啊。有很多朋友有这个静脉曲张之后啊，夏天不敢穿小短裤，不敢穿裙子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啊，叫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叫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 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呀，0431-8886-1933，8886-1933啊，大家记好这电话，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啊，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切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又是点那个家庭那个家庭的事儿了，就是跟爱人吧。
1: 嗯。
2: 然后那个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一个要离婚了。
1: 嗯，结婚多少年了？
2: 结婚有12年吧，
1: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2: 孩子8岁，
1: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2: 我今年37。
1: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2: 爱人是38
1: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儿吵架？
2: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1: 嗯。
2: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1: 啊。
2: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1: 嗯。
2: 听他的之后呢，也不行。
1: 嗯。
2: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的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1: 嗯。
2: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1: 嗯，
2: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就是不能说发光上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最近两口能挣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1: 嗯。
2: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1: 嗯。
2: 是吧？然后那个，我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1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1: 嗯。
2: 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1: 嗯。
2: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1: 嗯，
2: 孩子在那块儿就是跟他奶奶，跟他奶奶哄嘛，
1: 嗯，
2: 然后那个女的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1: 嗯，
2: 我说你单讲话了，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1: 嗯，
2: 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咱们咋说的？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1: 嗯，
2: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1: 嗯，
2: 她伸手，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跟你过了。
1: 嗯。
2: 完了就是，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1: 嗯。
2: 就是我比较迷茫，老师。
1: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2: 搬走的时候，今天就是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一些那啥，他说你也不用找我，
1: 嗯，
2: 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2: 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
1: 嗯，
2: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一。

0: 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一家一天的。
1: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0: 嗯，朱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
1: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0: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1: 啊，是
0: 就
1: 是跟父母
0: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1: 父母
0: 在身边，
1: 跟着一起住，
0: 我就不想让。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着我着急上火。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啥啊？你父母给我3万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说父母给你哪？那你说。我说，我
1: 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0: 也是因为我
1: 就是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讲，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跟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太还在跟前儿，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0: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1: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儿媳妇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儿媳妇上班的，你老头老太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呢？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0: 就是郑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1: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做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0: 对
1: 吧？啊，
0: 我也不
1: 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
0: 嗯。
1: 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啊，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0: 我知道老师。
1: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对，
1: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0: 对
1: 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0: 都说自己嘛。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得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0: 对，
1: 这个能听明白。

0: 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这儿了。
0: 就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儿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怕我就说句实话，金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其实
0: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1: 行，
0: 哎，好了，
1: 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拜拜。
0: 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郭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2: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2: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0: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对，还是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2: 他就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2: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2: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2: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2: 但是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也不咋地。
2: 是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2: 对，
0: 是吧？啊，
2: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2: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2: 好嘞，再见。
0: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 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的，你那玩意儿哪挣钱多上哪去呗。那还什么，但是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也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盖，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站着站着，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

0: 敬礼的权利。
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0: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就最近呢，我们有很多老伙伴就感觉这骨关节疼啊，骨缝疼，有的说我这两胯骨轴子疼啊，后腰疼啊，还有说膝盖疼啊，脚脖子疼，腿疼，说白了风湿颈肩腰腿疼痛又犯病了。那在用药上呢，你就得一定要小心了，什么那个芬必得呀、大白片啊、止疼片、激素药啊，你可得少吃。别这问题还没治好呢，你再把肝给吃坏了，把肾吃坏了。你包括最近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也咨询我，你说为啥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总也治不好呢？为啥这个风湿骨病总是反反复复的？为啥这类风湿现在关节都变形了？其实我就一句话，你治的不对，你乱治胡治，包括你也不治，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的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不重视，老了这病找上来了。你就像类风湿，虽然说类风湿跟风湿啊它是两个毛病，类风湿呢它属于免疫系统疾病，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类风湿时间长了可以转变成类风湿的，就任何一个类风湿患者，谁也不可能说我上来就类风湿，一开始都是什么呢？风湿，就是没重视呗，逐渐的转变成类风湿了。这个类风湿的全名叫啥呀？叫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破坏性，以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就现代医学给出的答案是啥呀？叫发病机制不明，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它的病因尚不明确。那这病怎么来的呢？说不好，啊，不太明确。其实我告诉你，就是风湿一点点转变的。那这个病的特点，主要是破坏人的关节滑膜。那什么叫滑膜啊？就是人的骨膜。那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以人的关节骨膜形成的炎症形成的破坏。就这个类风湿，它主要伤害的就是人的关节上的骨膜，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软骨。所以这个病逐渐出现关节软骨的破坏啊，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你看你是不是这个手指关节变形了？是不是两个膝盖变形了？是不是后背那个脊柱啊变弯曲了？整个都变形了。所以类风湿这个病被称为什么呢？不死的癌症。它主要破坏的就是人的关节软骨。因为这个人活动全靠的关节软骨呢，你没有这玩意儿你怎么活动呢？最后给关节都给你整变形了，关节变形了，关节畸形了，那最后你那关节功能不就丧失了吗？那最后的人他不就瘫了吗？不就不能动了吗？不就常年倒背的疼痛吗？那有多少患者哭着跟我说，哎呦老师啊，我地都下不去呀，我一步到我都走不了啊，我浑身钻心的疼啊。还有老师啊，我太痛苦了，我身边要没个人，我上个厕所都费劲呐，我药瓶我瓶盖我都拧不开。所以为啥我让类风湿患者让大家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类风湿损害的就是你关节软骨，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了。所以看看你的手指，看看你的膝盖，看看你那个后背，你那个脊柱，你就啥都明白了。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是钙片啊，不是说咱在这补钙呢，它是补充修复生长你的关节软骨，让你那位置没有炎症，没有疼痛，没有红肿，没有积液，让你那位置没有的关节软骨重新长出来，长出新的了，你关节也就不变形了。你长出新的了，你的关节也就能够活动了。你长出新的了，你就不会再疼痛了，也就不肿了，也就不胀了，里边也就没有积液了，对不对？你长出新的了，你就能活动了，讲话了，能下地了，能干活了，能出门遛弯了，啊，能赶大集了。你现在之所以变形，之所以疼，之所以不敢动，就是因为你那个位置没有了软骨，所以它变形，所以它肿，所以它疼啊，所以你活动不了。补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类风湿患者必要的选择，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告别止疼片激素，你才能够不疼。因为你只有吃上，你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对类风湿患者的作用。你包括还有那个肩周炎、颈椎病的，还有腰间盘突出的，包括一些椎管狭窄呀、腰肌劳损这些患者，还有呢就是股头坏死、股头关节炎、膝盖关节炎、滑膜炎、滑囊炎，还有膝盖半月板损伤、强制性脊柱炎这些患者，就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患者，你就记住啊，你这个病你就是骨膜问题，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膜的，有这层关节保护垫，活动起来呀、它特别顺畅，你怎么活动都没事。那么现在这层膜没有了，这层垫没有了，这骨头怎么的，它就裸裸了啊。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不？裸裸了什么意思？就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压着一个啊，裸在一起，所以你活动起来它就摩擦，你一动啊它就干磨啊，磨来磨去它就变形了，对吧？什么叫增生？

么叫骨刺啊？增生骨刺就是关节变形了，就是关节畸形了，啊，不够光滑了，对不？凸起了，有的凸起来啊，跟个小山丘似的，那就叫刺儿。看看你手指，看看你膝盖，你就知道啥叫变形了。之前这关节之间有这层骨膜，那它又有这层保护垫，它没事儿。现在没有了，所以它就干磨。那磨来磨去呢，它就肿了，里边就有积液了，里边就有炎症了，啊，里边就感觉胀，关节疼，不敢动，有的腰疼，连带着腿疼，腿麻，有的这个脖子疼，连带的后背啊，是吧，手啊，都跟着出现疼痛啊，麻木啊，甚至是头也迷糊，走路也不稳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赶紧的补充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关节之间这层软骨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啊，就是赶紧的给它补充上，把这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给它补上。啊，有人说我吃点止疼片啊，能对付我就先对付着。有人说我吃激素药啊，也一样好使。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这么想。你问问就是现在这些卧床的，就是这些动一下都费劲的，包括这些坐轮椅的啊，你问问他们当年也是像你们这么想的啊，也是说我吃点止疼片啊，我吃点激素啊，我不疼了不就没事了吗？我就对付对付呗。这才几年的功夫啊，你看看他们现在，你听听他们现在怎么说。说白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坏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骨膜破损了，碎了，可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就愿意干那些个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我告诉你，痛苦的还是你自己。这就像家里那个玻璃破了，啊，玻璃碎了，漏风了，啊，那屋里可冷了，可你偏要对付，对不？啊，拿个塑料布啊，拿块布啊，啊，再拿个纸壳子啥的给它挡住，你觉得挡住就完了吗？我告诉你，最后冷的还是你，你早晚你得去面对，这风湿骨病你早晚都得治，对吧？你要早治呢，你不就不用到最后说卧床了吗？对不对？你说我关节都变形了，我都卧床了，我都坐轮椅了，你说那个时候你再治起来，它是不是就费劲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他有的时候发展到不可逆性的。什么叫不可逆啊？说我还想再给他治回去，治不回去了。尤其很多那骨头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啊，你说你怎么给治回去，对不对？所以你早治啊，你现在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对吧，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赶紧治，你别耽误了，是不是？关节软骨损伤了，我赶紧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软骨能重新长出来。所以你得早治，你不能等啊，说等到我不能动了，我瘫了，我那时候再治，遭罪，而且也不好治。早点治，对吧？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这就跟咱们说你盖楼房似的，是不是？你盖着盖着你往上砌墙了，你发现那个墙啊它有点歪了，那歪了咱就赶紧的重新给它砌呗。不对啊，我先砌着，等我砌完了之后，我看看它到底能歪到什么程度，对吧？可能你还没砌完呢，这墙就倒了，是不是？你倒不如说我发现它歪的时候吧，我就赶紧的啊，把那歪的给拿下去，看一看从哪开始歪的，我重新给它调整调整。我说这个，这不大家都能明白？你咱农村的、市里的，你能听到的，你包括那年轻孩子，他也能明白呀。你没必要非得等到说最后啊，我瘫痪在床了，我不能动弹了，完了之后呢，我想起来 我去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了，那就沾点晚了，知道吧？所以平时啊，少干那掩耳盗铃的事儿，什么止疼片啊、激素药啊，咱别拿它当治病药吃。你说我这急性扭伤啊，我这急性的损伤，哎呦我疼，我不吃不行啊，我不吃我受不了啊，疼的厉害，对吧？那你吃也就吃了，你平时是吧，一天两顿三顿的，你拿它当治病的药吃，那哪行啊？
是不是啊？最后你那肾呐、啊，你那肝呐、啊，你那胃呀、啊，啊，我告诉你，全都得吃坏了。你包括有些患者问我，说老师啊，那你看我扎扎针灸，我做做按摩行不行？有的说我们这边啊有那个小针刀，那、啊、有的说我们这边大夫让我打那封闭针，说打那封闭针挺好使的，啊，还有的说啥呀？我这膝盖呀、啊，我这腰椎呀、啊，脖子呀、啊，我这股骨头啊，那个大夫都建议我做手术。我跟你说，就这些问题，大伙你听我一句，就什么小针刀啊，什么针灸按摩正骨复位呀、啊，封闭针注射呀、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我30年前我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针灸我就不用多介绍我自己了，推拿正骨呢，咱也不多说了，就大伙你听我一句，就颈肩腰腿疼痛，不如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有条件的。你配合上参柏，配合上鹿心粉一起用，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化瘀效果好。没条件的呢，你就单独用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就行。你像什么小针刀啊，我多少年前我就开展过，我太知道这里边的道道了。所以我以一个临床40多年，讲话了，眼瞅50年一线老大夫的身份。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就信我的，啊，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别乱花钱。现在拔个罐可能都30、50的，啊，按摩一次可能有的地方都得1、200，甚至说3、500，那针灸一次至少都得100多，那小针刀那都得几千甚至3万，至于手术，股骨头手术10多万，腰间盘突出手术得7、8万。没给你打上钢钉呢，那一颗钉子都得1、2千，甚至3、4千块钱。还有那小钢板啊，哪个小钢板它不得8千1万的，对不？你千万千万记住啊，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咱别去做那手术啊。我经历过多少那手术完了之后不愈合的，啊，冒水的太多了，甚至有的讲话了感染。还有的呢，你做完手术了之后，过段时间你还得把那钢板啊、钢钉啊，你得给它取出来呀、啊，你遭罪不？尤其咱们说身体里打上钢钉、钢板，在东北冬天你遭罪去吧，它凉啊，冰凉冰凉的。就我说句实话，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行。那为啥说我给大伙推荐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你听好了，咱这是医用级的，就是含量高，咱这含量高，就氨糖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还得往上呢。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就含量这块没法虚假，这药盒上、包装盒上都有标注，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因为含量高，它这个效果呢就立竿见影。你像那大品牌啊，它那氨糖硫酸软骨素，他们一瓶是300多。他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的氨糖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氨糖17.5。你知道我们的梅花鹿骨氨糖中含氨糖的量在多少不？25。你看看多少？是他们的2倍了。对不？这还是比较好的呢。你想想，咱们都是它的2倍了，所以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5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里边不仅仅是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呢？梅花鹿骨有骨碎骨，有川芎，还有钙，是不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你记住，咱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吃的是蔬菜长大的。人外国人，人家吃的是肉长大的，所以跟咱们身体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
骨刺、骨裂。

0: 一个药盒上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到之后，你拿那个手机，你一扫二维码，它就显示了298一盒，它是统一价，所以我就跟院长说了，我说你照顾照顾大家，对不？给大家那便宜一点，就100多点一瓶呗，讲话了吃去呗。你要如果说按照保健量吃，这一瓶够你吃一个月的，一个月100多，不挺好吗？你现在买块豆腐是不是还得3块5块呢？对吧？你买点那牛羊肉，那都得40-50块钱一斤。你就记住，啥都挺贵的，上个医院看个病那就更贵了。所以老百姓攒点过河钱他不容易，我能帮我就帮你一把。所以大伙儿呢，你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啊，有不少是中医爱好者，也有不少喜欢医疗方面知识的，就特别想听我讲一讲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起源，说究竟什么是氨糖，什么是软骨素。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给大伙儿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因为他讲的是知识，所以他内容上比较枯燥，但是呢，它的这个知识性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氨糖啊，全称叫氨基葡萄糖，它是人软骨细胞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说软骨啊是由它组成的，所以氨糖广泛应用在骨关节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那这个东西啊，它属于是生物制剂了，它是运用尖端的技术，从海洋生物体当中啊提取出来的叫纯天然物质，所以它对咱们人体是无毒无副作用的。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当人体内缺乏氨糖，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疾病发生。氨糖流失的过程呢，在人们35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氨糖不仅控制着人体内骨关节的健康，还控制着关节软骨滑膜的代谢平衡，所以氨糖能为我们人体大量催生和补充关节滑液，从而不断地润滑我们的关节软骨面，减少我们的关节之间的磨损，使关节部位能够灵活自如，补充足量的关节滑液，为关节软骨提供了足够的营养物质。氨糖通过不断的营养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关节软骨，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功能。同时呢，对于长期服用消炎镇痛类药物而造成的关节软骨细胞的损伤，也具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氨糖是关节腔内的清道夫， 不仅能解除疼痛，

0: 而且还能消除关节腔内的有害酶类，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力。通过补充氨糖来提高我们关节的免疫能力，啊，这是消除我们关节炎的一个重要方式，啊，也是重要物质。那么，随着咱们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以及我们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增强，氨糖在中国的消费量也在逐年的增长。那咱们国家呢，虽然说不是最大的氨糖消费国，但是它是硫酸软骨素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因为硫酸软骨素主要从鲨鱼软骨和老黄牛那个牛鼻骨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中国的老黄牛跟外国牛不一样啊，这我要是跟大伙细讲的话呢，那一时半会儿他也讲不完，你知道个大概就行。就氨糖对患病关节发生缺损，对软骨、滑膜、滑液的修复起到主要作用。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被称为什么呢？关节防弹衣，那么氨糖有修复关节这层防弹衣的作用，可以通过这些作用来催生我们关节滑液，啊，生成修复关节软骨。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通过口服氨糖，氨糖能够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修复已经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呢，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口服氨糖后，可以选择性的作用于我们患者的病变关节，修复我们这个破损，能够使关节软骨啊恢复弹性，啊，包括它那个抗压性，恢复正常的运动生理机能。当你这个关节保护层修复完好之后，你那个关节活动就特别自然。就不会再发生骨骼和骨骼之间那种什么，我说的那种摞摞啊，那种硬碰硬的那种干磨，那种摩擦。所以你看那关节，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没有嘎嘣嘎嘣响的动静，也不会再出现疼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红肿啊、积液。所以你通过氨糖硫酸软骨素的有效补充，你关节的疼啊、肿啊、胀啊这些表现，自然而然它就会消失。什么骨刺啊、增生啊，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另外呀、啊，氨糖作用于我们的关节滑膜所产生的透明质酸，具有极强的分子屏障能力。啥意思啊？也就是说，给你的关节形成什么一层保护膜，形成屏障了，啊，可以有效的抑制炎症。所以，氨糖具有修复免疫关节的功能。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关节炎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后，就是你口服这个氨糖以后，你的关节免疫能力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对关节器官的侵害。当氨糖进入你体内，可以有效的维持我们这个关节器官内的物质代谢平衡。使你的软骨、滑膜上的物质不至于过量的流失，啊，真正完成了根源上康复你关节的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氨糖疗法治疗骨关节疾病，主要通过三个具体的步骤来完成，就是消炎、修补，啊，养骨、补钙、康复。啊，那咱说消炎。氨糖能抑制和降低有损伤细胞作用的超氧化自由基产生，能补救非甾类抗炎药物等物质对软骨细胞的损害，阻断软骨破坏。氨糖产生的这个透明质酸还具有分子屏障作用，这层保护膜就可以有效控制炎症的进程，抑制对非特异性因子的炎性反应，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改善关节的活动，缓解疼痛，这是氨糖的消炎作用。那么修补呢？关节滑膜和软骨的健康是关节健康最重要的指标了。 氨糖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催生关节滑液，修复已被磨损的关节软骨，并且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是氨糖的修补作用。那么羊骨呢，氨糖为骨骼补充多种营养成分，促进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的输送，强化骨头营养和骨头密度，可以壮骨，可以加强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强健骨骼，使骨骼更有抵抗力，最后啊，给你的骨头关节带来康复，带来健康。那么氨糖不断的阻断炎症发展，修复受损的滑膜和软骨，这是治愈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不断的补充氨糖，使关节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的阻抗炎性因子的侵入，使关节器官内的代谢平衡，让软骨滑膜内的物质不至于过量流失，这才是真正完成了氨糖疗法在病根上康复关节的关键所在。所以通过咱们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的康复实践表明，一般的骨关节疾病患者在服氨糖4到6个礼拜后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个实验表明，氨糖与硫酸软骨素合用，再服用6个月，效果特别好，啊，改善率将近80%。再继续服用6个月，这个关节炎会有明显的好转。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呢？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上更高，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就咱们这个是高含量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还有中药骨碎补、川芎，还有钙，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了啊，是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出现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呢治疗增生啊、骨刺啊、骨折呀、骨裂呀，还有愈合老年人陈旧骨病，效果都非常好啊。第四呢就是软化血管，第五呢是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能够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好不好？正常咱们这一盒我们医院是298块钱，这就算300块钱呗。你看我去找院长啊，我说老百姓一盒两盒谁也不差这200-300块钱，对不？你说这东西对他们身体好，他们肯定也舍得花这钱200-300块钱。关键是啥呀，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了，你说哪一个关节病他是说我刚得的？不是吧，哎，有的都好几十年了，那你在治疗上你是不是就得用上一段时间？你用上一段时间是不是他的这个花销就大了？所以咱们能便宜那就便宜点儿呗，对不？咱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说是有那个固定的或有那个啊，长期的高额的经济来源，对吧？攒点钱不容易，所以能便宜咱就便宜点啊。我说一个营养素啊，给老百姓弄的负担那么重啊，犯不上的。完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你看能不能是150块钱一瓶啊？领导就说了啊，说你说的这个价格连梅花鹿骨的成本都不够。我说你这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吗？我说谁心里都有个数，对吧？你对他好他心里能不知道吗？啊，肯定会念你这好的，都记得呢。我说150这个价格挺好，这个价格呢跟咱老百姓之前在别人家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啊，可能比之前他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你说他能不知道吗？再一个 咱这个含量是它的两倍甚至三倍还高呢，大伙能不明白吗？对吧？花了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你说老百姓心里能不高兴吗？对吧？最主要咱们这个安堂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这个难得呀，一般人你别说用了，你见都没见过。领导就说了啊，这一天呐，就你总给我找事儿，谁让我心里惦记着大伙呢，是吧？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尽量帮着咱大伙呢多去争取这福利。就像我说的，只要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帮你争取一天的福利。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我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啊，咱别遭罪，这病别加重，讲话了，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别瘫在那儿，这就可以了，对吧？你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呢，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啊，你是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能没事儿。而且相比较咱说这价格呢没高哪去啊，甚至说比咱们在外边买的还便宜，但是含量上啊却比他们高出了两倍甚至三倍以上，那治疗效果上肯定它也得高出两三倍甚至三五倍呀。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属于医用级的。什么叫医用级？就是能达到这个治疗疾病这个标准这个级别的，是不是？就像那天我跟咱们老伙伴说的，你就像孩子高考也好考试也好，人家有那个分数线做标准的，你得达到了这个线，人家才能够录用你，人家才能录取你，对不对？不是说我上来我一考试啊，完了我就能上学，那种学上不上没啥意义，对不对？哎，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久服耐老，具有强筋补髓功效，用于治疗风湿性四肢疼痛、久病体弱、精髓不足等症。你像鹿骨几乎含有了人体骨骼所形成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也是天然的活性钙重要来源，而且有丰富的骨胶原软骨素，所以这鹿骨啊能有效的防止这骨质疏松，能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骨密度，使骨骼更强劲，用于中老年人风湿骨关节疾病的疼痛啊，包括对骨质增生同样有显著的疗效，也包括缓解腰腿疼痛啊、抽筋是吧、手足麻木这些症状。你像一些关节疼痛的人正是需要这个。那鹿骨里边呢还有胶原蛋白特别丰富啊，是牛骨的100倍，是猪骨的1000倍啊，可以减轻人体内关节的磨损，减轻一些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这个发展进度啊。而且呢鹿的骨头受伤后治愈能力特别强，这就是一些养殖户他从来不担心说自家的这梅花鹿腿受伤啊他需要手术的这个风险，没有，他自己就能好，因为鹿骨当中的软骨素能够参与骨骼的制造，加速伤口的愈合，而且还净化血液，防止细菌感染，润滑关节等作用。另外鹿骨还能促进断骨再生，平时啊这人们出现的这个骨折以后啊，使用鹿骨能够补骨壮骨，加快断骨的再生，所以这梅花鹿骨这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梅花鹿骨呢？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拿这个马鹿啊、麋鹿啊、麝鹿啊来冒充梅花鹿鹿骨入药的，虽然说都是鹿，但是呢效果完全不一样啊。入药治病你还得是梅花鹿骨。你看每年咱们那个新年的时候，年画上啊挂的那画，对吧？那寿星老旁边那是梅花鹿，没有说整那个马鹿、麋鹿啊给它挂上去的，它不好看。所以咱们这个安堂软骨素特意强调，药盒上写着梅花鹿骨安堂软骨素啊，告诉你这是梅花鹿骨，所以有机会 你查一查，真正梅花鹿骨卖多少钱？
1: 嗯，

0: 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糖1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了。那大伙呢，你再等个一两天吧，啊，因为明天开完晨会呢，我就能见着院长，啊，我就跟他好好再商量商量，再把这事儿给他定一定，好不好？啊，一旦咱们这个超级梅花鹿骨安糖的价格定下来了，定下来是100多块钱一盒了，你记住，你就赶紧抢，你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因为现在你买个进口的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就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加上这梅花鹿骨，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就压根没有这价的，第三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又加入了骨碎补啊，还有川芎，所以在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上啊，是完全没得说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好的。所以大伙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另外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拨打这电话400-614-8899 400-614-8899，你有问题你随时来找我，有啥问题我来帮助你解决。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你辛苦了。
0: 哎呦，
3: 这个我想啊，问问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啥时候能到货啊？我现在着急。
0: 别着急啊，再等个一两天吧。有很多人给我反映这关节啊总疼了啊，我也着急，但是呢着急没办法呀，得等这边领导批复下来，所以再等个一两天，好吧？
3: 是，因为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讲座嘛，就这个氨糖软骨素啊，这含量高还不说，还是医用级的，
0: 对，
3: 里边呢不光有氨糖和软骨素的成分，那个还添加了梅花鹿骨，还有一些中药，
0: 对，
3: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就想，我就有那个头两天不听那个氨糖，我就。上我们附近药房嘛看了看，哎，说是它那个含量吧，有6的，有含量8的，
0: 那太低了。
3: 是啊，这个最高的有个这个打电视广告那个，哎，才10左右。
0: 那也不行，
3: 是啊，我也不敢买呀。
0: 嗯。
3: 所以我就说盼着哎，你们这院子，
0: 嗯，
3: 这个元古树早点来，我想用啊。
0: 行，别着急，还是那话，这个好药啊，它不怕晚，晚个一两天啊。那么，你像咱们平时要是说没有这骨关节疾病，只是说我家条件可以，完了之后呢，上岁数了，我害怕啊，像别的人似的说上岁了，骨头疼啊，关节疼啊，我预防，我随便买点也就随便买了啊，买个含量六啊、含量八、含量十的那无所谓。但是，讲话已经有这个关节病了。啊，你别管是颈椎、腰椎，还是膝关节，还是哪个关节，就是骨头关节已经有疼痛啊、变形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说明咱的关节软骨已经有破损了。嗯，咱就得以治疗为主，治疗为主就得用医用级的，因为医用级的它这个氨糖含量高，它能达到20以上。你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呢是25，那比你在外边看到的那个。那六啊八呀，就包括有些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那牌子挺大的，才10左右，比他那个2倍还得拐个弯呢。你说你花不少钱吃那个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等个一两天，咱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一到，花钱还少，不是说他关键吃完之后他有效果啊，这钱不白花呀，
3: 对
0: 不对？
3: 你看我吧，这年轻时候啊，腰就不好，你有点腰间盘突出，但是。嗯，他不犯病还行，
0: 嗯，
3: 因为我们农村吧，
0: 哎、
3: 咱们庄稼人几乎天天都得下地干活、啊。
0: 嗯，对呀、啊。
3: 哎，关键呢，是我这个7-8年前呢，这腰子就摔了一下子，啊，这回就严重了。
0: 嗯。
3: 哎呀，这我也记得这个秋收的这时候啊，
0: 嗯，
3: 那个我在车上就掉下来了。
0: 哎呦。
3: 当时就坐个屁股墩儿。
0: 啊，
3: 反正疼的不能动了，到医院一查一看，大夫说这个尾骨的这块裂了。
0: 啊，
3: 哎呀，这几天呢就慢慢养着呗，这都好几年了，一直没咋好意思。
0: 嗯，对，就这样，你就放心吧，就骨头关节病，啊，你包括人说我做的手术，你是骨头关节病，他只要是骨折啦、骨裂啦，他慢慢长，包括关节那个软骨的这种损害。啊，他都不会说恢复到我们年轻时候那种状态，他不可能。
3: 是不是？
0: 哎，这就像啥呢？说咱这个碗呢，这个玻璃呀、啊、碎了，你说我给它粘吧粘吧还能用，啊，粘是能粘上，但是绝对不能达到说跟没碎没坏之前那个状态是达不到的。啊，
3: 对，可不咋的。但是你看我现在我就这个腿吧，
0: 嗯，
3: 也不行，就是走路啊、也没有劲儿似的，走不了多长时间。
0: 啊。
3: 哎呀，你说是谁家农活没有点活啊？你说我这腰疼，走路都费劲，还别说下地干活了。但是这活啊，几乎都是老伴儿干。
0: 啊。
3: 你说咱们男的，你说这家里头应该是顶梁柱了，是吧？
0: 哎，那肯定。
3: 你说我是刚60出头。
0: 啊。
3: 你说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0: 哎呀，
3: 就是这腰啊，给我折磨够呛。这几天听了你的讲座吧，元古树，我就想吃点儿。
0: 嗯。
3: 哎呀，你也讲了，吃这东西吃个高含量的。
0: 嗯。
3: 哎呀，你要不说啊，咱哪懂呢？
0: 哎，的确，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呢，我说没事的时候啊，你来啊，你到我这个广播里边来，咱听一听，你听我讲课，到我这课堂上，是不是？咱哪怕学点这方面的医疗知识呢。对不对？以后你再去选择药物啊，你知道这是治病的，那个是保健的，对不
3: 对,
0: 对？那个是疗养的，咱自己心知肚明，是不是啊？尤其咱这骨头关节病，它这是属于什么呢？就像咱说，它这是硬件方面的疾病。那你看现在年轻人都说什么软件啊、硬件？软件疾病就是精神上的啊，这人脾气大呀，对吧？就是精神方面的。硬件呢，就是实实在在骨头关节、心脏啊、血管啊，这叫硬件。那你这骨头关节就有问题啊，所以咱要想治，咱就吃那高含量的。
3: 对对。
0: 啊，这本身农村人，咱讲话了，挣钱就不容易，对不对？攒点钱啊，你再乱花，吃一些没用的，这钱讲话都打水漂的。
3: 可不是咋的？
0: 咱不白忙活吗？
3: 对
0: 吧？也对不起自己这辛苦啊。所以呢，再等个一两天。啊，等个一两天。
3: 是， 所以就这个月听完你讲完呢，我还彻底明白了。
0: 那就行。
3: 之前呢，哎呦，我没少吃药啊。

0: 顶药啊，那也顶了，那吃止痛药吃三个多月，那胃也吃都受不了啊。
1: 对呗。
0: 这玩意儿我就不吃了，现在我就等着你这个安胎元辅素了。
1: 行。
0: 来了可一定要告诉我呀、
1: 啊。行。
0: 我要多买点。
1: 咱也别说多买，就是把自己这个腰椎病啊、骨头关节的问题啊，能给他治好就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就说白了，咱这骨头关节，咱别多对付，你再对付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这不就挺好吗？
0: 那
1: 对不对？
0: 来了，
1: 再等个一两天吧，啊，
0: 好，
1: 哎，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嘞，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啊。
3: 您好啊，您好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就是想问问。
1: 嗯。
3: 哎，你们院的那个安胎元辅素啊，啥时候能来呀、啊？我最近这个关节啊疼得太严重了，现在有点着急想用上啊。
1: 最近不少人给我打电话都着急，别急，等个一两天吧。啊，这事儿呢，院长定不下来呀，我自己私自定，就怎么地我也得想法让大伙用上。
3: 那是太好了。
1: 嗯，
3: 是这样的，安胎元辅素吧哈，我之前吧也没少用。但都是刚开始用几天了，哎，变点强，
1: 变强。
3: 但是没过哎多长时间呢，它又不行了。就我家现在还有这个两种呢。
1: 啊。
3: 哎呀，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打广告啥的哈。
1: 嗯。
3: 当时买的还都挺贵的呢。
1: 是吧？
3: 完了呢，但是我用起来效果吧，说实话挺小的，
1: 不理想，没有
3: 微
1: 微呗。
3: 对，
1: 嗯，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3: 哎、
1: 是吧？
3: 完自打听了你这个课，我才知道，
1: 嗯，
3: 哎呀，吃这些东西呢，得要看那个含量，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3: 哎，你看，你要是不讲，咱哪懂这些呀？我那还是大品牌的呢，我刚才看了，我这含量啊，才16左右。
1: 那就不
3: 和你这个25的，这还差不少。那个关键我这贵呀、
1: 啊，
3: 我这花200多块钱买的呢。
1: 啊，那是贵。
3: 完了吃的这效果吧，哈、也不算太理想。我就合计，你说有可能150块钱就能给到我们带来哈？
1: 对。
3: 完、你这含量还高，觉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挺高的。所以现在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想用上了。
1: 嗯，我能理解了。就是说咱们看你怎么需求，你说我没有这个骨头关节病，颈椎啊、腰椎啊、膝盖啊，我哪没毛病啊，你就即使变天我不酸不胀不疼，但是呢我想预防啊，因为我听很多人说了，说这人呐一旦上岁数这骨头关节就容易出病啊，我想预防，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用点这个氨糖含量是8个的、9个的啊、10个的、15个、16个的没问题。啊，就是低于25的你用吧，啊，因为你本身没病，它是属于一个保养啊，预防保养。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病变了啊，我风湿性关节炎就已经确诊了是这类病了啊，一到阴天下雨，一到变天的时候，一旦累的时候，哎呦，我这关节就酸胀疼痛，那这就是病。哎，就是说我这关节，我这软骨已经有损伤了。那你再用这个氨糖含量低于25的，它就没效果了，所以你就得用医用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治病的了。所以说咱们有这病的必须得用好的，当然好的它价格就贵。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3: 我的颈椎病，
1: 嗯，
3: 还压着那个颈动脉，这脑袋呀天天迷糊糊的，
1: 嗯，
3: 哎呦，我说看啥都是转呐、晕呐，这脖子吧就像有什么东西就那绑着那样似的，哎，大巴巴的，真的，有时候一转头啊就挺僵硬，就像那里边就是没有那个油那种感觉，
1: 啊，走，
3: 哎，就尤其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一个姿势，我动一下都疼啊，严重的时候哈，就我这两个膀子。这两个爪子都疼啊，酸唧的那种疼啊！
1: 你看看，
3: 哎呀，真难受，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我也没检查过呀、
1: 啊。
3: 你，反正是这样的，一受点风啊，这爪子就疼的厉害，说不出来的滋味啊。这脖子也是难受啊。你说我吧，这穿的还比人都多。
1: 啊。
3: 这个脖子哈，啥时候出门都得围个围巾。哎呀，再有现在我这个腰椎哈也不行，
1: 也不行。
3: 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干点活呀，就疼的就不行了，还喘不上气。
1: 嗯，
3: 现在呢，我就自己在。

0: 家有时候吃点药对付对付。
1: 那不行。
0: 但我发现一片天关节就疼得这个厉害呀。
1: 嗯。
0: 这晚上也睡不好啊，有时候都疼醒啊。那一到冷天的时候啊，就哎呀，真是太难熬，太遭罪了。
1: 难熬啊。
0: 所以主要是用你这个安糖，是不是那个对症啊？
1: 那肯定对症啊，因为你这就是咱说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了。颈椎病包括腰椎病啊，腰间盘的突出，说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看正常来讲，像你这个年龄62岁，咱就说你今年犯病，这病都出现得早。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生活条件好了，正常来讲这身体都比之前硬实。但是呢，你这病讲话了，你50岁出头的时候你就开始了啊，颈椎病啊。什么原因呢？我分析啊，有那么几方面，一是劳累，二一个呢就是着凉，
0: 确实这两方面
1: 是
0: 有的。
1: 就是咱这个病就形成了，那形成了咱治疗，有些人讲话了，哎呀，以前啊都不以为然，哎呀，颈椎病
0: 是
1: 啊，腰椎病，农村的干体力活的，谁还不腰疼啊？没事，完疼就吃点止疼片吧，就这么吃吃吃，最后这病就重了，因为止疼片它是止疼的，它不是治病的。
0: 嗯
1: 啊，它不养骨，所以你这个治疗是啥呢？一方面我止疼不疼了，另外一方面我养骨，养什么？养我们的关节软骨啊，让这软骨啊它有弹性，它硬实，就跟咱们穿那个鞋那个鞋底儿似的。你看那个鞋底要是薄，再加上它不耐磨，是不是这个鞋就容易坏？这鞋底厚实一些，完了之后它耐磨，你看这鞋它穿的时间就久，最起码鞋底它不容易坏吧？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个安糖。啊，尤其是我给大伙带来这个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它不光说是帮助你养骨，你像里边还有梅花鹿骨，它有什么呢？它有壮骨的效果，还有骨碎骨，哇、
0: 嗯
1: 啊，还有钙，你看看，
0: 嗯，
1: 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个患有骨病的老年人，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骨病啊给治好，让我们关节不肿不胀不疼，让关节能灵活。对吧？你说咱不疼了，不肿不胀了，完了关节还灵活，这不就没病吗？所以咱们赶上这机会能用的话呢，那就好好用一用。但是你别着急，就是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给它定下来。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用用吧。
0: 哎呀，那我这是真有希望了，太感谢了，少叔啊。
1: 嗯。
0: 这无论如何，你得争取早点给我们带来。
1: 行。
0: 啊，最好呢能便宜点。
1: 嗯。
0: 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啊，你说这么多普通老百姓，这腰疼、颈椎疼都没当回事啊，结果现在是真影响生活呀。
1: 你看对吧？
0: 啊，完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啥都能接受，都能用上。
1: 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啊，
0: 哎呀，好，太感谢了。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安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安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安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安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安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安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安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钟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4: 嗯。
5: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4: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5: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4: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5: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4: 嗯。
5: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4: 嗯。
5: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是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4: 嗯。
5: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4: 不可能啊。
5: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4: 对，你俩
5: 我觉得
4: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5: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4: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5: 我就觉得
4: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你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
5: 对对，
4: 那个你这样啊，
5: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不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4: 对，
5: 就特别累。
4: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5: 我爸爸也这么说。
4: 那你看看，我这是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5: 我爸爸就说，
4: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5: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4: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5: 啊，是的。
4: 对吧？
5: 对，是的。啊。
4: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5: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4: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5: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4: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5: 我
4: 说，
5: 我该怎么办？
4: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朵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5: 是的。
4: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5: 哦。
4: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5: 我明白了。
4: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5: 对，但是我一
4: 说话
5: 就在说教，很烦。
4: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5: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
4: 了。好嘞，再见啊！
5: 谢谢你啊！
4: 哎，好嘞，
5: 拜拜。
4: 哎。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懂，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嗯，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1: 嗯
0: 嗯，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嗯，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嗯，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嗯，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9那样。
1: 啊，谢谢。
0: 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是觉得就是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他的人？
1: 嗯。
0: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搁这块。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在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郭，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嗯，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呀，啊？
1: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1: 嗯、
0: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了？搁哪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

0: 需要找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呢？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知道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儿不往心里头蹦蹬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
1: 嗯，

0: 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儿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嗯。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呀。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0: 说你去看看病，
1: 你去看看病。
0: 他说
1: 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
1: 对对，
0: 你这种老娘们你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 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这地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

0: 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了，别问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九十，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啊，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啊，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堂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啊，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就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啊，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啊！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声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2: 的。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0: 粮仓。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九一。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朱强。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哪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嗯，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育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嗯。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到在这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前吧，那小区，
0: 嗯，
1: 买一户房子，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也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
0: 嗯，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面买，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有事的话，我们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跟我买，我要我这样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啊，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呢，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就行。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嗯，她80年生的。对。
0: 嗯。
1: 嗯，她也不小了，她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0: 啊、
1: 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五历是属羊的。
0: 啊。
1: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
1: 嗯、
0: 啊，那知道了啊，
1: 嗯、
0: 年尾的那个啊。
1: 嗯，儿子这些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嗯
1: 嗯，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6、7岁7、8岁啊、嗯。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0: 嗯，
1: 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0: 嗯
1: 嗯。这种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0: 嗯，
1: 我一直就是自个独居，没去找，
0: 嗯，
1: 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
0: 啊、
1: 嗯，这是嘛，这咱就不说了，
0: 嗯，
1: 都就成家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吧，
0: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1个多月吗？啊，两个。
1: 才我也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初来的。
0: 啊。
1: 就说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
1: 嗯嗯，来俩月。
0: 啊。
1: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0: 嗯。
1: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0: 嗯，
1: 小孩挺本分的。
0: 嗯，
1: 什么样一个脸毛病都没有。
0: 嗯，
1: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0: 嗯，
1: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0: 嗯，
1: 他是那个他们。
0: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0: 啊、
1: 嗯，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有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0: 嗯。
1: 嗯，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就是穿溜了，或者是晚上了，
0: 嗯，
1: 有走夜班回来啥的， 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我在床上呢，我就睡不着，在床上待着，不影响他们。主要是我自己独居惯了，我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人家姑爷这吧是也是，是独生子。人家吧父母都健在。也都。
0: 啊，他父母年轻。
1: 不，他父亲父母也不年轻。也他父母都也来过，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0吧，那是多大了？那都也
0: 74-75那样啊。
1: 74-75那样。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我跟那个啥，跟人姑爷在一起，我还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0: 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1: 想多了，
0: 这个、
1: 因为我有儿子的。我有。
0: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1: 我跟你说，实际就是说的，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和我姑爷吧，他们是大学同学，处的，然后结的婚。我在外省，我在能这里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0: 听出来了啊。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1: 我跟姑娘说了，
0: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1: 对，我跟你说一下。
0: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1: 我是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为啥想买房子？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还没有买，它不是家买房子。
0: 这不是，它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68-9、70来岁，我都让你买，80多了。
1: 我现在也知道，
0: 80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其实吧，那时候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怕姑爷
0: 那岁数，我往那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
1: 我
0: 别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就是姑娘让你来，一定是跟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1: 我要来吧，真没有时间跟姑娘说。我选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儿子有想法。
0: 你这个事儿吧。

0: 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搁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啊，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儿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儿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1: 我知道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事，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哎好嘞，
1: 你的建议的话、
0: 哎、
1: 我
0: 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都是，我
0: 是不是
1: 什么知，我不是，我又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是大，我认识的
0: 啊，
1: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1: 学文科的
0: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周晓，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1: 不行的话，我就得在跟你先租个房子。
0: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

0: 哎呦我天，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十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一号线北京的这位女士，0431855199，喂，你好。
1: 小哥，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又没有谁说，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想把你当成我那个娘家人，然后让你给我出出主意，就是故事挺长的，反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婆婆是那种特别能整事儿的人，然后我老公又看不透，情商又特别低。然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老公把我妈微信拉黑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就特别不舒服。
0: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婆婆给看孩子还是你妈妈给看孩子？
1: 我妈给看孩子，就是故事特别特别长。就是我开始出月子的时候。
0: 你今年结婚几年了？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三岁半。
0: 孩子三岁半了，咱别说出月子的事了。就是平时是你妈给看孩子，是在你这儿看还是在妈妈家看？
1: 你在我这看，但我妈不跟我住一起，我妈在旁边租，她就是不想有矛盾。然后她就是有一次发微信，就是因为我婆婆总整事儿，然后我老公又看不清楚，我妈就在微信里跟我说了一句说她就是妈宝男。然后我那个微信可能我老公翻我手机还是翻我 iPad 的时候，他有一个同步。他就看见了，然后就积怨了，然后就把我妈删了。然后我妈其实也挺伤心的，就又给我们家出力，出钱出力，然后还得不到好。然后他们家就是心术又不正，就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然后让他妈就临时过来看一天，然后看一段时间，然后他妈就公开在接幼儿园的时候就跟那个家长们聊天，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出钱也不出力，反正我大孙子有人给我哄着，以后也跟奶奶亲。然后最后就传到我妈那耳朵里了。我妈说，你说这一家人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然后还有就是说，然后一到这个逢年过节，你就在我老公面前演戏，哎呀，我想我大孙子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他们那个虚伪的那个面孔，我就真的是生理性厌恶。我就是每次一逢年过节，我就感觉我就跟就
0: 能不能离婚？
1: 我权衡过，就是我离婚肯定没有不离对我有利。
0: 是不能离婚吧？对不对？
1: 对。
0: 不能离婚的话，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不知道？
1: 我就是想让您教教我，就是心里特别。
0: 就是我不是你不是委屈的事，就是你是属于太弱了，弱势啊。你就说话的话，说话也跟不上趟，完了自己感觉这个更更唧唧的，没啥用啊，对吧？
1: 但这事儿我又不能跟他挑开了说。
0: 为啥不能挑开说？你凭啥给我妈拉黑了啊？你算个六饼啊？你给我妈拉黑了啊？赶紧给我加回来。删他。
1: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他就不加。
0: 那不叫人拿捏住了吗？那就说你不敢离婚，对吧？你不敢离婚，然后人家那头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家是你俩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1: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0: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吧？甚至不是一个省的人吗？
1: 不是一个省的人。
0: 你是咱们东北人吗？
1: 对。
0: 啊，你这个事儿就你太熊了，就是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你现在明显有点叫人给拿吧的都拿吧抑郁个六饼的了，你治治去吧。啊，你也没你没偷人没养汉没撒米没泼面的，你怕啥的呀？他凭啥出那事儿啊？出那事儿你不删他？
1: 但是我就想着，就是如果离婚了，他
0: 能有啥好处啊？
1: 他就不用管孩子了。
0: 他凭啥不用管孩子？抚养费他得给出啊。
1: 他抚养费，你真的是
0: 你就是你离不起，你别在这说这个说那个。离不起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日子过好了，让自己舒服点，别憋屈，听不听着？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就这个事儿最重要原因就你不行，不是你妈不行，也不是你那个爱人不是人，就你啥也不是。就该厉害钱不厉害，不该厉害钱就硬更去，你更去啥？对吧？那没有用，你做点有用的事儿，好不好？
1: 我有用的事儿，我不知道是。
0: 我刚才说了，
1: 我也只能。
0: 他凭啥拉黑你妈？
1: 就是因为我妈说他是妈宝的。
0: 那你就拉黑了，你是不是个人？那我给你也拉黑了得了呗。我说你是妈宝，我咱们这么讲，说你妈宝，我都是照顾你面子。
1: 对，我其实内心是特别赞同。
0: 那你内心那有啥用啊？你说了吗？你干了吗？你不自己立不起来吗？那有啥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站不住，自己熊，熊完了之后吧还不认熊，你要熊的话人家就说啥是啥也就拉倒了，还不的还一天天心里就寻那些没用的啊。这个必须从你这块开始，你要自己立不起来就啥都白扯，你也别让你妈来看，就让他妈看，对。

0: 得了啊，让你妈赶紧回去，别搁这跟孙总似的，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给你看孩子，叫你骂着，图啥呀？叫你妈赶紧回去，你妈不是咱东北的吗？回东北，你那头怪热的。
1: 这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总在我家整事儿，因为我
0: 整呗，整你为啥怕整事儿啊？
1: 因为他一整事儿，我老公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冷暴力呗，他干活就行。
1: 他不干活，他半夜天天七八点八九点钟回来，然后他妈干活。
0: 我说就叫他妈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干，你个活啊！我天天我可不跟你俩说了，那么你把教都教不会呀、啊，你窝囊你活该，知道吧？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你自己窝囊就得了，别让你妈跟着一起窝囊了，听不听着？不给他们家看，给他们家看那玩意儿呢？长大了不跟你们家姓，滚，叫他们滚，有多远滚多远，能不能做到？这咋又没动静了呢？
1: 那我觉得他天天闹冷暴力这种，还不如过得鸡飞狗跳。因为试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嘛，然后他妈就过来看，然后弄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0: 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呗，你怕啥的呀？
1: 那就真的是往离婚那步。
0: 那就离呗，能咋的呀？
1: 离了对我也没啥好处。
0: 那对他有啥好处啊？最起码对你妈有好处啊！行了，那么地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教不会，确实教不会，那么地有福了啊。小米说的，这位姐姐啊，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要坚定的知道啊，咱们的关系，你要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揍他去啊，支棱起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小哥晚上好，你说我都30多了，我妈控制欲太强了，吃什么也管，穿什么也管，洗澡也管，有时候感觉挺窒息的，怎么调整一下？那就怎么能让她不管，这是你一个成年人应该想的办法呀，你光抱怨是没有用的，这说明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父母啊，就是你能成为成年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说我怎么能实现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用青春期的那种方式，对吧？那你是怎么讲呢？你是想办法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啊，还是说那个直接跟他磕两次，把他磕得伤心了不管你啊？还是说他说啥你都哎呀答应着，完了到最后你该干啥干啥，啥他也管不了你，都行啊，你光窒息啊，你光窒息，然后别的什么都没干，你等待着骑士来解救你，不可能，你只能做自己的骑士啊。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你妈妈控制欲太强了，而是你在她的控制下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让自己真正的成长，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任，那你明知道她控制欲太强了，明知啥她都管，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这种管，或者说在这种管之下，那么在这种管之下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做主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一旦离开这种管，你都不会活着。你现在管你，他管你，你觉得挺闹心、挺难受的。你有本事，你真离开。离开之后，你看看你真的就是穿什么你也不会，洗澡你也不会，吃啥也吃不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想办法啊，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吧，不要像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啊，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然后又充满了抱怨啊。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中华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她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她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 一定是自己还。

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儿穷脚脚，还在那块儿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的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那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本科就要毕业了，学校呢有西部计划的项目，我想让他参加，趁年轻多些人生经历，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个人觉得不要参与，不要干涉。哎，他如果说问你了，说的那个妈妈呀或者爸爸呀，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您的观点是参不参加？那你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比方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参加，但是爸爸妈妈所有的意见对于你来说都只是参考意见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一定要这样，就是他自己的，这是人生之路，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啊，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因为最了解他自己的应该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们，哪怕你是父母。那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对象在东部啊？有可能人对象有个对象在连云港啊，然后你给人整到乌鲁木齐，甚至整到奎屯去了啊，整到霍尔果斯去了啊，大最东边到最西边啊，你整的中欧铁路东部段，你那啥呀啊，那就犯不上了呗。所以说不要做这种决定啊，不要做这种决定。另外呢，就是他是一个大四的毕业生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他如果向你求助是可以的啊，就比方说我找不着工作了，爸爸妈妈能帮着安排个工作，好，那咱这么讲，那我安排啥你干啥了，对不对？我安排你蹬板车去，你给我蹬板车去，因为你没别的本事，你自己找不着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法，人家学校有这个内招啊，就是比方说那个校招啊什么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东西，你自己能选择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自己选择啊，一定要自己选择啊。咱们一定记住，无论你表达什么，都告诉他供你参考啊，作为父母。

0: 目来说，只是提供一些人生经验供你参考而已而已啊。到最后决定的一定是你自己，承担的也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这点千万，这点真的千万千万记住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也算人生一个关键时刻吧啊，就是大学比大学的时候报考还要关键啊，还要关键。那么去西部，你只是你对西部也未必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到了兰州啊，或者说到了这个青海，那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啊，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到底挣钱和咱们这头有没有必要？你要记住。咱们祖国的东南西北啊，挣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到哪儿都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你也不了解，到时候一旦他去的时候他又特别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出问题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一定要知道，就是只是提个意见而已啊，只是提个意见，这是个大事啊，这真的是个大事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小师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就是有件事跟您咨询一下，也是。
2: 啊，说说吧啊。
3: 就是啊，我就是，我就简单说一下主题，就是我姑姑和我奶奶。
2: 嗯。
3: 我觉得我应该，我照顾我奶奶是理所应当的。
2: 嗯，为啥呢？
3: 哦。
2: 你奶奶倒是可以理解，那你姑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不对呀、啊。你父母呢？
3: 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我因为我听你节目很多年，我也在吸收这个、一些方法。我说是不是我格局小了，还是我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2: 你奶奶几个孩子？
3: 压抑。我奶有两个，我爸过世了，以前是我们和我奶一起居住。
2: 嗯。
3: 然后，就我成家，我今年45，我奶50，我46，我奶97。
2: 嗯。
3: 然后。我爸过世了以后，就过世之前都是我爸在照顾，
2: 嗯，
3: 基本上完了，我姑和我爸爸两个人，
2: 嗯，
3: 我爸照顾多，然后我爸，生病期间，我爸两年，我爸18年肺癌，
2: 嗯，
3: 然后20年去世，
2: 嗯，
3: 然后中间我姑也，就是出去，然后就是我和我爱人来照顾，
2: 嗯，
3: 但是时间比较短，1个月20天左右，
2: 嗯。
3: 然后我爸过世以后，基本上每年都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嗯，然后是24年底吧，
2: 嗯，
3: 他姑娘在外地，然后就白老二了，他就出去比较频繁，
2: 嗯，
3: 嗯，我家那个是晚上去，我是白天去，我家那个就不愿意了，觉得时间太长，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女，
2: 嗯、
3: 孩子。也需要照顾，完了就他不去了，
2: 嗯，
3: 然后，就是从24年12月份也走，1月份也走，3月份也走，3月份没走，4月份也走，完了到了4月份回来的时候，6月份可能7月份就打算走，结果他也是经常做点，就是做饭期间就发现他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就是去北京做乳腺癌，
2: 嗯，
3: 嗯，完了就。
2: 就是你大姑是乳腺癌，现在手术了是不是？
3: 哦，去年手术了。
2: 啊、
3: 哦嗯，
2: 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照顾不了你奶奶，需要你照顾吗？还是怎么的？
3: 他手术的也就几天吧，他姑娘就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就意思说你要不请保姆，要不然我妈一个月就得去北京复查。嗯、
2: 对呀、啊，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很正常啊。
3: 我奶奶的人就一生要强惯他。接受这个事情，后来我跟他说，他也同意了。
2: 嗯，
3: 要不就喝药，对，要不就是什么回老家什么的说的。然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姑不到70，我妹，别人都不能活了。啊，你不回来，我看一眼我就不活了。然后我就跟我姑，她姑娘不知道跟她妈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姑说了，我说，我奶就同意了，我就告诉她同意了。
2: 嗯，
3: 然后。他中间做完手术以后，他回来几天。
2: 嗯，
3: 我一老啰嗦，这么长这个硬个节目，我就觉得你好像太啰嗦太细了。
2: 就是我现在是咋的呢？我没太听明白，你到底就是现在是这样，老太太97了，然后你家和那个你姑家轮流照顾。
3: 嗯，
2: 啊，你姑有事，平时你姑没事的时候你姑照顾，但是你姑有段时间经常有事，所以说就你们两口子，得去照顾去，是吧？然后雇保姆，那老太太还不让。
3: 嗯。
2: 对吧？那现在是怎么个状况？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
3: 今天就是我就是问我问我姑之前她走，就是什么时候走告我，回来不告我，然后去年她就派我妹，从北京回来就把我骂一顿。
2: 嗯，为啥骂你一顿呢？
3: 说我。大的房子，然后

0: 他卖房的养老人什么的，怎么回事的？他来我家说这个事儿，然后我爱人就跟他商量说雇保姆，就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了。
1: 嗯，
0: 钱的问题完了，说把老太太钱拿出来，然后他意思向我们卖房子。
1: 为啥要卖房子？房子是我爸的，不是你的。那房子不你爸的房子吗？
0: 你爸给你妈了，就是给你们了，就是应该你妈照顾。你妈照顾不了，就是应该你照顾。你爱人照顾也是替你。
1: 那不是替啥的？那我爸照顾不了，那就是你照顾了。这个东西讲不出理去啊。
0: 就是这么
1: 对吧？
0: 然后
1: 那不对，我上辈没死绝，你死了我肯定照顾你，不没死呢吗？那这么就干起来了，彻底打起来了就。但是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对
1: 吧？
0: 这么说，因为他有病，他姑娘。
1: 对，咱们就是能照顾就照顾就可以了，你就尽自己努力呗。现在咱们该花点钱，能雇人就雇人，要不能怎么地？因为97了，活不几年了，那对付了拉倒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
1: 你跟你姑啊也别上火了，他自己他那个病也不行，他自己都糊了自己都糊了不过来呢。就是你生气归生气，干活归干活，这是没招啊。
0: 嗯嗯，
1: 你也别说过不去了或者咋地了，反正咱这么讲，给老太太伺候走了，你这姑的话人也不能勒你了，你也别勒人家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对，是这个情况。
1: 嗯，你说别上火、
0: 啊，
1: 这个事儿别上火，老人就是这样，老人老了也难，现在他都糊里八嘟的，是又要喝药又要上吊的，你这肯定都是糊涂了、
0: 啊，
1: 对吧？你说他要强也是瞎要强，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强要的是啥。所以说就当小孩糊弄吧，糊弄没了拉倒了，给送走拉倒了，这玩意儿也是个德行，对吧？到时候孩子对孩子有好处，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是
1: 啊、
0: 嗯。
1: 他是这样，他应该是你姑应该来气在哪儿呢？应该是就是说的，那个房子是你爷爷给你爸的，是不是？
0: 嗯，不是，我家那个房子还挺复杂。当时我是我爸有一套房子，我姑姑有一套房子，我奶有一套，就是我爷那阵去世一套房子，三套房子换成两套，我姑的结婚的婚房，然后我们和我爸住一起，我爸
1: 那也就是说那里头有你爷房子一部分，所以你姑现在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你别管他说那事儿了，他也得那个病了，你就是爱咋咋地吧，你跟你爱人说，你说你别跟我俩嚼嚼。就是总共没几年的玩意儿了，你现在你就记住我跟你说的啊，你现在你听我跟你说，就是照顾老人的孩子家儿女都好，这个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是经过多年验证的，多年验证的，就是这个比方说一家四个孩子就一个孩子照顾，你看着那些都是我这不出钱了，到最后肯定是就是照顾孩子家的子女有一个到两个会出心，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这头呢，你自己寻思，我跟你说这个话吧，因为没几年了，一年两年都是一大关啊。
0: 嗯。
1: 老天爷轻易不会让谁活过100岁的，这你放心吧啊。
0: 嗯，我倒是小生哥的课就那个坚定挺，我是那有勇气打
1: 的。对，你就是这关键是你也没找着个脾气好的那个爱人，你爱人欠收拾，要不哪天你搂他一顿呢，能搂老实了。
0: 哎呀，
1: 你还搂不过人家，嗯，别熊货，你这熊货你，嗯。
0: 是，
1: 告诉你别给我吱声啊！你嘚瑟啥呀？你装啥呀？我这是伺候奶奶吗？我是给咱家孩子积德行的，你懂个屁！赶紧给我去，不去踢他，不给做饭啊！拿砖头扎他。
0: 我还听见一些声音，就说应该给我，就是把我奶的工资，或者是给我一部分钱。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个，我姑也从来没给过我。
1: 那么地吧，就是别寻那些事儿了啊。
0: 对，
1: 你就想一想，你姑，你看看，咱这么讲，你姑你爸伺候，你爸没了，你姑伺候，你姑也够呛了。你这老太太，哎呀，就说的赶紧伺候走就得了，别寻那么多，再寻那么多，把你爷搭进去了，犯不上了啊！一定要保持身心愉悦，你记住，你不是在伺候他，你是在你给你儿子或者你姑娘在积德行呢啊！
0: 是，每天早上给我奶做饭就。那个你说的那些
1: 录音，嗯，行，
0: 是
1: 是，别上火，别上火，就这一两年、两三年了，顶多三年啊。
0: 哦，
1: 也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别功亏一篑啊。好了啊，
0: 我一直想打电话，对我还怕你说我。
1: 没事，我不能说你，就是我从来不说干活的。你看我吵吵把火，谁干活我知道谁干活，谁没干活那是没干活的说的比干活的说的都好，但是干不干活谁心里都有数啊。你姑也不是没干活，这不都是特殊情况吗？为啥你看我没说你姑，没说让跟你姑干仗咋地的，就是他也不是不干活，也伺候，但他现在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说人一有病的时候想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

0: 这样的想法啊。
1: 嗯，但我也没跟他吵了，倒是。
0: 对，行，行，咱不吵了，吵了那么地吧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了，啊，谢谢啊，小哥。
0: 哎，好嘞，再
1: 见，
0: 哎。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周少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就是我先生对于我回来比他晚这件事情，就总是抱有那种，就是不接受的态度。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大家工作都很忙，谁先回来谁，就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只要他回来比我早，他心里就很不爽。
0: 嗯。
2: 或者是比如说我有事情，我去加个班，让他照顾孩子，他就心里不平衡。
0: 嗯。
2: 就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我。就搞得我就工作压力又很大，然后回来又要处理这个家庭内耗。
0: 嗯，
2: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就是或者是，就沟通的。而且就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点，就是家里
0: 你这个男的，你能不能打过他？这一般的男的，这样的男的都是在咱东北都是揍一顿就好了，第二顿都不用，不惯的吗？这不就是啊？那你下班早，你不收拾孩子，你跟老娘们犟什么玩意儿呢？你加班，你也不是出去跑破鞋去，正常上班这玩意儿。而且你们都大城市加班不很正常吗？
2: 嗯，但是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就是我最近加班确实有点多，然后回来基本上是8点多钟了，就稍微有点晚。
0: 嗯，
2: 但是我那
0: 八点多钟还叫晚吗？我们一般都11点多才回家呀。
2: 是，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我昨天就。
0: 所以我说嘛，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打过他就揍他一顿就好了，就欠扇。
2: 嗯、
0: 但是我好像还听你这动静好像打不过，挺柔弱哈、啊。
2: 就是我是想着，就是不知道他为啥总是这种情绪化，而且家里还是，我就觉得他这个思维就很奇怪，就是家里又不是
0: 这个思维，这个思维是讲理讲不过来的。
2: 嗯，
0: 因为他是道理，对吧？
2: 嗯，
0: 他认为老娘们就应该早回来，说这样的我就我说不就是扇他吗？
2: 他可以回来的吧？然后只要我回来比他晚，他那个脸就会拉得特别长。
0: 你拉他，你不管他呢？你把他推上去。
2: 他就会拿，就是如果高兴的时候，我跟他一起照顾孩子，
0: 嗯，
2: 他还会稍微搭把手。但是如果就是昨天他特别不高兴的状态，就是那种冷，就是态度就特别冷。
0: 嗯、
2: 然后我让他帮我给孩子拿个尿不湿，就当没听见，就是完全就当聋子。
0: 那你这么的行、
2: 就是，
0: 你米姐也给你提个建议，说打不过的话啊，你这么的，你求求他，就是你适合让你爱人给你找一个共祖宗那种单位。你有没有那本事？问问你爱人，你给我找个这单位。你找这单位，我天天我下午2点半就回家，对吧？行不行？你让他给你换个，
2: 嗯、
0: 你让他给你换个单位。
2: 行。
0: 让他，你说，
2: 谢谢
0: 你就说你给我换个单位，
2: 嗯、
0: 就是有那种单位，人家那个工作不算太忙，顶多就是最晚的说的那啥啊，说4点半下班，人4点能走，人家有的时候有点啥毛病，2点半就能走那样的，那你让他给你找个这单位就得了呗，对不对？为啥呢？为啥你总这个加班？是因为你们现在单位条件太差，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他
2: 说我感觉心里还舒服一点。我懂，
0: 他不
2: 是因为我的原因。
0: 他不是有本事吗？他有本事的话，让他给你，他不有要求吗？有要求那你做呀，你给我换到那个这样的单位啊，共祖宗这种单位啊，对吧？是不是可以、
2: 嗯、
0: 啊？换到这种单位，然后你就天天你啥都不用他管啊，你就说孩子，我肯定天天接孩子，接完孩子辅导孩子啊。
2: 好，谢谢。
0: 要没招，要一个是你米姐教的招还挺好，就你单位条件确实太差了，一整加班加到8点半啊，啥单位呀、啊，破单位，人哪好老爷们给老娘们整这单位待着，是不是？
2: 嗯，就是我们是那个一阵一阵的。
0: 我知道你没听明白我说这话，我说哪个好老爷们给自己老娘们整这单位待着，不都得整个上午去点个卯，下午就回家待着那样单位吗？是不是？
2: 行，老师，就是我能不能就转变一下就这个人的思维？
0: 删他就转变了，
2: 就是、
0: 你多删几回就好了，不删转变不了。
2: 但我感觉他是那个特别固执，或者说
0: 你所以得删呢、啊，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你要不能的话，你叫他给你换单位就得了，天天央着他给你换单位啊。你说你哪天你给我找个好单位，挣的少点无所谓，比方说咱们在这块挣2万，到那个单位挣个70008000都行，反正老爷们能挣，对吧？

0: 觉得他心里是不舒服的，就是我有时候也跟他解释，我说我这样工作也是那个为了家嘛，然后就是挣钱什么的，但是他就有的时候甚至还胁迫我说那个意思说那个啊，那你就意思说哎，你挣钱吧，你挣多多的钱吧，你别回来了，就这种。
1: 嗯，再说就你活该了。再说再跟哥唠，到最后就只能唠成俩字，就活该。谁让你活该了？对啊，我让你删他你不删他，我让他给你找个好单位你还不找，然后你还想改变他的思想，就你这样还改变他的思想，拉倒吧，你自己有思想吗？人家说啥你信啥？人家给你个绳你就爬上去，对不对？拿个手电打个手电筒你都顺着光往上爬的主，你还敢那整这事呢啊？
0: 嗯，明白了，谢谢钟涛老师。好的，
1: 好了，再见啊。好嘞。二号线安徽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啊，你好，我从这个上初中就听你的节目啊，听到现在，从东北听到安徽呀。
1: 啊，谢谢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有一个挺铁的朋友，我们俩是驾校同学。
1: 嗯。
2: 然后和那个这么多年就关系很好，一起上武汉呐、杭州啊，他俩玩啥的。
1: 嗯。
2: 挺铁的关系，然后。以前借我点钱啥的也都还了一二十万吧，
1: 嗯，
2: 然后后来有一次欠我点货款，其实他是没还，但是他就说他还了，说完了挺铁的，我也犯不着为了这事儿，你说我请你吃饭唱歌四五千块钱没啥，但是你欠我的货款咱生意是生意，情义是情义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我就提出来了，说但是他就说他给过我了，就是在还我的一二十万的时候给我了。但我说我转账记录我查过了，确实没有这个钱。
1: 嗯，
2: 我说要不这么的吧，就是咱俩一人一半。
1: 嗯，
2: 就喝酒了是不是？
1: 嗯，
2: 他说回头再给你。其实他我这朋友说不差钱吧也不差钱，开一个100万的奔驰 S。
1: 嗯，
2: 说差钱吧他有的时候也找我周转，说这个这事搞得我心里老有个苍蝇。
1: 嗯，
2: 说我是继续管他要呢还是不要呢？不要对不对？这是个账，要吧就怕俩人的感情因为这事儿，你本来最近就是走动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 你俩有生意往来是不是？
2: 肯定是有生意往来。
1: 那你说的是货款呢？那你给他供货吗？这不是？
2: 货。

0: 之后你再查，你可不查不着咋的？那你有可能有没有啊你？
1: 行，
0: 对吧？所以说，
1: 老师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就翻篇了。
0: 你这个事儿就是在该喝酒喝酒，因为你还是要做生意的。你要说不想做生意了，那就那么地了。也没，咱这么讲，君子绝交都不出恶言，对吧？如果说真的多少多少钱，比如说10万、20万、20万、50万、50万、80万，那我该起诉他起诉他，完双方拿证据呗，是不是？如果不涉及到那个东西的话，你不说就没有必要啊。
1: 行，豁然开朗，
0: 好
1: 做生
0: 了。
1: 意买卖不，心不能太窄。谢谢老
0: 对，
1: 师
0: 做
1: 啊。
0: 买卖你不能置气，置气做个屁买卖。
1: 行
0: 是不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豁然开朗，谢谢。
0: 好了，再见啊，拜拜，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

0: 在机器故障危及生命，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
6: 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给 AI 一个身体，它会变成什么？在长春新区，我们听见制造变形的声音。仿生机器人Molly Y Hand 灵巧手挑战极限精度，极翼训练场上海量数据喂养超级大脑。吉林为未来产业装上具身智能的引擎，见证制造新生。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制造变形记》，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说到人工智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聊天机器人、自动翻译、AI 绘画这些软件层面的应用。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更受关注也更具想象空间的方向，给 AI 一个身体，让它能够感知环境，自主行动，完成真实世界里的各种任务。这就是今天业内常说的具身智能。1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具身智能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6年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把它列为重点推进方向，而长春新区正在成为这一领域最活跃的试验场。过去一年里，这里接连落地了几项关键布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正式运行，全国首家仿生机器人贸开门迎客，33家单位共同组成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开启协同攻关。与此同时，一座全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训练场也正在规划之中，为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长春新区，实地探访这些正在发生的制造变革。今天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园的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首家以仿生机器人为主题的沉浸式科技体验中心——仿生机器人贸。它既是科技展厅，也是全新的商业地标。
11: 仿生学是研究生物体原理并应用于多领域的交叉学科，有连接自然与工程的桥梁之称。回溯人类探索自然的漫长历程，古人观察圆形果实与瓢虫滚动。
10: 正在为游客介绍展厅的是机器人博文 WBOT。它采用了目前世界上全尺寸机器人中最小的底盘，主要应用于工厂场景，可以弯曲直立，在狭窄空间内灵活作业，前行最快速度达到每秒3米，手指搭载刚性灵巧手。展厅另一侧，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师孙如正训练它在汽车产线上

0: 抓取拿放的灵活度，多次反复模拟更新数据，力求最终100%完成每一次任务。在我为此惊叹时，创新中心总经理助理王洪佳告诉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只具备国际领先技术的灵巧手 ——Y Hand。
1: 这只手是我们创新中心主任任雷教授的国际首创产品，应用了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拉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它整个的形态和关节以及驱动和传统的灵巧手都不一样。目前它的这个各项性能指标，无论是从速度、力量、自由度，还是它的这个柔顺度，包括人机接触上，可以说真正是六变形战士。
2: 嗯，
1: 是
2: 特别灵活哈。
1: 对对对对，你看它的自由度是38个自由度，它单手的力量能达到28.7千克，能拉起28.7千克的重物。它的单指的压力能达到这个200牛以上，还解决最大的一个问题，传统的刚性手人机接触性差。
2: 嗯，
1: 因为想要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进入家庭、进入生活，哪怕进入工厂，那么都会与人接触。那么刚性手的问题就是与人接触的时候，它是铁的，人是肉体的，容易把人弄伤。
2: 我们鸡蛋碰石头了，现在。
1: 对对对对对，容易把人弄伤，但是它不会，可以触摸一下，它不会。然后它还有这个触觉单元，那可以看到，你看旁边的这个屏幕上会显示你用了多大力触碰到哪个位置。
2: 这个确实看起来不光是它戴了一个手套的关系，它里面它也
1: 对对对，它的整个这个结构
2: 胶感会更强。
1: 为什么说我们用了这个仿生学知识，用了仿生拉拉体技术呢？就是因为它是模仿人对手的一个驱动，模仿人的这个肌肉和肌对手的控制，所以说它的这个灵活度也更高，也更像人的手。
0: 那王经理，咱们创新中心正式授牌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了哈，那在推动首批项目落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进展啊，或者说有什么挑战呢？
1: 首先，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呢，发展速度非常的快。自从2025年7月份我们金生纺织机械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成立正式运营到现在以来呢，可能只有8个月的时间。我们创新中心先是完成了应用示范基地、仿生机械帽、机器人四 S 店，还有仿生机器人学院和这个具身智能教育联盟的同步落地。在产品端呢，我们还发布了文旅机器人 eBot 和高载重的四足机器人逐日 Z2，以及两款教育级的机器人，桌面型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其实是2025年10月份仿生机器人帽的开幕。整个活动的筹备和建设是非常具备挑战性的。
0: 挑战在哪儿呢？
1: 一个刚满一个月吧，甚至有些员工都不满一个星期的这个团队，当时只有10个人左右。那么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牵头组织一场被全省关注，甚至这个全国具身智能行业都关注的这个开幕仪式和这个机器人文化节，那这个挑战性可想而知。在建设上呢，各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以及这个合作企业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关注。在设备上和技术上呢，玉泉仿生和吉大仿生学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人员支持和技术支持。整个项目的完美呈现，确实是展现了什么是吉林速度，就是一个月的时间，4600平米的展馆从毛坯到营业，其中又完成了10余个具身智能场景的搭建和数10台机器人的部署，总共的接待量是将近10000人，10来个人牵头举办这个活动，现在每个人都是我们团队的骨干。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企业的成功之处，就不仅企业自身得到发展，也让每一位员工能有所成长。还有一次呢，是在今年的北京 ISO 的展会上，是我们大型四足机器人的首次亮相。那这次亮相呢，当天就有200多个企业给我们留了联系方式，表示希望进一步合作。至于现场交流的根本就数不清，
2: 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然后展会上我们桌面机器人更是就是当日售罄了。
0: 桌面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呢？
1: 桌面机器人我们是应用在教育领域，孩子可以通过这些桌面机器人学习一些机器人的控制理论，还有这个机器人的结构，以及这个大模型搭建和调试。通过这次展会的高度关注，也证明了我们创新中心能够代表我们吉林省研发出行业领先的高质量医用级具身智能产品，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技术能力和产品能力，也是对我们本地企业和本地人才的一次证明。
0: 你刚刚才提到了说有200多个企业都向我们进行了一个交流，大概都是哪一类别的企业呢？
1: 相关行业的一些协会，希望就是说把比较优秀的产品拿到当地，甚至拿到国外去。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希望在我们的产品上进行一些搭建，还有就是提到的一些工业场景， 他们希望能有一些巡检或者是操作的方案能够在我们这个四足机器人上进行一个实现。
2: 那王经理，我们看到其实咱们这个示范基地瞄准的方向挺广的，我们这个场景很多，比如说有这个智能制造的，刚才有机器人在那儿做一个训练，怎么样把东西拿起来安装好，还有这个医疗健康的，还有家政养老的，还有这个我们有文旅功能的等等。那在这么多的方向里面，我们重点目前面对的是哪些的方向呢？然后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1: 其实我们的方向呢不止这些，我们只是优先聚焦了一些方向，因为我们落地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吧，我们优先聚焦的是工业制造，还有特种巡检，以及文旅服务和科技教育这四个高确定性的场景吧。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品和方案。那在工业制造上呢，我们已经与省内汽车企业合作，那么在车间完成了从搬运到取放再到组装上下料等一系列的工作。
2: 现在我们是已经有实地的这个投入进去了。
1: 对的对的，并且我们能够适配比较狭小的空间，并且与这个高柔性的产线进行合作，可以说是高替代人类吧。然后在厕所巡检方面呢，我们是优先考虑的是四足机器人，在一些化工啊、电网啊、还有轨道、林业等应急场景吧，都可以全地形的通行，长时间的作业。文旅方面呢，我们主导的是一些互动表演和咱们吉林本地冰雪文化相结合的一些科技 IP。在教育上呢，我们是得到了教育部门和市场的双重验证，我们打造了一个两款桌面级的机器人。
2: 针对不同行业对于仿生机器人的需求的不同，我们技术的团队怎么样把握这些差异，然后我们给出解决方案？因为我看好像我们这个博文是多功能的，什么都干。
1: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做仿生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有一个重要的终极目标，就是像人一样能够适应不同的行业。就像我们人类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可以是警察，另一个是教师，也可能说白天是一个技术工人，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司机。就面对不同的行业呢，我们采用的是共性的本体或者是平台，根据这个行业不同追加一个专属的套件，然后再加之这个场景化的训练和算法，这样呢就能兼顾它的通用性和定制性。就像我们在场馆中一样，就是说我们做导演、做宣讲、敲鼓还有写字，包括在汽车产线上我们应用的机器人都是这个我们的 WBOT 机器人。
2: 那咱们的创新中心提出了具身大脑、具身小脑、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系列，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这个的架构的各个环节上，我们目前最具自主掌控力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首先是在仿生本体和高自由度零脚手和动作数据采集与训练以及工程化集成这个各个环节都具备比较强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在具身大脑上呢，我们有自研的世界行为大模型，并且由我们股东方的这多模态大模型在进行我们合作。那么在本体上呢，除了我们创新中心的产品外，我们还有技术牵头方越泉的这个产品经验。在这种高集成度的这个能力上呢，也是我们创新中心和吉林省的共同优势。机器人最主要的核心零部件，像关节模组、空心杯电机，我们都有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储备。这不得不感谢吉林大学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越泉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觉得技术是由人才提供的，我们吉林省有大量的高校，是人才大省，所以在技术储备和行业经验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2: 刚才我们在这个仿生帽里面看到有这个东北首家的机器人 4S 店，我们大家可能常规认为这 4S 店是给汽车来进行服务的，现在我们这个 4S 店的这个概念进入到了咱们这个领域，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呢？
1: 其实这更多呢是希望具身智能需求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机器人 4S 店。其实机器人 4S 店是产业服务模式的一个创新，它借鉴了这个汽车 4S 店全周期的服务逻辑，但又不止于这个汽车的 4S 店。汽车的 4S 店可能只有买、用、修、养这一站式的服务能力，那么我们呢还有一系列的定制开发，并且呢我们还积极响应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号召，建立起整个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成为省内具身智能产业的展示窗口，和居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机器人的科普场馆。 也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出产品展示、定制化解决方案、专业的技术培训和人才搭建体系，保证售后支持，可以说是构建起了一整套的这个商业闭环。
2: 可以说咱们这个 4S 店不仅仅是科技展示，还有公众科普的功能，而且还有可持续的这个商业运营，他们几个是相结合到一块儿。运营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现在有哪些的收获，还有哪些的打算或者思考呢？
1: 我们这个模式呢，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模式。首先呢，我们作为省级的创业平台，并且有国资进行参股的企业，我们觉得也有义务向省市公众科普展示这未来产业，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其次呢，科技展示这个场馆呢，也像是一家线下体验店，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呢，可以通过参观各种场景来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还有呢，具身智能产业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那很多客户呢对科普之后，受到这个科普后的启发，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就像我们最早使用智能手机一样。
2: 那有没有企业然后看到了我们这个4S 店里面的展示，然后对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启发，或者说想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1: 这块是有的。目前我们的包括四足机器人的送餐、四足机器人的送物，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场馆的展示有了一定的意向订单。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灵巧手产品呢也通过场馆的展示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2: 那今年我们创新中心是获评了2026吉林省人工智能及大模型研发服务创新企业。从长远上来看，我们这个创新中心对于吉林省乃至我们东北地区的产业生态，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包括在就业方面，我们有什么带动作用？
1: 本次获评呢，首先要感谢各部门对我们创新中心的认可。我觉得呢，可以对我们吉林地区甚至东北有以下几点推动吧。第一是产业升级。具身智能呢，可以赋能汽车工业制造、能源和文旅等传统产业，然后催生一些新的生产力，打造咱们吉林省智能制造的名片。二是呢，就业方面的一个优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呢，创造了研发、工程、运维、还有科普教育以及运营和维修多层次的岗位。我们还建立了人才培育体系，推动这个就业者从劳动力向技术能力进行转型。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吉林省是人才大省，创新中心的建立呢，也能够让更多想留在家乡的优秀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包括我个人在内呢，其实也是从一线城市工作多年回到家乡的。第三呢，是就是对于一个产业生态的聚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吸引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那么形成一个东北地区、吉林省地区的一个具身智能产业集群。
2: 那面对我们这个仿生学和人工智能这样的交叉性很强的领域，其实我们在培养复合型人才这方面也是一个要下力气去攻克的地方。那么有没有哪些办法能够确保我们在产业链上咱们的智力活水能够源源不断？
1: 我们也正在联合高校成立仿生机器人学院和具身智能教育联盟，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培养我们的一些研发和工程人才。我们也想通过举办一些机器人相关的竞赛，像一些足球赛和一些挑战赛来选拔人才。对于一些青少年呢，我们是推进了机器人进校园，搭建 K12 科创体系，从小培养一些孩子们的一个科研氛围。同时针对一些社会人才，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希望能把这些社会人才从劳动性密集转向技术性。针对这些人才呢，我们是打通科普到就业，然后为整个产业持续输送仿生机器人的复合人才。计划呢是通过我们这些培训呢，能够解决机器人行业目前售后比较困难和行业人才比较短缺的一个现状。
0: 从创新中心出来，我们要去探索一家机器人的超级学校——极翼具身智能训练场。未来机器人将在这里通过海量练习学会举一反三。极翼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负责人傅博带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之中的训练场，他正是这座超级学校的设计者之一。
2: 你好，傅经理。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我们极翼专门建设的这座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训练场，它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们做这训练场投入还是挺大的。 然后现在整个机器人巨人行业已经走到老百姓视野里面了，从那个春晚语数机器人开始。
2: 对。

0: 让大家看到他们会打太极、会跳舞、会跑马拉松，在机能上面已经超过人类了。但实际上，真正他们能创造价值的、能够提效的、降本的，或者应用于这个生活当中、场景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大语言模型它是有好多的这个全世界的知识，都是文本知识、符号知识、图像知识。给到他，但机器人毕竟要跟物理世界做交互，
1: 它有一个实际的操作技能在里面。
0: 对，跟物理世界交互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碰了一下这个杯子，杯子会洒，洒了之后怎么处理？它还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数据，再去把它教会。其实我们建这个数据采集训练场呢，相当于是一个培养一个小孩。小孩一开始呢，可能他是刚出生出来，啥也不会，然后我们会教他吃饭。喝水，然后甚至未来上学，再去学习一下这个岗位技能。然后这些数据呢，我们采集出来，其实就是给他印刷的这个材料和书本。
1: 要学习。
0: 学习，对，学习。比如说他简单的动作，拧瓶盖，对他来说就其实很复杂。或者是我们拿一个纸抽，或者是抓拿取放这些基本的单元动作，都是需要我们通过摄像头、视觉，还有这个声音、语音的指令，还有包括我们把它关节的这个各种参数采集出来，然后给到他，喂给他，让他去学习，这种大量的学习之后才可以。
1: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数据学习的量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还得让他学会多场景的多种应急情况下的一种表现。
0: 对，你是做过功课来的是吧？对，是的，他是需要很多的场景。这种训练方法呢，有一种叫强化学习，既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也要告诉他什么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数据、错误的数据等等，都要把它做出来。
1: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畴，比想象当中的要大得多得多。
0: 对，要大很多。但这个是唯一说我们现在当前这个技术阶段，机器人能通往智能的唯一的路径。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好。
1: 其实不光是采集数据训练机器人，咱们训练场还有这个配套建设了我们的专业的测试实验室、声学实验室，还有超大算力的集群作为支撑。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从训练测试再到优化升级这一套闭环的流程，我们能够从哪些方面让它这个机器人的质量啊、稳定性啊，还有这个交互能力变得更强？
0: 但实际上，数据采集训练场只是整个机器人研发、生产、制造链条环节中的一环。我们极易呢做的这个是全站的资源。我们有研发，研发那边有机器人的本体，然后有算力，就是大脑、小脑，然后我采集数据。后面呢还会从研发转为量产，那就需要这个机器人的稳定性，包括能各种环境、各种场合都去做。所以我就是把这个拆开来看，第一是要有很强的算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些这个科幻电影，都是一个机器人嘛，然后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书都看完了。这就是依赖于很强的算力，很多的存储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些基础设施上面是有很多的投入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暴力训练了。这时候我们研发那边去做这个模型的开发，我把数据喂到它这个模型里面，它才能够让机器人知道我该做什么动作，它就有感知、有决策、有行动的能力了。然后这是第二步研发，研发完之后呢，我们本体配合的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包括我们吉林省这个这么多年的老工业基地制造的能力是非常强悍的，所以这些都不是障碍。那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研发的东西变为量产了。量产就像咱们开车一样，我们要掌握一个技能，肯定是要去学考科目一二三，然后再去这拿到驾照得有个认证嘛。所以我得
1: 他得持证上岗，是不是？
0: 对，持证一定持证上岗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得训练，经过不同的环境测试、可靠性测试、老化测试，让它的各个环节的质量都很好，才能够把它放到这个真正的生产环境当中。
1: 我们这个训练场的覆盖面是挺广的，你比如说像工业领域、商业，包括我们的家庭，还有像康养等等这种比较真实的工作场景，同时还会跟我们省内的各大高校还有科研院所来进行共享资源。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产学研协同，让机器人技术更快的能够落地我们的应用？您刚才说我们6月底，
0: 对，会有个落成，就是我们这边还是产数据，但实际上机器人的诞生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先拿细分的场景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分微观和宏观来看。第一微观，我们已经挖掘了很多的这个场景，尤其是坐落于

0: 春，就是汽车城，我们已经去跟一汽集团、一汽大众很多的企业找了很多的这个场景去做我们机器人的训练，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训练场之内，我们还会到训练场之外去做很多的，
1: 就是不仅仅让这个机器人在学校里学，我们还要带到这个实际场地去实习。
0: 实习啊，实习，对对对，都是几个月的小机器人，然后我们把它带出去，这是微观层面。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呢，就是，我们吉林很多的这个特色啊，一个就是产学研用一定要把这个全链条穿起来。我们是提供这个机器，无论是本体也好，还是服务也好，还是说解决方案也好，还是往出租啊，还是售啊等等这些，我们一定上游是有这个技术实力的支撑，包括有产业人才的培养，吉大呀等等这些高校啊，会给我们提供人才。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给学校搭建一个真实的环境，因为我们上学都是研究这个实验室的那种理论，跟真实的生产生活是还是脱节的。
1: 对，
0: 除非你工作了几年之后才有这个感受。但实际上，如果说他们直接就能来到我们这个训练场，我们也在做这种合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应用于企业，就刚才说的抗氧、农业、工业制造。这些就是我们的优势，长春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
1: 咱们独特的竞争力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足够海量吗？
0: 第一是足够海量，第二是我采集的方案是保证数据足够精准，第三是采集的方式足够多。因为我们只教他文科或者是理科，就是偏科，我各种科都教他，他就是个全才。第四是我及时的迭代跟研发，我会天天沟通，每天沟通。他觉得这个数据哎够了，那我就不要了；那个数据不够还缺，我们马上就调。然后积累下来，我们就总结出来，哎，这种类型的数据我们是需要海量的啊，这种类型数据作为维生素补充就好了。这种是主食，这种是菜肴，改善生活。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组合起来，我们的数据训练给机器人的训练效率最高。
1: 其实我们就是和研发积极的互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咱们的这个产品能够第一时间的得到最被用户认可或者说最实用的这样的一套数据，可以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具身智能这条赛道很宽也很长，它需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灵光一现的算法突破，更是深厚的制造业根基、开放的协同生态，以及面对每一个真实场景时沉得下去的耐心。从仿生到训练，两个支点同时发力，产业链上的智力活水正在汇聚，他们能浇灌出怎样的未来图景，我们将和您一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们下期再会。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3: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呀，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行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很委屈啊，心情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些都是千万记住啊，不要受这个憋，不要受这个气，时间长了之后对咱们身体就不利啊。所以说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是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每天在节目最开始呢都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也不例外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最早的吉林台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这个频段来听啊，有收音机的现在其实不多，但是呢那个有的这都比较高档啊，这个用 FM91.6 来听。如果是吉林省的其他各个城市呢，就是收听 FM 的频率呢都有，但是呢不是91.6了，就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的这个 FM 的频率啊，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啥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转发器不一样啊。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地方啊，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我说的是吉林省境内啊。中波这个呢，吉林省境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包括辽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很多的市啊县呢，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这个频率啊，是很大的啊，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根本收不着所谓的广播信号啊，这样的朋友呢，那您就可以现在就是又想听收音机，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在网上下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到蜻蜓上啊一下载下来之后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了。那么重播呢，你一搜小声长谈啊，就能抽到咱们的这个重播的专辑，总共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也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这个收藏，您想听什么时候的，您按日期一找就能听到啊。这是咱们收听收看呢咱们节目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再有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如果说您最近也就是挺委屈的，心里挺压抑挺憋屈的，想和小哥唠一唠的话，就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咱们视频连不了麦，还是要用广播的热线电话来打进来啊。我们广播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交流，咱们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此时此刻就是咱们节目直播期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后台，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迎进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2: 嗯。
3: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了，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一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了，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我就说一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2: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3: 我就是感觉我
2: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3: 对，我现在
2: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3: 报警，
2: 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说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3: 并没有，
2: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这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有啥用了，
3: 就是
2: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干，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3: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2: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3: 就是没归拢出来
2: 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对吧，
3: 就是现在说啥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2: 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3: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2: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3: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劝的，我说那
2: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3: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2: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3: 对，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这个听着了吧？
3: 是的。
2: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3: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2: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你这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
3: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
2: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3: 就是我没有。
2: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3: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呀、啊。
2: 你、嗯、他生气气吧。
3: 挑战他权威了。
2: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
3: 就是、
2: 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
3: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2: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就
3: 都疼。
2: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
3: 是啊，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2: 嗯。
3: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主意。
2: 你不管，
3: 你
2: 不管，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3: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2: 那就打，你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3: 那行，这个办法好，嗯。
2: 嗯，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3: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啊。
2: 你再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就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啊？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3: 这就是要写，不写就是要打你。这
2: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3: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不想写。

0: 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1: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对吧？
0: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就说啊，说他他、
1: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的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0: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1: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0: 我还急着，我给他把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1: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0: 哦、
1: 嗯，
0: 行，我知道了。
1: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哎，那再见啊，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这可咋整？你说，哎呀，愁死了。

对，小米说的对不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不愿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你都说我是那个孩子他姐，也不是孩子他妈了，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
0: 我这肯定记不清了，咱们直接把事从头到尾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
0: 嗯，
1: 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儿，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
0: 嗯，
1: 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
0: 嗯，
1: 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周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岁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啊，小啊五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0: 嗯，
1: 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笑了一回。
0: 嗯，
1: 然后今天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儿，你就十点多钟了，小孩儿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1: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十二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那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1: 不是小伙，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十二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耐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1: 对，那你说的这点我悟开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1: 我不玩。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 我一玩也玩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的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1: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0: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嗯，明白。
0: 对吧？你
1: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撒谎。
0: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1: 嗯啊。
0: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0: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1: 啊。
0: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们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1: 嗯，明白了。
0: 对吧？
1: 啊，那对。
0: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银，那个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1: 我没有，我
0: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都。

0: 你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哦，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再见啊。

0: 这个说着唠着呢，来，你看人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胃耗，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那脂肪呢？
1: 哎妈，刀刀戳心呐！
0: 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就是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

0: 你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人的，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不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你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啊，这个真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再见啊，好嘞。

0: 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他。好的，抓紧来，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大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你啊。
0: 啊，行，说说吧啊。
1: 我今年40了。
0: 嗯。
1: 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也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
0: 嗯。
1: 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嗯。
1: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也得现维护。

0: 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的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
0: 但你想想今年，嗯，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呢？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嗯。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1: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1: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嗯、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翻。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啊，实在不行补点包子粉啥的都可以，你是不是啊？
1: 对，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且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儿，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儿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儿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呢，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坚持干。
0: 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儿啊、跑活儿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彩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马龙，他说：钟涛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这个月的17号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啊，去年受到您的祝福顺利的过了一科，还剩今年这最后一科了，为了此事呢，我准备了一年，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祝福顺利通过，万分感谢老师。不客气啊，在这祝马龙17号这个专业考试啊顺利通过啊。这位叫李群的朋友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这头听不了，我这个广播直播间怎么可能能听语音啊？听不了，听不了啊！您要有事儿的话，您那个打字儿，打字儿啊，把字儿打出来啊，用3-400字那样吧，打出来啊。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您好，五一我回家遇到一件事挺伤心的，我们乘坐大客到长春啊高速公路客运站倒车的时候，跟一个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啊，最后还骂我，骂得特别难听，一想到这里就想哭啊，希望老家的人都能互相理解，别太冲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第一个骂你那个未必是工作人员，别看他穿的是衣服，整不好是别的车的车长啥的。你整准了，再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骂你，你直接就是一个是报警，再一个投诉呗。他那个客运站那个管理比你想象的严格多了，这还能惯这事儿？对吧？你如果说你确定他是工作人员，你直接就是一个是客运站本身就管这个事儿，他们经理都得出来给你道歉来。这个我敢保证，绝对能做到。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整准是不是工作人员？整不好是别的客车的这个车长啊，或者说跟包的这些人，完了用啥跟俩吵吵起来了，完了这赖大彪了开始。同时呢，我也想跟你说啊，就是事儿过去拉倒，事儿过去拉倒。就是第一个呢，我替这个你遇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替你替他向你道歉，替客运站向你道歉。第二个呢，我希望你以后也记住了，谁骂你也不好使。就算老家骂你也不好使，你该收拾他收拾他，该找，因为咱们能找出理去，为啥不找理，对吧？你咱这么讲，咱东北人在家可能不当回事，在外边绝对不受欺负，在家也不行受欺负啊，对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迎进的是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啊，那个我是36，
0: 嗯，
1: 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
0: 嗯，
1: 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

0: 性。
1: 嗯。
0: 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是个干部，
1: 嗯，
0: 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
1: 嗯，
0: 然后还有生意，
1: 嗯，
0: 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
1: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
1: 嗯，
0: 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
1: 嗯，
0: 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
1: 嗯，
0: 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
1: 嗯，
0: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
1: 嗯，
0: 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
1: 嗯，
0: 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
1: 嗯，
0: 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1: 嗯，
0: 然后想要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哎，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人在我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
0: 他的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也，
1: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也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嗯，对啊，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0: 嗯，
1: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0: 嗯，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1: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他没有，
0: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
0: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0: 我就
1: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啊？好了啊，哎，
0: 好嘞，
1: 哎，
0: 好
1: 了，再
0: 见
1: 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要说五十几岁的我还能信点啊？对对对。转过来，这位朋友叫哎呀妈呀小金子啊，哎呀妈呀小金哥说的，小米姐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呢？啊，那、这个小米说，因为我厉害，我打错字不扣钱，我走关系进来的，不图名不图利，就图每天一善啊。就这么说吧，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直播间我进不去，导播间装不下我，主要设备领导看得严。你小米姐东西太多啊，她那跟八爪鱼似的啊，她一上节目，她那时候跟八爪鱼是一样，所有平台的扣都在她那儿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这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这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啊，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

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啊，到节目这不都将近尾声了吗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位，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啊，这个朋友刚才那个在公交车站挨骂那个朋友说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描述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那可能是你，我就不说你这个情况了，那是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吧。其实你那个拿电话敲人家车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就是你敲那个车，咱这么讲吧，实际上来讲，人家司机根本听不着。既然有人指挥，那么你就往别场那什么，你就是尽量的那什么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你说现在不生气了，就是受了气了，难受了啊，现在不是安慰你，就是你就是该厉害前厉害，没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儿过去了，如果说你再成天在脑袋里再成天复刻这件事情的话，那纯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家都忘了这事儿了，人家那头讲话都吃火锅吃烧烤的，你就不知道你跟人家比跟个屁似的，你跟个屁似的，在人家那块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你跟人都已经脱离关系了，完了人家这事儿在你这块还跟祖宗似的，那能行吗？这事儿咱就不合适。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块生气啊，觉得自己窝囊受气，你都不如画个小人完拿针扎他。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气够呛，人家那头我刚才跟你说嘛，人家那头该吃烧烤吃烧烤，该那啥，人家早把你忘了，人家一天在车站打80仗，上哪能记住哪老娘们事儿去？是不是啊？你听我的，找个解气的方式，你搅个小纸人儿。拿个针，这扎，让他脑瓜疼。完你就出气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记住啊，别当自己的囚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是自己的囚徒啊，把自己关到这里就出不去了啊，而且不是别人关的，就是自己关的，是不是？犯不上，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啊！啊，你老公那么孝顺，还孝顺你，多好啊，是吧？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二十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定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不知不觉间呢咱们已经认识到了第五天了。咱们有句话嘛啊，叫先生后熟，后来啊咱们就成为朋友。在收音机前呢应该有一些呢是孟非老师的老朋友，同时啊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呢是孟非老师的新朋友。但是呢有这么句话嘛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啊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以前的从医经历啊啊治病的这么一些方式方法呀，通过广播的节目咱们传播出去，教给大家，让大家呀了解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病情，到最后呢缓解自己的病痛。哎，这才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和主要目的。那这两天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发放了一份咱们节目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个人呢发放了这么一小盒啊虾青素的疼痛贴，有人就领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没有领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时间还有。这次呢咱们发今天还有发明天最后两天，这样加到一起啊咱们就发放了五天的时间了。为什么说要发五天的时间啊，在这一块啊孟非老师是还是有经验的。如果说咱们只发这个一天两天呢，哎， 有一些呢咱们机缘凑巧就听到这个节目了，到时候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打了电话，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就给您邮寄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这两天呢这个家里有事儿，平时呢都是绑着收音机不放手的，这两天呢要不然家里来亲戚了，要不然呢家里来朋友了，那就耽误了。那你说招待客人为主啊，这个收音机啊就没听到，咱们飞老师这个节目啊就错过了。所以啊我这边就想了想，我说咱们多发几天，哎，连着呢发放五天的时间。你看今天呢是第五天，咱们第一天呢没有发啊，咱们正式发放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那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咱们发放这个夏青素的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可是呢，大家记好了啊，发放夏青素疼痛贴这个福利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孟飞老师呢会根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情况来酌情的考虑，咱们甄别筛选一下适合的、有用的、对大家身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发一发。那你看，为什么说这次呢发的是跟关节有关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每一个关节病的患者呀，他发作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是几年，但是这个病它发生和发展基本上啊至少都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看啊，咱们作为老辈人，咱们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啊多穿点别着凉，现在没事到老了都是病啊，说你这个到最后吧，这个不是这疼就是那疼了。那孩子坐月子呢也告诉他，围好了啊，别漏风，戴好帽子，不许洗头，不要开窗户，要不然呢等你以后啊这个胳膊也疼，腿也疼，骨头缝都疼。那你看啊，这句话不就对应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等到吃亏到眼前了才发现呢对的它就是老人言，那怎么办呢？结果呢自己也老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再告诉孩子，孩子也不听。那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怎么办？祸是自己惹的，病是自己得的，咱们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孟飞老师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都是年纪大的老同志，也就是说能够见着个55岁的、57、8岁的那都稀罕啊，基本上最年轻的都是60多岁以上，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90多岁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心呢不是医院，不是说谁来这儿呢啊开个方挂个号看个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了之后你就要入住的，基本上来我们这入住的就是2个月到3个月起步。您说孟飞老师你们那贵不贵呀？我告诉大家很贵，贵到多少钱呢？就基本上啊你就只是办了个手续，管你吃管你住，就这一项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家庭拿不出啊，1个月就15000块钱起步。那如果说要加上个轻微的护理，这个钱就更多了。那你看看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感人。咱们呢这个中心里面呢什么东西用的都是国际顶尖的，也是跟世界科技前沿接轨的最好的。然后啊咱们这里面主要是来解决常年的啊被困扰了好久的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这些慢性病为主。那当然了啊，骨关节疾病也是属于我们在中心里面解决的一个主大类啊。你说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骨刺增生，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呀都有。可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了之后要命，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之后啊容易致残，可是呢这关节疾病啊它再严重它无非就是疼，最多的它是疼得站不起来，但是它不认为自己瘫痪，它不是说我起不来了啊，就是我瘫到床上起不来了，它会认为是关节疼导致的起不来。除非说骨癌啊，这个咱们排除到骨病以外，剩下这些关节类的疾病永远永远得不到大家足够的重视。 甚至有些人呢就每年都骨折，有些人呢疼的呀甚至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他对这个呀还是没有说我咬咬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为什么啊？我说个实际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作为晚辈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这关节病啊它不要命。第二个就是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起来啊它慢，甚至有很多人呢吃了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的药，效果呀不是很理想，你到最后呢是找个什么针灸啊推拿呀牵引啊按摩呀消毛啊，反正什么都有各种方法用上了，家里什么玉石床啊温灸毯啊泡脚桶啊熏蒸桶啊红外线呐、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弄出来了。哎，你说这个用上了的时候好一点，哎，结果这事儿一过了就又差了。为什么啊？还是那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发病容易治病难，主要就是这个关节腔。你这个关节腔囊啊实际它是好东西，啥东西呢？它是像一个保护壳一样保护着我们关节腔里面的东西。关节腔里面有什么呀？有这个滑液，哎，有关节软骨在这里面互动摩擦，这人就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那一旦这个关节腔包裹的这一块啊包裹不严，脏东西进来了，那我们关节这个滑液呀就跟汽车里这个机油是一样的，到最后这机油脏了反倒能够磨坏零件，关节滑液里面要是脏了也会附带着增加了软骨快速老化磨坏了的风险。这种情况你琢磨琢磨，我们要不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个保护人体自身就有，就是这个关节腔囊，它保护着外来的什么病毒细菌微生物啊杂质啊进到这个关节腔里，保证了这里面干净。那反过来啊，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它有利它就有弊，这个关节腔囊啊就是把这个关节腔保护得太好了。嗯，反过来呢，很多需要用到的营养甚至一些着急用到的药物进到里面就难了。为什么？它密度大，它缝隙就小。

进不去。就为什么说中国这个中医里面，包括这个西医里面，都在永远提的三大屏障啊，是不是？关节腔屏障、前列腺包囊，还有这个血脑屏障，就这几个地方啊，是治起来最麻烦、最慢，用药还是渗透率极低的地方，就是它保护的太好了。那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会选择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颈椎的患者，都给他们用的这么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当年呢，是我们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了解到了虾青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再往后啊，我们在国内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学说和国外用到的这些东西，在分享交流会当中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同时呢，国外的一些论文呢，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医学机构的重视。慢慢，这个虾青素啊，就开始在国内就生根发芽了。我们呢，不是说是引进过来的，而是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先进的信息啊带回来，那国内啊，它必然有高人呢。这高人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虾青素的系统。那尤其以这个湖北艾斯特集团，这湖北艾斯特呀，它是个品牌的名字。现在呢，人家做的这个虾青素的种植啊，包括提取、包括加工、包括销售，在这一块做到了什么呢？亚洲第一。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个亚洲啊，那不是说一个国家呀，亚洲第一。那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证明什么？有实力。同时呢，是我们中国研究与生红酒藻虾青素的院士工作站，管国家专利啊，就几十种。它呢，现在就代表着虾青素产业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品牌。同时呢，也预示着这一大片亚洲区域它是第一名。那他们这个企业呀，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含有这个天然的虾青素，也就是说是从与生红酒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个虾青素啊，它有很好的作用，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抗氧化。但一旦说人进入身体当中的虾青素量够大，氧化的情况就能得以抑制。它呢，对这个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降压降脂，哎，保护心脑都有用。那同时啊，咱们也发现，这个虾青素啊，跟中国的这个中草药结合到一起，那更厉害了。你看当年呢，在国外我们见到的，国外呢是把这个虾青素啊弄成液态的，涂抹到关节上，然后呢拿这个无纺布把它缠住，拿这个薄膜给它包住，让它进行胃渗透，这就起到一个疏通、疏导关节里面的炎症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疼痛也会有所减轻，炎症啊也会慢慢的减少。可是呢，这难不倒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就发现，这虾青素它单独用的话效果来的慢，哎，那这回呢，跟中国传统的膏药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这个作用啊，咱不说翻倍，可能说呀，这就翻了好几倍啊。那你看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这里面带着虾青素，一共有21种成分，这里面有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艾叶、肉桂、白芷、川乌啊，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啊，川芎、透骨草啊，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呢，里面一共是20多种，而且这个方子组合起来那就很厉害了。它怎么厉害呢？它呀，是第一步拿这个虾青素做一个高渗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药物进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关节腔的屏障，而这个屏障啊，阻挡了坏东西，有的时候啊，也阻挡了好东西。它必须打开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一般的东西做不到，谁能做到呢？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小分子的虾青素就可以做到。它的分子规格非常的小，在多少呢？940多道尔顿，这就已经拿肉眼呢都看不到了。哎，它就起到一个离子通道穿透的作用，它进去了，首先呢就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消炎呢。那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2种炎症，第一个叫疣菌性炎症，第二个叫无菌性炎症。那无论是疣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

都不好解决。你看你吃进去消炎药，或者说你打的消炎针，那奔着血液里面循环呢，到最后到关节腔这里来，它有屏障了，它进去不了多少，起到消炎的作用就差了。这是有菌性炎症。那无菌性炎症啊更麻烦，因为你抗生素对这个无菌性炎症的效果呀来的不怎么好。那怎么办呢？虾青素本身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自带的就有这个抗氧化消炎的功能。你看这一下炎症一减轻了，红肿痒热那个现象哎是不是就减轻了？所以它有用就在这儿啊。那第二个，这里面还有剩下二十种药材组合到一起，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挺好。我们当时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的认同。你看这里面什么姜黄乳香啊，冰片薄荷啊，它能起到什么消肿止痛的作用。哎，这三七红花呀、当归呀、川芎啊，这些组合到一起能够活血化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这些药方啊实际上是能吃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吃进去你要顺着这个血液再过到这个关节这么一个点儿的地方的时候，来的量就不多了。那咱不如啊直接就给它进到患处，怎么办呢？那拿个东西带队啊，按下行柱就带这个队，它就相当于给你打通个道，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来吧来吧，哎，这些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姜黄乳香冰片它们消肿止痛，那三七红花呢啊，川芎当归啊，这些呀、啊、它们就是活血化瘀了。你看这两个方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消肿止痛，活血化瘀，你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些为什么骨病难治啊？经络堵了吗？经络堵了，这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艾草、肉桂、白芥子、脱骨草，它能起到什么通络的作用？哎，你看你把这个络脉一通开啊，那感觉不一样了。那王清任说嘛，说出病在经，久病在络，是不是？那病的时间越长，堵的地方越细。刚刚有病堵的都是大地方，那咱们呢就把这个络脉通开。这络脉不好通，咱们这方里有啊。最后一个祛风散寒除湿，这里面用到的有川乌、草乌啊，啊有白芷、细辛呐、啊，有独活防风啊。你看这21味药材，再加上这个虾青素21种，一结合到一起，哎，一下就不一样了。然后啊，你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好了，你啊收这一小盒。大家别说孟非小气啊，这个虽然这一小盒只有5贴，那够你用个5天到10天。有的人呢严重的，你就一天贴一贴，一次贴上5到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那你要不严重的，你2天贴一贴也够了呀。刘东东老师啊，我浑身都疼，那你猜一猜吧，啊，你就一个地方疼的，2个地方疼的，拿一贴减2半，你俩地方疼的你就贴上就行了，管事儿啊。而且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怎么来呢？就是刚刚贴上10分钟左右，这个就会感觉温热，那它不烫啊，你这个一烫里面就是有辣椒素，那不行的，那东西人咱们最好是不要用，时间长了皮肤都给你烧坏。这个里面呢是温，严重的慢慢的热度高，哎，最严重的有的人微微有点烫，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他在给你这里面呢祛风祛湿拔寒，那这个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收音机前呢可能有的是老两口的，你是不是得报2个名啊？这个你是一个人的，那我说了你对照不了。如果是老两口的，你2个人都报名了，然后呢你领了2盒，是不是1人1盒啊？这个时候你2人同时贴，你就能够贴明白孟非说的这个事儿了。怎么呢？就是你俩这个贴完了之后的感觉呀它绝对不一样。哎，这个呢是热得快的，那个呢热得慢一点，这个呢烫了，那个呢不烫，那就跟你身体的问题结合才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在我们中心里呢用的就比较多，基本上啊有关节疾病的我们都给用这个，这属于外治的一种方法。它最神奇的呀就是把这个药啊能进去。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特色中医治疗骨病的，他也拿这个注射器，他把这个药水啊打到关节里面去。哎，那为什么呢？就说只打患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呀，也就是说现在中药也在现代化了啊，他也能够做浓缩液了，往里打了，但是那个呀

还有点疼，而且呢还没有咱们这个安全。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个在中心里面用的多，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住院的老同志啊，身份呢咱就不说了，基本上啊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经济条件也好了，见识就多。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很多人呢就说了，说哎呀我有那么多钱我可不去。那我告诉你，你到了那个条件你也就来了啊。这个时候选择性的治疗方法和医院就多了。当然啊，我不是说我说有钱多好，而是怎么讲呢，说这个经济条件决定我们的消费。那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中心里面呢，这些老人家呀在收入这一块，可能无论说是工作的原因啊，拆迁呢、啊、家庭的原因呢，收入比较高。我们老人家呢兼顾补助关了，这个我大家这个情况呢孟非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今天孟非给大家说句话啊，就说的经济条件是一方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重视了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条件好了就玩命了治，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说呢无论经济条件好不好，该重视都要重视，该治都要治，贵了有贵的治疗方法，便宜有便宜的治疗方法。那你看那中草药的价格呀是不是都不一样啊，有很贵很贵的啊，十几万几十万一斤的，那便宜的一块钱买一兜的都有。所以说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人呢他无不分高低贵贱的，那不是说有钱的我必须用好药啊，贵的便宜的不行治不了，没有那个。他就当年的皇帝皇后病了，跟那草药啊也不分，只是说品质比别人好一点，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你看这个虾精素这个疼痛贴啊，它就不是很贵，几十块钱一盒，可是呢这帮人呢用完了之后给的这个评价啊都非常的高，就说呀，说这个虾精素的疼痛贴用完了之后温热乎，哎，这个起效快的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0到15分钟他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缓解了。那你看看这个来的是不是挺快啊，哎，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说1000到10000说别的都没有用，用完了之后舒服得劲儿好使，我认为啊比啥都强。你看看孟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条件的啊，这个不是说经济条件了啊，就如果你有条件的，你啊愿意的情况下，你拿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滚木轮啊，上面带着个凸轮的带齿的，它能转啊，你哪个地方疼你先贴上这么一个虾精素的疼痛贴，然后贴上一会儿你再拿那个滚木轮啊在后面搓两下，哎，促进一下附近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本身呢这里面这些东西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它都有作用。那你看咱们这个时候再加上外力搓一搓、滚一滚、推一推，哎，这个作用就快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没领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那如果说你这边呢有亲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呢也愿意听广播的，你呀也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那如果他从来都不听广播的人，你就不用告诉他，为什么呢，他也不信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讲嘛，不强求，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也经常听广播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台啊介绍给他，让他呢跟着你一起听，也啊跟他说一声，让他打个电话报个名。这样的情况下呢，以后呢他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也能够领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发放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他能收获健康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呢会把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所以啊，我也嘱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没打电话的打电话，哎，打过电话的在家等，等到了之后你抓紧用。另外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呢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时候啊，你最好准备个本和笔，干什么呢，万一我讲到哪个东西你感觉挺好的，感觉到挺有用的，结果呢这个广播啊一转身过去了啊，你呀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怎么办呢，一旦我讲到一些我认为需要记的，那我呀就慢点说，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记一下。如果你还是没记住，你就可以打我们节目的400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哎，那问一下，到最后呢，他呢会给你重复一遍，你啊自己来记。反正呢就是一个事儿，健康啊关乎你我，健康啊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健康呢关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传承。那孟非啊，以尽微薄之力，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健康讲健康，首先一个事儿，就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长辈啊，逐步的健康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到您手里之后啊，您就正常用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呀虾青素疼痛贴是属于福利物资，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发放我们这个福利物资的第四天，我们这个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一共发放5天的时间，明天发放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发放结束啊，咱们这个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等着以后啊第二次的福利再发放，到时候啊孟非呢作为晚辈再给大家找到合适的，相应来说对大家身体有用的好东西再给大家发放。那再往后呢，我也会讲到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如果说呀刚好呢您需要，也刚好啊您用了合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讲的东西记下来啊。那这一次呢，我呀就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抽个空拿个笔拿个纸，咱们这次啊就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价格呢又很便宜的这么一个方。你呀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你可以啊拿笔拿纸咱们记录一下，我教给大家呀一个挺好的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小方，是专门解决补病的。尤其是说你用到虾青素疼痛贴，你再加上我给你的这个小方，我告诉你啊效果基本上能翻倍。嗯， 那这个方子哪来的呢？我呀一直这两天给大家说，我说我呢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个方啊，我就是跟我藏医师傅学的。哎，那当时啊，在这个调到藏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藏医，只是说呢书本上看过。后来呢，这工作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把我呀调到了藏区林芝。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西藏的林芝啊，被誉为整个藏区来说是最美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呢。无论是从风景啊，还是说这个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但是呢，你也注意啊，就是海拔比较高，你如果说有这种高原反应的，还是不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高原反应的，你到那儿去可以，或者说身体当中啊，高原反应这块不严重的，你到那儿呢适应这个阶段就可以了。你像我这名啊，最早去藏区刚刚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不适应，得适应了有三个多月呀。因为去之前呢就吃这个红景天，然后啊去了之后这三个月呀、啊、基本上没有怎么剧烈运动过，慢慢的就适应了。到现在呢时间长了，都十大几年的时间了，早都习惯了。那我说到我这个藏医师傅啊，跟别人想象当中呢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啊。正常来讲啊，在西藏就是以学医的为例啊，绝大多数这个藏民呢、啊、他们找的这个医生都是找庙里面的这个活佛，每个庙里面呢，喇嘛庙里面都有这个活佛啊，也就是说相当于咱们内地地区这个寺庙里的住持，是这么一个身份，就是管事的啊，整个寺庙里面他说了算。他呢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弘扬这个宗教佛法，第二个呢也帮助人呢治病看病。这个藏民呢跟咱们内地地区啊不太一样，这面呢他是属于全民族的信奉藏传佛教啊，他是这样来的。那整个藏区啊，这个藏民呢对这个喇嘛活佛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到骨骼当中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说家里面有这个好东西啊啊，你包括一些珠宝啊啊宝石啊，甚至一些好的东西啊，他们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送到庙里面去，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反过来呢，这个寺庙当中的活佛呀，他不只能够熟读各种啊经律论辩这些东西，同时呢他的医学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你看啊，本身藏区呢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啊看个病不容易。那怎么办呢？这个活佛呀就给他们开方，或者呢就直接给他们拿药。就这样，在老百姓啊，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心里面，活佛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崇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医馆，活佛或者说这个喇嘛庙就相当于医院了，就有这种关系啊。咱们在说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后来呢咱们逐步的城市化，这就有了医院。在西藏地区也有西医院，也有中医院，还有这个藏医院。我这个老师啊他不是喇嘛，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想象得出啊。我老师这个人呢，大概是1.65米的个头啊，体重呢就90斤左右，就是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那么一个老头，穿着个藏袍啊逛逛荡荡的，就是如果说没人给你介绍，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是个老藏医，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结识啊也是一个巧合，换句话来讲嘛，这就是命里注定的这种缘分，或者说呀就是我该着我就要拜这个老人家为自己的师傅。怎么回事呢？你看刚刚到藏区工作，这是不是对哪儿都稀罕呢？对吧？你看咱们到拉萨去了，有这个藏医博物馆，哎呦见到那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好神奇。你看啊，早在两三年前以前，大家听清楚，两三千年以前呢，这个藏族的先贤医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器材，跟我们现在西医用到的各种手术器材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呢两三千年以前， 在葬仪当中就能干什么，就能。

做眼科手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藏医这个技术厉害不厉害？真的是你不了解呀，你一旦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藏医体系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它是领先于中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黄帝内经》，在藏医当中也有跟它相提并论同等高度的一部医学巨著，叫什么？叫四目一点。然后啊，藏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跟内地有区别，就是内地一旦有战火，那很多的书籍啊或者是顶尖的人才啊就会出现断层，很多东西啊就失传了。我这老师啊，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个放羊的老头，咋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刚到藏区嘛，这个在单位里面，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要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嘛。然后单位里面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带你们出去转转吧。我说好啊。结果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啊，院里面的一个管后勤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护士长，姓孙的一个大姐，我们三个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第一呢是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第二个呢顺道带我去看看，最重要的是要出去买点生活物资，就是说连三个事儿一起就办了，就领着我出去了。大家知道吧，在藏区这面戈壁啊坡啊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坡地土坡上面那石头啊都风化的比较多，很容易塌。就我们开着开着车走的时候，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司机啊就说，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好东西，我没看见呢，我在后面坐着。我说啥东西？他说有藏红花。哎呦，我一听我说这玩意儿贵呀、啊、那当然了，这是野生的藏红花呀。哎呀，结果就是我说那看看吧，哎，赶紧车停下，因为我戴着个眼镜，是近视，看的不是特别清。可能大家奇怪啊，说藏红花是红色的吗？不是，藏红花那个花瓣是紫色的，花心里面呢伸出来几只花蕊，一朵花伸出来四五根花蕊，这个花蕊才是藏红花，它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东西的产量呢极低，而藏红花的价格呀比冬虫夏草还要贵，尤其是野生的藏红花。那你看藏民采药啊，有个现象就是他不会把好多东西都采光，他会留种留的。那你看到了，我说我想看看，我就站那瞅。结果呢，这个是可以采的啊，这不算偷盗啊。姓孙，比我大两岁，那个时候呢也年轻嘛。说小孟，你这，他说你呀、啊、对这块这个环境不熟，说我上去啊，我给你采下来一朵你看一看。我说姐，我说我还真不敢上，我说我估计爬这个坡啊我就高原反应。他说可不，说姐没事，给你上去拿一朵，他就上去。结果也到了顶了，拿了一朵往回一走，正着爬不行，那上去的时候是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他得反身，就是脸朝前背后朝坡，你这样的话慢慢往前挪。结果三朵两朵三朵两朵哗啦，哎呀，脚底下踩那东西就滑下去，结果这一下来就滑到沟里面去，然后又把我吓得，我那赶紧跑啊。结果呢我一跑，司机一把就给我拉住，他说别动，他应该没事，你别动，你要再动了我咋救你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要再怎么样就怎么办呢，这俩人那顾及不过来呀。结果是七手八脚啊过去了，到那坡沟底下去了，一看我慢慢走过去的，我一看那大姐啊，孙大姐那个护士长啊，那医学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呀，那脸色就变惨白惨白，那脸上的汗呢就别提了。我一看，虽然说我这个骨科不专精，但是作为中医角度来说，他学得多呀。哎，哎呀，我一看就完了，这绝对不是骨折，就是骨裂。就这样，赶紧把他扶起来往车上。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裤子那个膝盖的位置就已经肿的，你就胀起来了。结果赶紧往回走，你一查地图啊，那离这医院就是市区里面林芝市里面的医院，那开车就要快两个小时，那没办法也得去。结果路上没走多远就见着一个卫生所，大家明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很破，然后一个小方块写着村卫生所一个红十字。这个时候我就琢磨，我说得拿个止疼药我过去。结果到那儿去了一排半天门才出来个人啊，一看刚白大褂，我说我们这有伙伴受伤了，我说我们要往医院里面去，摔伤了，那腿呀肿得不得呀。我说你这有没有止痛药或者止痛针呢？你打一个，我们坚持坚持。结果他也过来了，一看。

我们护士长那个腿，哎呀，满身的擦伤，腿肿成那样。说你这样吧，说我给你找个人吧。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放羊的老头，以前是大夫，这我们这是牛羊，那五都坏了，都他给看，可厉害。说我你找过来试试。哎呀，我一听，我心话，我说给牛羊看病的，能给人吗？但人家好心呢。我说那试试。大姐就点点头，我说那来吧。结果他又过去骑着摩托车，没五分钟拉了个老头，我一看黑黢黢的，还穿着个羊皮袄，戴着个藏帽，哎，他会说普通话，结果呢说的不太清就过来。人家过来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呀，点个头过去了，对着我们大姐那个腿啊摸了摸，结果呢人家手利索，顺手兜里面掏出个小刀，两下就把那个膝盖这块这个哎呀裤子这块就给撕开了，一看那个腿肿的呀发紫了。结果人家从手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看着能有多粗啊，就跟筷子那么粗的一个是骨针，哼，都没跟我们说话啊，哼，就扎进去，眼看着扎进去了之后，那血呀，紫黑色的血就出来了。哎呦，我说这感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那东西都没消毒，人家也不理。结果放了一下血，人家从另外那个包包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两个药沫拿过来了之后，往那个伤口上一摁，说你拿那个纱布给他包一下，去医院吧。哎呀，你就眼看着这大姐那个腿呀，明显的就消了一点肿，不是说都消肿了，明显的消了一点肿。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怎么样？说你别说，比刚才感觉明显轻多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吧，伤筋动骨一百天呐。你看这两下，这掰了两下，放了点血，明显好了。我就问，我说这要能治就不用去医院了吗？我就问，我说老先生，我说您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我们治治呗。我说您这技术这么高，我这回可不笑话人家是放牛放羊的老头了。那老爷子这回笑了，那你抬屋里面来吧。结果那边上不是卫生所吗？哎呦，那卫生所能有不到20平米，啪啪啪结果过去了。他说你这样，我回趟家我给你们拿点药。结果回去了，过一会儿我一看，哎，拿过来这点药我还都认识，拿的什么东西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干姜、菖蒲。我心话，这藏区的老头拿的这么中药干嘛？我还瞅他，因为我也认识，我也是中医啊。结果老头来了一句，给你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碾成粉啊，加点这个青稞酒，然后啊就呼到他这个受伤的地方，估计啊半个月就能走路了。哎呀，我们这个一顿感谢。他说：“应该用不用给你们多拿点？”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们也是医院里的，我说我们这个也有。”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们说说多少？”我说：“我目测我能看出来。”说：“那小伙子你挺厉害呀。”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我也说我也是大夫。”哎呀，一顿感谢就回去了。到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看老头拿的这个药材质量不错啊，啊，我就把这个都翻开称称重。我一称，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笔有纸的记一下啊，这里面有啥？有普通的红花15克，有丁香大概是10克，苍术大概是10克，啊，艾叶大概有30多克，菖蒲15克，干姜10克，就大概的数量，他们是抓的啊，没有这么准。这我称完了之后目测的应该是这个量，我就赶紧把这些呀、啊，压成粉了。然后啊调成护肤，加着青稞酒调成护肤，就给这个孙护士长涂到腿上。哎，没想到是下午给涂的，到了晚上，那你看这也算病号啊，这我过去了，按理说那个点啊我刚醒啊，我白天得睡觉呢，结果他这事我又没睡，我过去了，我就明显感觉大姐这个腿啊哎比受伤那个时候轻多了。我就问，我说大姐，我说这个我酒化瘀治跌打的药啊啊，给你吃上了。我说这个老爷子给弄的这个，你贴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那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就说：“哎，周主任，挺好，哎，挺好，不错。”哎呦，我说那挺好，我说用吧，我说我再给你配点。结果就这样，我就给他配，真的是用了十几天，你知道什么现象吗？敢轻微的下地走道了。哎呦，这一下啊，我就把这个就记住了。后来呀、啊，我就找了个机会，就拜这老爷子为师，当然这里面。

0: 很多曲折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主要讲这个方，我把这个方啊给你，这个方啊，你如果说是跌打了，你把这个磨成粉，加上白酒就行了，调成糊给它抹上。要是平时什么风湿啊、寒呐、腰疼腿疼的，拿这个煮水泡脚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方有用啊，对你们每个老人家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都有用，尤其是配合上这个虾青素苦中贴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这个苍是苍天的苍啊，术是金木珠的珠，就是算术那个术啊。这药材名叫苍术，10克啊，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有人说我磨不碎怎么办？磨不碎砸啊，砸不碎了之后拿刀剁，反正你给它压成碎碎就行了啊。这个好弄，你实在弄不了，你到药店里面去让他帮忙给你打一下都行。这一副啊下来呀、啊，也就10来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你如果要是泡脚呢，啊，这一副都不到10块钱。但是呢，你这一副药你可以用3次，就等于煮上3天，每天泡一次脚，哎呀，可好了。泡完了之后啊，脚底下热热乎乎的，有的人那个热气啊都能到膝盖，你看驱风散湿散寒，可舒服了。你有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老寒腰老寒腿的啊、骨刺增生的啊、扭伤挫伤的、跌打的都可以用。严重跌打就把这个呀、啊，把这压成粉，调成酒，弄成糊，敷到这个地方，再拿纱布包上。你要不是跌打的，就是风湿骨硬的，你就把这几种啊，就给它煮水煮开了，再加点凉水泡这个脚啊，第二天再热热。再用第三天热热再用，3天用完了就把它倒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们拿笔拿纸记好了：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哎，我给你们念术吧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0克，这个一共是6种药材，你们就自己到药店里面去抓。配合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那效果更好啊！你看，这个让你们准备笔和纸，是不是有用啊？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有听众朋友没有领的，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福利物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那我呢，也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两句。好了，那咱们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也报名啊，这几天你天天都在说这个穿透才有效果，我一听真是这么个道理。以前我用的是止疼贴啊，比如说贴在颈椎上了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还是治不了根，所以应该是只能只是止痛的。这回这个膏药啊，你说能够穿透进去，我就想尝试一下，帮我领上一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个名，待会儿呢您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您详细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收货人姓名电话，我们就是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就给您邮寄一盒。你刚才说对了，老同志，就是普通的那种膏药贴，它是止疼的，这个止疼贴上就有用，不贴了就没有用了。咱这个是叫虾青素疼痛贴，是虾青素穿进去，不进关节腔，进不去里面，是解决不了里面核心问题的，听吧，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在一个最核心。

0: 到了之后，给你能够减轻一部分痛苦，也能找到一个好的以后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法，好不好？
1: 好好好，孟非老师，
0: 地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发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上午就给您发出去，您早邮寄到，早收到，咱们早用上，咱们早感受效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来谢谢这个孟非老师你、啊、谢谢你。
0: 这个用一盒，您感受一下，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咱们目的一个事儿，把身体治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对不对呀？
2: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王先生，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2: 好，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对，再见。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5: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温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

0: 免费获赠三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萃食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萃食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大家都听到了啊，主持人播报了，今天是我们第四代辅酶 Q 十活动的第三天了啊，我们8号开始的，8、9、10，一共才5天呐，现在已经3天了。那咱们所剩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一共就8600盒，现在剩下一少半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还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那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买辅酶 Q 十，你就要花318一盒，就这一盒就318，还没有赠送，那你可就吃亏了，你可就买不起了。所以呢，咱们老伙伴们要抓住机会，你看给大家争取来的是特惠价惠民价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呢，买10赠3，20赠8，30赠14，这样呢，那咱们就合几十块钱一盒，所以说，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订的都比较多，老两口吃的订的30赠14，还有给儿子买的，给姑娘买的，因为人到中年呐，这个心肌缺血是常见病，睡不着觉是。

常见病。你补点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心肌缺血的它就能避免得冠心病和心衰、心梗。那么脑萎缩的，它就能防备老年痴呆。这个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元素啊，强心剂呀。人的心脏没有辅酶 Q 十，就相当于你开那个车里边没有油，就相当于人胃里边没食儿，你没吃饭，你怎么能跑动呢？你就得趴着。那心脏缺辅酶 Q 十呢，它就跳得没劲儿，它就突突就早搏，甚至出现心慌，乃至心衰，你一动弹就哎呀哎呀上不来气儿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记着，人人都该补充辅酶 Q 十，就是咱们这个要考大学的，要考高中的孙子孙女都应该每天给他吃一粒辅酶 Q 十，干什么呢？养心肌，给心脏补能量，让他能睡好觉，心脏稳当。因为你看孩子学习呀，用脑过度啊，大劲儿的心慌啊，他难受啊，头疼睡不着觉了，孩子焦虑了，给他每天吃一粒儿。现在高中生剩一个月冲刺了，初中生也剩几天了啊，都给他们补上。你哪怕就吃这一瓶两瓶的，也会让孩子啊浑身有劲儿，睡眠好啊。辅酶 Q 十啊，大家呢并不陌生，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吃过，而且效果特别好。那你不能随便买，你到药房自己花钱买那个，哎，干吃不好使。你看我给你们弄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第四代了，效果是最好的。第一代是从猪心里提取的，它含量少，吃着效果不好。你等第二代呢，是从烟草当中提取的，安全性不好，吃多了不好。你等第三代是从普通沙丁鱼心脏提取的，你等第四代呢，就是现在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是从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这一粒那顶你过去的五粒，你就吃这一粒儿，你就等于吃了三颗普通沙丁鱼的心脏，再加二斤鹿心，再加五斤猪心。老姐姐，你一顿能吃五斤猪心吗？二斤鹿心，再加三个沙丁鱼，咱且不说沙丁鱼心脏，说那鱼都没多大，那心脏才多大。你吃三条沙丁鱼，加五个猪心，再加二斤鹿心，大姐呀，这些东西一个月你也吃不了啊。所以说你单纯的吃什么这个心呐、猪心、马心、牛心呐，效果都不好。特别是我们已经有了心脏病，你就得正儿八经的吃这种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看咱们白山的王桂琴老姐姐，您正在听节目呢吧，我说说你这个病，也给大家讲一讲。王桂琴老姐姐呢，最近感觉心脏不好，干点活擦个地呀、做个饭呢、下楼买点菜呀，哎，往楼上倒腾点豆油啊，这都不行，就觉着怎么的呢，心慌，哎，走两步就上喘。

别是一睡不着觉，哎，有时候上点火，突然间这个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就跳到嗓子眼儿了。严重的时候，他就觉着前胸、后背、肩胛骨这撕撕拉拉的疼，哎，疼一会儿，十分八分的就过劲儿了。但是疼的时候呢，他不敢动地方，一动弹就冒虚汗。哎呀，王桂琴老姐姐一个人儿，她老伴儿呢去年脑出血人没了，一宿人就没了，就当黑天刚吃完晚上饭，老头说脑袋疼，躺那块就没起来，等他发现了就听着哼一声，上那一摸人都糊涂了，打120拉到医院，人就不行了，脑出血死的。老大姐也上过火，这打去年开始这心脏病就加重了，就睡不着觉，就前胸后背疼。哎，这些什么瑞舒发他汀啊，什么贝特勒克啊，哎，这些东西都没少吃，那、哎、养心室啊，但吃完效果都不好。为啥？这个心脏已经70多岁了，你73，你心脏就73，他也老了。那车开年头多了，还得大修呢。那自行车骑时间长了，后边那轴承还得浇点油呢。所以说，咱们这个人，说五脏六腑不能换新的，跟谁换去啊？啊，花多少钱买不着啊？就得将就着用。那就得缝缝补补，这个心脏缺血呀，就像咱们穿衣服，过去物资匮乏，好几年不买一件衣服，谁家过年说保证年年换身新衣服，可不多呀。就说这一条裤子啊，补了盖有大补丁，屁股蛋子大补丁，裤裆大补丁，缝3年补3年，缝缝补补又3年，补丁落着补丁就那么穿。那咱们这个心脏呢，它缺能量了，你就要给它补，辅酶 Q10 就是补充心脏能量的，就是缝缝补补的，就是心脏的强心剂，你补上它，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稳当，哎，这个血管它能有弹性，它不硬，你手脚不麻，你就不心梗啊。这老大姐去年她老伴没了之后，她上点火吗，心难受，这就给我打电话，正好赶上我给你们弄了辅酶 Q10， 老姐姐就吃了，她当时买了6个月的，吃了20多天，哎，她就觉着这心脏稳当了，原来口干，后来就觉着这嘴不干了，睡觉呢，往常躺那吧就翻来覆去的就烙饼，瞪眼睛睡不着，700年古事，800年康，他还瞎寻思。从打吃了辅酶 Q10，我让他搭配的固本延龄丸吃，老姐姐没钱呐。固本延龄丸就买3葫芦，正常人家1天吃1丸，他3天吃1丸，他舍不得呀。哎，辅酶 Q10 呢，他听我话了，1天吃3粒，我说你多吃点，就吃1个多月，这心脏也稳当了，晚上躺着睡觉，躺着了闭上眼睛，呲呼呲呼睡着了，等他再睁开眼睛，早晨5点了，让尿给憋醒的，他就给我打电话，哎呀妈呀，慧心呐，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晚上9点躺下的，稀里糊涂睡着了，我心思迷糊一会儿吧，一会儿还得醒呢，没想到一睁眼睛天亮5点了。那你说白天脑袋清灵啊，吃完辅酶 Q10 3-4个月，他那脸粉嫩嫩的，哎，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麻呀抽筋儿啊都好

连那个灰指甲都好了，他那脚趾盖是灰指甲，说明什么？血虚呀、啊，肝血虚不养爪甲，爪就是我们这个手，甲就是指甲盖。那你补充辅酶 Q 十，心脏有能量了，心脏不缺血了，跳得有劲儿了。那你说他这个手脚不就光滑了吗？指甲盖不就骨溜了吗？灰指甲都长好了。所以说，别看辅酶 Q 十说啊蓝色草帽头的啊，我告诉你，它起大作用，给心脏增加能量。让心脏吃饱饭，就相当于你开那个车加油了。人吃饱饭能干活了，车能在马路上跑了。你说，人没有辅酶 Q 十行不行？不行啊！你心慌了，你就缺25%；你要有心绞痛，你就缺一半了。你知道死人？心脏里还有多少辅酶 Q 十吗？还剩20%，已经缺80%以上了，那心脏就完了，跳不了了。哎，再扑腾一会儿，呼的一会儿，这人一不张不嘴就完了。你像那鱼，那深海沙丁鱼从深海捞上来，正常鱼捞上来就死了，它呢，鱼死了，在那翻腾翻腾。扑腾两下，鱼死了。他死了，科学家把他的心脏赶紧解剖拿出来，这个心脏在那扑腾扑腾扑腾，还能跳1分多钟。你说他这个心脏强大不？人死了是心脏先不跳了，最后手脚凉了，对吧？那沙丁鱼死的是鱼先死了，心脏还跳呢。这就是为啥用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出来的辅酶 Q 十，它是第四代，也是最新的，最适合我们现代人体质来服用的。吃了100%吸收，不浪费，而且这个时间段儿。慧心给你们把握的好啊，补辅酶 Q 十早了不行，晚了不行，必须在阳历5月份到10月份，也就是说你就记住5、1到11吃这5个月，哎，咱们这个心脏那就吃饱了、喝足了、干活有劲儿了，它多跳10年。你就多活10年，而且心脏主血脉通全身，心脏要好了，你脑袋就会好。你心脏好，你不得脑梗，不得老年痴呆；你心脏好，你少得风湿骨头病。因为你骨头里装的骨髓呀，血多了，你骨髓不就多了吗？胳膊腿就结实了。所以呀。补辅酶 Q 十可不光是对你心脏好啊！你像咱们松原的张志果老大哥，昨天人家就来电话了，订了2个20赠8的，一个呢他自己吃，另一个呢给他二哥吃。那个张志果大哥今年73，他二哥呢今年76，他大哥呢。80多岁人没了，现在剩老哥俩。你看到啥时候，老哥俩呀，老姐俩呀，是不是吃点啥好药他都惦记着？你张志果大哥自个儿花钱，他说我买了2份20赠8的，我一份儿，我给我二哥一份儿。老哥俩心脏都不好，这个志果大哥心脏是什么呢？就是心脏供血不足。检查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伴有早搏，这个报告单上就这么写的。那我们翻译过来呢，它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那大夫说啊，那没啥事儿，岁数大人都这样，
70多岁了，心肌缺血不正常吗？啊，我到这岁数还不如你呢。你这大夫哪有这么唠嗑的？你得告诉他，他这个病咋来的，不治会啥样。这老哥哥听我讲座实惠呀，有啥说啥。哎，我说大哥呀，这个病暂时没事儿，但是总缺血，总缺血，心脏蹦不动了，你不就拿不成个了吗？我说疼不疼啊？他说不总疼，来那阵儿吧，前胸后背这肩膀缝疼，左边这个手小拇手指头跟着无名指有时候麻。哎，这是咋回事？这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啊。左边这个手无名指麻木，供血不足了。咱们胳膊上有心经和心包经啊，心包经在正中间，心经哎在小拇手指掌心这侧。所以说有时候你一犯病，为啥胳膊酸呢？没劲儿呢，冒虚汗呢，心一难受手都跟着嘚瑟呢，是不是？张志国大哥就是，他这个心脏病按理说不重，但是老哥哥有个病，有脑梗。这个脑梗呢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伴有脑萎缩。哎，他一寻思，我这腔梗脑萎缩，大夫说也没事儿，你说走道啥的还都行。我说大哥呀，腔梗是没堵到正地方，堵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老百姓叫脖腔子，它不会让你半身不遂塔哈喇子，但是它让你脑袋吧浑僵僵的不咋好使，走道呢深一脚浅一脚的抬不起来腿啊。对对，慧心呐，你说的可对了，我就这样。我说大哥呀，心肌缺血缺严重了，心脏不跳了，你睡睡觉人就没了，那叫猝死。脑供血不足，脑萎缩时间长了，人就老年痴呆，就是出门找不着家。他说哎呀妈呀，那不完了吗？我说所以得补充辅酶 Q10 啊，那我可得吃。这话说也是去年，也帮这个时候，我不给大伙弄过一次威氏雅牌的辅酶 Q10 吗？人家老张大哥当时买了吃8个月的，他吃完他也是哎，心脏呢就觉着有劲儿了，不疼了。然后吧，你说他哪儿见好了，人和人不一样，他原来腿上有静脉曲张，就那腿那血管他疼，吃完辅酶 Q10 腿不疼了，那个静脉曲张吧就瞅着一天一个样，原来发青啊，却青的那血管，哎，吃了2-3个月辅酶 Q10 他就觉着血管哎瘪下去了，而且呢也不发青了。这心脏啥时候开始不疼的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你看看这说明什么？辅酶 Q10 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吃饱饭，给汽车加上油，吃饱了喝足了，心主血脉通全身，它这一收缩通踏把血射到全身，腿脚的血脉通了，有心血了，这血是活的，那堵到那儿的东西慢慢就涌散开了，所以说他腿有劲儿了，哎，那发青的都下去了。那你说这儿好了，脑袋供血不足能不好吗？头皮发麻，脑袋迷惑，走道抬不起来腿，深一脚浅一脚的，不就都跟着好了吗？你看老哥哥他吃完8个月可好了，所以今年呢一听说我又给大家弄来辅酶 Q10 了，这个老哥哥来电话订了2个20赠8的，一个给他自己吃，一个给他二哥吃，因为他大哥就是心梗突然死的，早晨上早市去买菜去了。

上秋了，四颗大白菜，左手拎两颗，右手拎两颗，到他家楼下卡个跟头就没起来。平常就有心梗，还有高血压，你看，有心脏病才会有猝死的危险。所以张志国大哥就害怕呀，说就剩我跟我二哥了，我们俩得吃辅酶 Q 十啊，吃就对了，辅酶 Q 十保心脏平安，防猝死，防心衰，让心脏病不加重，心梗不加重，让脑梗不犯病，脑供血不足，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咱们中老年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要给自己补充上辅酶 Q 十。其实像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家乡可不少啊啊！你们呐都应该好好巩固巩固自己这个泵，这个泵是啥呀，就是心脏，对自己好点儿啊。儿女在孝顺呐，他不能替你难受，孩子不在跟前儿啊，你要晚上睡觉一觉过去呀、啊、孩子打电话好几天没人接，等孩子回来了一开门，哎呀妈呀，你在屋里边都臭了，都招苍蝇了，有没有这样的？我说这话不假呀。所以咱们大家要想不出意外，要想健康的活着，走到有劲儿，一定给自己补辅酶 Q 十。因为这次你看，在我们医院318，我给你们争取呢是88，十正三，20正八，30正14，这样平均一勾才60块钱，你说你们省多少钱啊？所以大家要抓住机会，人人都需要。心脏是咱们的原动力，那心脏就是发电机啊、总电机，它要是没了，你说汽车，你儿子买100万大汽车，把发电机给他拿下去，你说这车还能开吗？开不了了。老姐姐啊，不说人，说你养个小狗活蹦乱跳的，找大夫做手术把心脏摘下去还能活吗？活不了了啊、嗯！所以人没心脏活不了，小猫小狗都这样，鱼也这样，那沙丁鱼不也这样吗？唯独深海沙丁鱼的心脏，鱼死了心脏还能跳1分多钟，说明它心脏当中含辅酶 Q 十多。针对这个情况，你看科学家研制出第四代辅酶 Q 十，就是从深海沙丁鱼提取的。那个辅酶 Q 十啊，针对我们心脏解决啥？第一个，有心慌的说我现在不知道我有啥心脏病，慧心呐，我就心慌，我就没劲儿，你这叫心气不足，心肌缺血，没劲儿，口干，一动弹感觉上不来气儿，睡觉呢有点动静就醒了，检查要是没查出啥病，就说有点心肌缺血，你就吃辅酶 Q 十就行了，别的不用吃。吃多长时间呢？吃20正8最好。如果实在没钱，你买10正3的也行，这样呢吃这一夏天我们心脏就缓过来了，哎，给他补充能量了，他吃饱饭了，加满油了，他有精神头了，他好好给咱们跳啊啊！你到冬天你不犯病啊。再一个，心脏要是供血不足，缺了辅酶 Q 十会什么样呢？告诉大家，会全身血液循环障碍。你说心脏一使劲儿，通啪，它一收缩把血化，是不是挤出来了？上到头皮，下到脚后跟，都能供上血。
如果你心脏缺血，检查有心肌缺血 ，ST 段下移，或者早波，或者窦性心律不齐，或者房室传导阻滞，这都是冠心病吧？啊，或者说已经得心梗了，心功能不全了，就是他跳得慢啦，跳不动啦。那他跳不动了，你说他这一跳，这血正常呼出来了。上到头下到脚，你这刷出来了，上到脖下到脖了盖，上到脖脑袋供不上，你脑袋迷糊，下到脖了盖小腿供不上血，你腿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你要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检查有脑供血不足，你脑袋不清亮，走道腿没劲儿，就是因为心脏在跳的时候往出打血，上边没到脑瓜顶就到脖这儿，下边没到脚后跟就到脖了盖这儿。所以你小腿老冰凉啊，老一点劲儿没有啊。那说有的人抬杠说，那我脚丫子拉个口咋还出血呢？啊，就说气血不通畅了，它不是一点血没有了。一点血没有，那不成坏疽了吗？那脚趾头不就烂了吗？别抬杠啊，就是气血循环不畅了，血液循环到不了四周了啊。打个比方，农村那个臭水沟子，你看那水要是活的，从上边水库啊，从嫩江啊，从哪儿来的水哗哗，它有劲儿，它不堵。哎，那如果这个水你看死水，一个臭水泡子，一个臭水沟子，这水是死水，你说下边那黑泥汤子得多少？过去农村养猪都把那猪赶到那个臭水泡子里，上那水沟子里边打腻去，那猪身上蹭的一层啊老黑油泥呀、啊、是不是啊？那为啥下边都是黑泥汤子？因为它是死水，它流得慢，所以一旦气血循环不到就要堵，堵了你腿脚就疼啊，心梗有脑梗啊，同时啊肾也不好，哎，心脏呢不好，血压不好，最好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辅酶 Q 十搭配固本延龄丸效果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辅酶 Q 十能让心脏延缓衰老。你80，你心脏80；你91，心脏91；你73，心脏73。正常来讲，比你正常年龄应该大一岁。你在你妈肚子里还待一年呢，那你妈怀你的时候，大夫趴那给听胎心，那不就是你的心跳吗？所以说，我们的心脏与人同寿。心脏跳多少年，人就活多少年，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人死是心脏先不跳，然后人慢慢胳膊腿都凉了，赶紧给穿衣服，一会儿穿不上了就硬湿了，是不是啊？那深海沙丁鱼呢，是鱼先死的，心脏没死，它跟人正好相反，心脏没死，心脏在那扑腾扑腾扑腾又跳了一分多钟，就说明深海沙丁鱼心脏里边含的辅酶 Q 十是最多的。所以你看我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它是深海沙丁鱼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吃完之后觉着，哎呀，可好了，那就对了，啊，它含量是最高的，让心脏年轻，心脏年轻，我们人就年轻。那你想，心脏也吃饱了，喝足了，也强心了，加上好油了，你想，是不是心脏多跳几十年？咱们有的老姐姐原来心脏病，哎，心脏病啊达到什么呢？二级心衰。二级心衰吧，就是稍微一干点活

0: 就没劲儿。要不干活吧，就坐着跟你唠嗑，像好人似的，这就叫二级心衰。你等三级心衰，啥也不干，坐着就就倒气儿啊。那一级呢，就是能干点活啊，干太多了他不行啊，这就是分几级。这个老姐姐是二级心衰，一干活上不来气儿，不干活还挺好。她就寻思，哎呀，岁数大了，都这样，都70多了，能像年轻时候那样了吗？你看看，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他就没当回事儿。检查呢，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啊，心功能不全，轻度的。他就回来了，回来了过2年吧。你说他咋的？他吃不进去饭。吃不多少，没有大便，3天不拉，5天不拉，最多的时候半个月他都不拉一次大便。因为啥？没有。他说我都吃哪儿去了呢？干吃不拉，也拉不出来，拉也是便秘，想拉，哎，就得打开塞露。你看，说明什么？严重的胃肠蠕动缓慢。这咋造成的呀？啊，怎么造成的呀？严重心肌缺血，冠心病。你说心脏都缺血了，它一收缩往出打血是不少。刚才讲了，脑袋到不了脑袋到脖，腿呢到不了脚丫子到脖了盖，所以脑袋迷糊腿沉。那肠子里呢，心脏一收缩往出射血，肠子里边血也少啊。那你整个全身血都少，肠子里血少，它也没劲儿啊。你肠子里要连血都没有，肠黏膜、肠绒膜你都没有，毛细血管没有，那肠子不是干巴的吗？嗯，内皮它有肠黏膜，有纤毛，它也得蠕动，也靠血养着。严重心肌缺血，胃肠蠕动慢，吃不进去饭，吃完不拉，严重贫血。这老姐姐就贫血了，一检查贫血，那你咋办？其实这个病就心脏来的。我说大姐，一你睡眠不好，二没食欲，胳膊腿沉，你多少年的大便不正常，病根都在心脏上。你说老姐姐啥病？30多年的顽固性失眠。咋惹的气呢？她姑娘13岁的时候出车祸没了，老姐姐受刺激了，磨磨张张的呀，睡不着觉，就靠吃睡觉药。你说这心脏能好吗？所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心肌缺血，睡不着觉。虽然检查心脏没大事儿，但是他上让你得脑梗、脑萎缩，胃肠让你蠕动慢，吃不进去饭，不拉大便。这老姐姐就吃辅酶 Q10，配的绞股蓝，6个月好了，现在1天1次大便，也能睡着觉了，心脏也稳当了。你看，不然的话你拉不出来，你就吃番泻叶啊，你就吃芦荟胶囊啊，就往里头捅开塞露啊，那治标不治本，它的根儿在心脏缺血。所以说老伙伴们呐，好多病都跟心脏有关系。大家呢一定要对号入座啊，趁着这次活动啊，给自己吃上辅酶 Q10， 保心脏平安，让心脏年轻，多跳10年，咱们就多活10年啊。活动呢到现在为止，今天是10号，10、11、12还有最后3天，没报名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别给自己落下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 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

0: 一，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十盒，额外免费赠送您三盒。二，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八盒。三，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10， 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10 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地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10 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10 制剂，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Q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10 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10 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嗨，
3: 电话接通了。
2: 啊，李老师。
3: 哎。
2: 你好，你辛苦了。
3: 不客气，大哥。
2: 啊，我是40市，我叫张全，81岁。
3: 嗯，欢迎老哥哥，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听老师啊，这个，那跟我们整这个储备素食啊，我要报名20盒，剩8盒那个。
3: 是给自己吃吗？
2: 啊。我那个过去我吃过那个储酶素食很好，
3: 嗯
2: 啊，我有心脏病，
3: 嗯，
2: 胸闷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个睡眠也不好，
3: 嗯，
2: 失眠多梦，
3: 啊，
2: 一宿也就睡2-3个小时。
3: 嗯
2: 嗯，这个我还有这个肠胃病，
3: 嗯，
2: 肠胃病吧，也不是吃不上饭，完还不耐消化，
3: 嗯，

0: 哎呀，婆婆婆婆嫂嫂的不成形，
1: 啊。
0: 我这个通过吃那个楚门素食呢，手有那个好转。我心脏病啊，我现在我这个不种地了，我能在家园子能干点轻活了。就这个楚门素食啊。很好，所以我这回我要多买点儿。
1: 可以，不但可以用，而且要用一年，一天吃三粒，心脏让他吃饱饭，他多跳20年，你就多活20年。心脏缺不了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呢是天然的强心剂。辅酶 Q 十干什么的呢？它是保护心肌的，老年人，包括中年人、青年人，缺了辅酶 Q 十，他心脏病就治不好了。也就是说，就像你有病了，我不给你吃饭，我光给你吃药，你能不能活呀？是不能活啊。我不给你吃饭，老爷子，我天天给你打消炎药，打通血管的，你能活吗？得吃饭。那我们心脏它得跳，我们才能活。那么心脏跳动，它的原动力，它要吃饭，就是靠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减少。到了35岁以后。有的人出现心肌缺血，有心慌，有早搏，那就已经缺少25%了。如果人有心绞痛，说我这心脏嘶嘶啦啦疼呢，说明辅酶 Q 十缺50%了。一旦缺辅酶 Q 十，有心肌缺血的，有早搏的，就有猝死的危险。突然间不跳了，人不就完了吗？有脑缺血、脑供血不足的，长期缺辅酶 Q 十，他就得老年痴呆了。所以辅酶 Q 十不能缺，缺了就像人一天三顿饭就吃一顿，就打晃，明白吗？
0: 我要这个到那个楚门素食啊，这个20盒赠8盒那个老师别给我忘了。
1: 你这个情况吃20赠8的正好，你吃少了呢，我还不太赞成。你这个20赠8吧，你照他1年到1年半吃，一天吃3粒。你这种情况80多岁了，心脏已憋闷和没劲儿。你看我讲过心脏病，它症状不同，老年人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胃肠不好，大便还溏稀。这就是脾肾双虚，阳气不足，你就会有尿尿没劲儿，哩哩啦啦。
0: 有。
1: 晚上总起夜，一趟尿不多少，滴滴答答的。
0: 那尿不净。
1: 火了盖往下，冰凉酸沉的。裤裆这儿也冰凉，还胶粘的。你看吧。其他人别听热闹，可得对号入座。这个老年人冠心病叫做心脾两虚兼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啥叫命门火衰？老头没阳气了，总尿频，手脚拔凉，抽筋儿，睡觉不好，老做梦，就梦着以前的事儿。人活人，现在的事儿你还记不住。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有心脑供血不足。心脏是心肌缺血冠心病，脑袋是脑供血不足，容易得腔梗和动脉硬化。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如果不补上，那你就容易得心肌梗死，就突然间人心脏不跳了，这人一张嘴就过去了。再不就是老年痴呆，就啥都记不住，走道那散脚，丢三落四的，腿还打晃。
0: 这都有
1: 啊，对号。那么补辅酶 Q 十补谁？补给心脏。心脏什么时候张嘴它活力最强？夏天，就是阳历的5月份到10月份，心脏的活力是最强的。

0: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都养脾胃。所以你这个情况一天三粒就可以啊。
1: 哎，好，
0: 你这个情况最好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那我有呢，还有点、
0: 哎、就行啊，老哥哥。
1: 哎
0: 哎，好了，给你登记好了，也讲解完了，也安排明白了，在家等信儿吧。
1: 哎，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叫王永群，四平的，农村的，74岁，我要报名了，李主任的，报名30盒辅酶扣十，给14盒那个。
0: 啊，30正14的这个呢，那挣将近一半了，这个是最划算的，家里老两口吃啊。
3: 对呀、啊，头年我买少了，头年买少了没那个啥吃的喝了。
0: 那证明原来吃的，证明原来吃的还怪好使的啊。
3: 对对，
0: 嗯，那把情况说说，我看看这个病情具体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心脏心肌缺血来那一阵了，哎呀，这心呐、啊、难受啊，它不怎么回事，咋地都不行。你要是干活，你坐那待一会儿也不行，喝口水也不行，它就是难受。
0: 嗯，
3: 什么也难受了，就是它缺血呀，
0: 嗯、
3: 疼
0: 啊。睡觉咋样？
3: 睡觉不好，入睡难呐、啊，入睡醒了就不睡呀、啊。这到了要睡好了，能睡到2点；睡不好12点，还行1点，他就是折磨我。
0: 去查去吧，有胆囊炎。
3: 啊，有胆囊炎呐。
0: 胆壁粗糙、欠光滑、胆囊炎，你有嘴苦啊，大姐。
3: 啊，
0: 嘴苦不苦？你别啊，苦不苦？
3: 啊，
0: 口苦不苦？
3: 口有时候上火苦，不上火不苦。
0: 不用天天苦，不用像黄连那么苦，嘴里头涩不唧的，不得劲儿。
3: 啊，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又有点着急上火的事儿，他就不得劲儿。
0: 你如果着急上火，嘴里不得劲儿，苦、干、心还难受、闹心。听你说这意思是抓心挠肝的，不得劲儿，闹心。
3: 对呀、啊，就难受
0: 啊！不但睡眠不好，你这个病吧，你胆气犯胃，你这老太太，你胃

0: 主筋，心主血管，你血管硬了，人的脉压差就大，高压高，低压低，他俩脉压差大，人就手脚好麻好木。
1: 我手脚不麻，就是啥呢呢？我血压还挺好的，103，不超过104。
0: 吃不吃降压药？
1: 不吃，啥都不吃，没有三高。
0: 那挺好，你就加强吧。
1: 没有三高，假如说生活条件不好，没有三高。
0: 这个想法不对啊！人吧，条件好，人家体质好，能吃，能消化，能吸收。有的人说我特别瘦，啊，现在不存在条件不好吃不着了，现在人都是营养过剩。倒退20年，你说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这个病跟营养不良有关，有人信。你现在说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营养不良，没人信。咋条件不好，你们家也吃大米饭白面？
1: 对。
0: 咋条件不好，你也能吃这猪肉炖粉条子？过去谁家也吃不着。所以说现在是营养过剩，活动量小，添加剂多，外来的科技与狠活多，搁一些东西，所以有的人呢就出现呢脾胃不好。这个肝有的呀不是说你吃的好，这个肝呐跟吃药有关。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有一个人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得肝硬化了，咋得的呢？吃药吃的，吃治皮肤病的药，他有牛皮癣，治皮肤病的药吃的肝吃坏了。你看你上哪说理去？所以大家要注意，为什么之前给你们整清清胶囊养肝呢？养肝接下来就养心。你这个情况辅酶 Q 十，你吃8个月就行，一天吃3粒。
1: 我说这回多买点。
0: 啊，老伴儿啥病？
1: 老伴儿就是气管不好。
0: 这个年纪气管不好，心脏就好不到哪儿去。气管肺腑气呀，心主血呀。70岁以上，只要气管不好，有点齁了齁了的，咳了大撒的，就会拐着的。最轻是个心肌缺血，脑供血
1: 不
0: 咋咱们提前给心脏补上辅酶 Q 十，防备心肌缺血加重，防备脑供血不足加重，让血管更有弹性，让心脏能给咱们好好跳，延长寿命。给他吃辅酶 Q 十，也按8个月吃啊。老两口用吧。现在开始用，你们这个年纪。用呢最好搭配点儿固本延龄丸吃啊。
1: 老头吃固本延龄丸呢，吃那固本延龄丸和小骨兰。
0: 老头除了气管不好，还有别的病吗？
1: 心脏不好，不是吃的固本延龄丸，吃的那小骨兰吗？
0: 那行，那就这次把辅酶 Q 十给他加上啊。
1: 哎，
0: 好，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0日。

0: 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
3: 5月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量情况的报告。
2: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立、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君、陈祥友、张林书列席会议。
3: 近日，临江市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1: 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各方代表寄语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薪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3: 五一假期，临江 G331国道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
1: 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噼啪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3: 五一假期，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2: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 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淘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 G331 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筑农之花绚丽绽放。
4: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G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5: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4: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泉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泉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6: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咱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4: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泉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5: 在331国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国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4: 崔永泉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助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富裕了一方百姓。
1: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2: 做点小买卖啥的，一年的零花钱，可是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1: 如今的梨花谷，春有赏花盛景，秋有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3: 日前喜迎大冬会冰雪润汉墨，吉林省大学生书画作品展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汇集全省高校大学生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作品紧扣冰雪文化大冬会主题，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感。此次展览为大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助力冰雪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传播，营造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文化氛围。
4: 昨天上午9点半，长春市2026年市本级公租房摇号工作正式启动。本次摇号确定3019户合格家庭选房顺序，最终1955户家庭将获得选房机会，剩余家庭纳入轮候库，分配优先保障低保特困、重度残疾、失独家庭等9类群体。通过公开摇号，确保过程的公平公正，切实解决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街舞比赛及2026年吉林省街舞公开赛在长春长托1958文创园圆满收官。比赛吸引全省各地数百名街舞爱好者参赛，选手们展现了精湛的舞技和青春活力。赛事的举办推动了街舞运动在我省的普及发展，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助力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开展。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相信啊，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啊，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包了。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5: 普法小贴士：单位每月已经扣缴个税，为何汇算清缴还要补税？补税是个税制度多退少补原则的体现。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补税通常源于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的差额。多处收入叠加，若有工资、劳务报酬、稿酬等多项所得，合并后适用税率提高。专项附加扣除为足额享受。年终未及时填报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扣除，导致预缴时多缴税。年终奖计税方式选择，若选择将年终奖并入综合所得计税，可能需要补税。扣除项目重复或错误， 如更换工作导致基本减除费用每月5000元重复扣除，或专项扣除信息填报错误。纳税人应及时更新扣除信息，通过个人所得税平台填报或修改专项附加扣除，确保预缴时充分享受。核对收入数据，汇算前检查是否有遗漏的收入，如兼职所得，避免因少报导致补税。选择合理计税方式，年终奖可尝试单独计税或合并计税，选择税额较低的方式。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个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价呢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彩超检查呢、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您196元。
3: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开展功能检查与联合测试，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天舟十号将为空间站运输物资，保障航天员在轨生活及空间科学实验的顺利开展，助力我国空间站运营持续稳定推进。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较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幅达38%。资金重点支持地方落实学前教育免保教费政策，扩大普惠性资源，改善办园条件，提升保教质量，助力构建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国防部九号宣布，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开展战场救护、无人机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的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办该系列的联训，旨在深化友谊合作，提升反恐能力，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
1: 国家发改委八号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压减约14%，企业投资空间持续拓宽。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隐性壁垒，强化要素保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贡献中国方案。
0: 多部门近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活动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组织文艺演出、科技培训、医疗义诊等服务下沉农村，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0: 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呢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想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起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啊，这个19.9块呢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的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是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通过网购平台在大张开设的店铺购买钥匙扣，收货后啊，这小美发现部分商品略有瑕疵，在网购平台官方的介入下，同意全额退款，但小美没有将商品退回。退款成功之后呢，卖家大张多次联系小美退还货款和货物，均没有达到结果。那卖家能否将小美诉至法院呢？要求赔偿归还货款。
2: 可以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为由，主张小美退还货款。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小美通过某购物平台在卖家开设的店铺购买钥匙扣，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小美收到商品后，在网购平台官方的介入下同意全额退款，并退款成功，但未将商品退回，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大张可以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小美退还货款。
0: 五一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这个肚子胀呢不消化，上厕所不顺畅，肠胃呢又闹毛病了，千万别乱吃泻药伤脾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清清肠胃正合适。
1: 它里面啊有14种活性菌株，每盒足足3000亿活菌，还有这个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呢是199块钱一盒，今天啊买一盒送您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够喝近2个月的，一天呢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的再送2盒牙膏。
0: 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呢是五花八门，好不好使呢关键要看这个菌株，咱们这款14种菌株都有权威的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的菌株，吃了没用还白花钱。
1: 这款线下实体店呢是要卖到199块钱一盒的，那今天呢199块钱您到手是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名呢还送牙膏，所以抓紧抢。肠胃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呢这个肠道功能就会偏弱， 别用泻药硬撑，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所以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呢可以放心的长期吃，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了。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清爽有精神。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备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啊，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
0: 这款益生菌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不含任何的药物成分，没有副作用，也不会产生依赖性，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长期吃。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里面呢含有14种的活性菌株，帮助平衡肠道的菌群，平时呢您吃的再油腻也不容易胀气反酸，还搭配了60种的谷物果酸膳果酸的膳食纤维，一次补充日常很难补全的多种营养，就像一把这个小扫帚哈，扫清我们肠道里的垃圾，让消化更轻松，排便呢也更规律。
1: 是的，每天呢只需一小包，吃法简单省事儿，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呢气色清爽，精神十足。线下实体店199元一盒，今天呢是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能吃小2个月，每天不到4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样样都舒心。
0: 现在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订上，还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可以锁单福利啦。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

0: 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 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
1: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 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想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 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

0: 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4: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4: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3: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4: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3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傅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庆祝动员。吉林省举办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吉林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余白羽肉鸡项目投入运营，长白山古树公园通过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粤东北、粤书香、粤未来第三届东北图书博览会非遗与数字文化统唱出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建筑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傅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庆祝动员。
1: 傅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牢固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傅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黄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接受督察，坚决配合督察，全力支持督察，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林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31-850-44135，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5月9号，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共同在长春胜利公园举行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2: 来自全省医疗机构、爱心企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代表及市民群众约7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为积极支持吉林省人道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颁发公益奖牌，同时设置应急救护普及、人道公益筹资等多个特色宣传站点，面向群众开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止血包扎、实操教学等沉浸式科普互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诊疗、慢性病防治指导。
3: 我是来看看眼睛，希望以后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4: 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健康服务和生命教育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5: 进入五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6: 从五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5: 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

0: 绑扎施工。白岭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1: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0: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5月9号，位于双辽市的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余白羽肉鸡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运营，肉鸡产业链推介大会同步举行，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范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请听报道。
3: 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余白羽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分3期完成，计划投资16.4亿元，一期投资6.2亿元，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2026年1月起，该项目陆续投入试运营，1季度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1期4个养殖场全面建成投用，基地单批次实际存栏肉鸡240万只，养殖存栏达产率达到95.24%，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达1000多人。
4: 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能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
5: 从咱们四平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3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3: 项目的高效推进，供应商与经销商的高度认可，是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鸡孵化中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
6: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余乃至1亿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多个亿，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
2: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揭牌以来，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精准聚焦投资策略，为吉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请听报道。
7: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整合原省财政厅所属5家企业组建的省属一级金融企业，注册资本120亿元，由省财政厅全额出资，主营业务涵盖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等4大板块。
8: 组建以来，我们最大的转变就是坚决摒弃规模冲动和利润情节，立志做服务吉林产业振兴的耐心资本和战略供给箱。内设机构精简50%，前缘起立竞聘上岗，连续7年亏损的机交所一举扭亏，集团成立半年即获得3A 主体信用评级。
7: 改革赋能之下，省产投公司推动投资方向从分散碎片转向深度聚焦。这两天，公司投资部的工作人员正围绕氢能产业基金的设立方案、项目挖掘、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据介绍，企业在2025年累计投资省内重点产业23.6亿元，重点支持人参、冰雪、碳纤维等特色优势产业， 通过设立全国首支人参产业基金等举措，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主动破除甲方思维，变甩手掌柜为积极股东，推动完善长光卫星公司治理，稳住了吉林商业航天产业根基。
9: 省产投公司以变革创新驱动财政加金融协同，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双轮驱动的模式，致力于成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产业发展动能的倍增器，区域比较优势的扩大器。
7: 2025年，省产投公司已成功发行20亿元科创债，引入优质域外资本7亿元，累计投资省内产业超200亿元。
8: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大在商业航天、光电信息、智能农机、氢能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改革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国有资本在吉林全面振兴中发挥压舱石作用。
10: 央媒听吉林。
2: 5月9号，工人日报头版头题在回访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故事专栏中推出，中车常客让中国高铁金名片愈发亮眼。报道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高铁焊接大师李万军和工友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攻坚克难，打造国之重器的奋斗故事。5月9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吉林“十五五”将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推进绿电、绿氢等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根据规划，到2030年，吉林绿电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规模，绿氢产能有望达到100万吨，绿氨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5月8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力争尽早实现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报道“十五五”时期，吉林省将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突破。5月的东辽县辽河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请听报道。
11: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0: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12: 从辽河源头到木栈到这山上的这个梨花谷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儿。
0: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13: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11: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0: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14: 做点小买卖啥的，一年零花钱我跟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0: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1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3: 五月的吉林迎来梨花最佳花期，从长春莲花山到

0: 延边万亩梨园，漫山遍野一叶雪落，洁白似玉，清芬袭人。古树枝干苍劲，新花娇嫩如雪，风过处花影婆娑，落英缤纷。淡淡幽香随风漫溢，沁人心脾。梨花花语象征着纯净无瑕、素雅淡然与坚守本心。他不与群芳争艳，不恋尘世繁华，以一身素白清雅之姿，传递着温润通透的心境与从容平和的气韵。梨花盛放，岁月温柔绵长，漫步花海之间，我们在漫天芬芳里感念岁月过往，珍惜眼前美好当下。愿人心一如梨花，澄澈坦荡，干净纯粹，在岁岁春光里心怀热忱善意，向阳而行。花开吉林，梨香常在，保持一份简单与从容，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1: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参劲挺拔的古树名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成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3: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一二级古树共1474株，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4: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树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芽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3: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啊，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呢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2: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1: 吉祥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3号馆为吉林文化产业馆，汇聚全省9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地的148家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地域文创、非遗技艺等特色成果。其中非遗原创市集与非遗中医展销两大特色区域，全面展现吉林深厚人文底蕴与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展馆还专设新闻中心与小记者驻地，兼顾专业媒体采访撰稿需求与青少年文化互动场景，为吉林文脉传承注入青春活力。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

0: 东部七度左右，其他大部八到十二度，最高气温白城二十五度，其他大部十八到二十二度，长春市最低气温十二度，最高气温二十度。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最低气温东部-7°C左右，其他大部-8°到-12°C，最高气温白城-25°C，其他大部-18°到-22°C。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1°C，最高气温-19°C。这个今天啊有这个小雨啊，这个小雨转阴啊，这个大家出门一定带好雨具。那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到4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接下来请收听每周听香港。
1: 东经114°15，北纬22°15。
2: 你们在香港呢？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资金人才汇聚、 IPO 密集排队、全球投资者纷纷锚定香港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3: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3: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3: 魅力 ，Hong Kong Show。
1: 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5月5号在香港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及氢化植物油，未来5至10年投资超100亿港元，其中有意义性的比例将投入科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4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3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记者5月6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6号发表的最新数字显示，2026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2026年第1季度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 2026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2026年第一季度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5月4号至8号在香港举办。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邻里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这一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5月5号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锦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至12号在启德体育馆举行。
3: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4: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4: 光彩魅力，
3: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1: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刚刚过去的四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5: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1: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不仅印证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坚定信心，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抓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与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也备受海外资本关注，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与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 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5: 在“十五”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那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哎，这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之内啊，这个邮费也不用您花一分钱啊，这个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个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但不注重养，吃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啊，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这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啊，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规律。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啊，这拨打您热线，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括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啊，只要19.9，赶紧拨打热线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爱人吧，退休了，在家行开。他今年79岁了，他都走不了，膝盖做这个置换手术。家行有个就是打流水，他不给你打，必须本人到场。我在其他银行开，其他银行你就拿着身份证，拿着这个工资卡，他都给打。
3: 您的意思是咱们白山市的建设银行下边的分行或者是这个支行，如果本人想打流水的话，必须得本人到场，家人不可以代打，是吗？
4: 如果有老人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行不行？
2: 他这个去打都不给打，我有个姑娘也在别的银行上班，去打就是不给打流水，就打一个别的其他银行，任何一家银行都给打流水，只要拿着身份证，拿着工资卡，人就给打，就唯独他家，就是能不能在我不用社保下，在我这个社保卡转到别的地方去？
3: 您说的这个建设银行，它是咱们白山市在哪儿的分行？
2: 就是它下边的窗口都是这样，临江也是这样。其实我是在临江开始，临江也是这样。
3: 所有的建设银行都是要求本人才能打流水的。
2: 对，
3: 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和建设银行沟通一下，看一看建设银行是怎么规定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想问阿姨的工资卡能不能转到其他的银行，是吗？
2: 对，
4: 我们帮您了解啊。
3: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到底什么样的有益算是独有益呢？咱先来说说它的定义。从心理学上说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好的有益呢，让你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而独有益却让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暗。有一位心理学的博主曾经总结过独有益的几个典型特征，那么大家可以记一记啊。如果你的孩子在交朋友之后出现了下面我说的这些状况，那么作为家长，咱们啊警钟就得敲一敲了。首先呢是情绪低落，孩子和朋友在一起后经常不开心，甚至偷偷哭泣。第二个呢就是自信丧失，哎，你看他交了个朋友，原本非常自信的孩子开始变得萎靡了，然后对以前喜欢的活动也失去了兴趣。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一味讨好，孩子呢为了让他的朋友开心，不断地去讨好对方，甚至放弃自己的原则。 哎，第四个就是被轻视，就这孩子经常被嘲笑、轻视、挖苦、讽刺，提出的想法总是得不到重视。哎，那么第五个就是自我否定，孩子在这段友谊当中一直没啥进步，甚至产生了厌恶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就是被教唆逾矩，孩子被教唆去做以前从来不敢做或者是知道是错的事情。我们要教会孩子，真正的朋友是不会逼着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的。那我们要告诉孩子，拒绝是每个人的权利。当朋友让你去做危险的事儿，你可以说不，我觉得那样太危险了，我不想受伤。当朋友嘲笑你，你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我，我觉得你这样说很不礼貌。当朋友向你索取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东西，我现在不想借，如果你需要，可以让你的爸爸妈妈帮你买。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国家数字种植业中药材创新分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丽英老师，
6: 吉林省有一些特色，因为它是因天时地利而种地。其实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大数据的结论，也是我们现在智慧农业要去研究如何根据现在环境、地域和这个相关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做的选种啊、选区域的一个方式。它是统计学的结论，我觉得模型要远远比我们想象要难很多，因为它很准，简单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比如说一立秋感觉风不一样了，一立春风也不一样。包括我们现代技术如何发展，像我们犁地的犁，我们可能现在看到是一个智能化的机器，但是从我们老祖宗发明犁那个三角的角度到现在没有变过。然后还有我们的水稻的种植技术啊，大豆的种植技术，从我们老祖宗那时候的这个种植的模式、种植的方式，现在没有改变过。
7: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壮志难酬，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家风故事。壮志难酬这个成语出自南宋文人吴潜的一首词作，而最能体现这个成语的人当是辛弃疾。辛弃疾出身于豪门世家，在今山东济南一带赫赫有名。虽然辛家祖上并未出过将相一类的大官重臣，但世代都有人出任家乡附近的地方官职，加上家业雄厚，人口众多，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民间力量。这种力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当北宋王朝覆灭，金朝统治山东后，对于辛家大力拉拢，希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稳固统治秩序。此时辛家的负责人名为辛赞，是北

宋末年的进士，原本的命运是要做一个地方官，现在金朝前来劝诱，则是要他做比地方官更高级的中央官员。辛赞同意了，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毫无气节之人，人家稍微一说，就迫不及待地改变了立场。事实上，辛赞之所以同意，一来是为了保全族人性命。 二是为了寻找机会积蓄实力，等待南宋军队打来之时就起兵响应。背负着骂名活下去，比以死殉国需要更加巨大与持久的勇气。这种勇气直接影响到了新式族人，包括辛弃疾。他当时已经出生，因为父亲早早病亡，一直由爷爷抚养。他的爷爷就是辛赞。 可叹南宋王朝只想着偏安一隅，有岳飞等名将而不用，还要加以谋害，自毁长城。结果辛赞苦苦等待到死，也没能盼来机会，最终在遗憾中离世。他将使命传给了辛弃疾，在爷爷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孙子，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英杰。 当时正值北方人民纷纷起义，反抗金朝的残酷统治，其中有许多辛氏族人，他们的首领便是辛弃疾。在爷爷辛赞去世之后，这位年轻人领着2000余名族人与乡亲组成的义军，踏上了抗金战场，时年刚过20。 做了多年良民的辛氏族人，终于迎来了爆发时刻。在一次次血战中，这个家族的牺牲精神与勇敢无畏，让世人一扫此前的卖国印象。忍辱负重的辛赞，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率领他们的辛弃疾，更是有许多英雄表现。如他曾率军加入北方最强的义军耿精麾下。 并在军中担任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不料没多久，他介绍来的一个朋友竟然偷了军中大印，准备前去献给金朝，换个大官做做。耿精大怒，辛弃疾更是大怒，一怒之下单枪匹马前去追杀，很快就带回了大印以及那个叛徒的人头。 后来，辛弃疾又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越敌境，与南宋王朝取得联系，得到了皇帝的册封诏书之后，又冒着同样巨大的危险再次穿越敌境，前去联络北方各处义军，准备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抗金战争。这时却有噩耗传来，耿精被杀，凶手又是一个叛徒。 那是一个麾下有几万人马的义军将领，正在用耿精的人头和金朝讨价还价，却不料辛弃疾带着几十名辛氏族人从天而降，杀到他的军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活捉，一直押到南宋都城，在皇帝面前处以斩首之刑。但北方义军就此散了，无奈之下。 辛弃疾只有带着残余族人南渡归宋，虽然已有岳飞等将领的遭遇在前，后来的辛弃疾却一直期待朝廷能在某一天突然从消极偏安的态度转为积极收复失地。很显然，这种转变比辛氏族人毅然起兵难得多。即便出了一个立志北伐的宋孝宗。 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主战派都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更不用说辛弃疾了。更让他心寒的是，在南宋王朝的政治气氛之中，充斥着一种浓郁的及时行乐的味道，连那些从北方流亡而来的世家大族也纷纷沉沦于其中。 本来北方地区自古就以慷慨赴死、舍生报国的燕赵烈士之风而闻名，许多家族之家风也以此为特色。不料流亡到了南方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变异了。辛弃疾变不了，随他而来的辛氏族人。

0: 湘子。公元1207年，辛弃疾率卒南渡45年之后，年近70的他终于等来了朝廷准备再度北伐并启用他为官的好消息，但他已重病不起。那年秋天，这位未能完成爷爷所传使命的新世子孙在杀贼的死前怒吼中悲愤离世。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啊，大家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的啊，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的，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啊，这个又疼、见风就刺激流泪的，哎，赶紧来贴上这个眼贴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当场就有效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一样。那这个今天呢，拨打您热线啊，如果您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呢有这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的收音机，蓝莓会员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哎，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没有，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哎呀哈，突然想起个事儿啊，重要的一件事，啥事儿呢？你节目开始之前先记啊，先说一下，来吧来，先记一条天气啊，天气过后咱们再庆祝咱们听众朋友们见啊，
1: 加好油到。